0: 宝宝，你知道什么龙才是虫子吗？我得去找宝宝。
1: 我是吃肉食龙了。

0: 是吃肉食喽，我只能吃肉。
1: 哇！嘿嘿嘿嘿嘿嘿！哦，妮妮和雷奇喜欢吃蛤蜊，我挑个小的吧。哦，太硬了，咬不动。才行！我才刚变成肉食龙，那让我不行了！好吧，好吧，我投降你了！我是只肉食龙。我只能

0: 肉食龙该怎么捕猎呀？我好饿。
1: 穿一只小飞虫是不会变成肉食龙的。
0: 嗯，真的吗？
1: 我平时也吃果子呀，但我还是肉食龙，不会变成草食龙的。
0: 太好了。嗯，那我就能吃果子啦。
1: 走吧。吃的东西不会改变你的，宝宝。
2: 代表肉食龙参赛的是霸王龙雷奇。代表草食龙参赛的是雷龙壮壮。胜负已定，雷奇吃了140公斤蛤蜊，壮壮吃了522公斤植物，壮壮赢了。
0: 壮壮居然赢了雷奇，
2: 你也可以哦，只要你的体重跟雷奇的一样就行。你们知道吗？体重一样的话，草食龙吃的比肉食龙多。
0: 嗯，那。

0: 是吃得最快的恐龙。
1: 嗯，
2: 哼，我才是最快的恐龙，我要证明给你看。宝宝，我要跟你比赛，绕过火山，看谁先跑回这棵树。
1: 什么？
2: 3、2、1，开始。

宝宝太慢了，我先来个椰子。哎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怎么样？
1: 这样就行了，
0: 真不错。
2: 到终点了。
1: 但愿宝宝能进，
2: 反正我要赢了，先画个冠军自画像吧。
0: 宝宝一定能给草叔叔争气的。
3: 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了。
2: 先这样。再这样。我跑得最快，画得也最好。
0: 加油，宝宝，赢了！
4: 加油，加油啊，宝宝！
2: 宝宝怎么跑到我前面去了？

我是最快。

0: 哇，雷奇，你比闪电还快，是你救了我。啊，
1: 我只是。
2: 雷奇。啊。雷奇，你是最棒的。
3: 跟朋友在一起就是开心。
4: 是
0: 啊。我想到一件事。啊，
5: 午饭吃什么吗？
0: 啊，不是，发现我们长得很不一样哎。比如我会飞。

0: 么小，力气那么大，可我们又都是恐龙。
1: 我是翼龙，其实跟蜥蜴关系更近，
2: 但是恐龙和鸟类的关系更近。
3: 我是水生爬行动物。
0: 所以，智慧爷爷，你不是恐龙？
3: 不完全是，但我们都是朋友。
4: 好嘞，现在换你们藏了。开始数数了
1: 哦，雷奇，你要把眼睛闭上再数。
4: 也对，10、9、8、7。
2: 我最喜欢捉迷藏了。不过，我能让捉迷藏变得更好玩。
4: 哈哈，站住！我已经找到你了，别跑！
2: 什么情况？是脚步声。喂，你们听见了吗？刚才是什么脚步声？
4: 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5: 好吃啊！

0: 我最喜欢吃三角龙了！吓死我了！好不容易才躲过去。 回家！喂！喂！又是纪连太郎，我再也不撒谎了，不要吃我！救命啊！
1: 喂，皮皮，我们一起回家吧。
0: 啊，好。

0: 撒谎了。
1: 我们来玩新游戏，我把果子丢进泥潭里，你们要闭着眼睛把它们找出来。
2: 好。好硬啊，味道有点奇怪。
0: 因为你吃的是石头，不是果子。
3: 雷奇是故意吃石头的吧？你们知道吗？有些恐龙会故意吞一些石头，来帮助它们消化食物。
2: 啊？对，没错，我不是因为找不到果子，我是故意吃石头的。你们啦！

0: 皮皮来抓，
1: 好。

0: 一起。啊啊
1: 啊！啊！你们是不喜欢我了吗？
0: 你都会受伤。
1: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玩疯了就控制不住自己，我
2: 这样吧，雷奇，你只要一激动就唱哆瑞咪不着急，哆瑞咪要冷静。
1: 哦，哆瑞咪不着急，哆瑞咪要冷静，哆瑞咪不着急，哆瑞咪要冷静。

0: 游戏真是太有意思了，而且是游戏高手。我是捉迷藏高手，打石头高手，还有更厉害的。嘿，啊！雷奇，这个游戏你肯定不会。什么游戏？
1: 手太短，接不到。我们玩什么？砸东西吧。

0: 妮妮，不一起玩吗？
1: 不用了，我想去安静的地方待一会儿。
0: 我再去看看。

0: 安全的地方，就在这后面吗？啊？可是我飞不过去啊！也砸不开。皮皮和宝宝一定也很喜欢这里的。怎么了，妮妮？
1: 这是我的秘密基地，我每次觉得不开心，都会来这儿坐坐，心情就会变好。如果大家

0: 了，就不是秘密基地了。
1: 哦，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去火山另一侧的秘密基地砸几块石头，心情特别差的时候会砸更大的石头。嗯，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嗯没去哪儿，随便逛逛。
0: 我想跟你们一起玩。
2: 耶，跑啊！
0: 谢谢你帮我保守秘密，雷奇。你们知道吗？科学家认为有些恐龙能活200多年呢。
1: 智慧爷爷就很长寿呢。今天是他的生日。
3: 大家好啊！
4: 智慧爷爷生日快乐！
2: 今天是您100岁大寿，我们给您准备了很多果子。
3: 啊，真好！我喜欢吃果子。
0: 我好想过我的100岁生日啊，不过还要等很久很久很久。
3: 那你想吃点吗，宝宝？
0: 不，我不能吃，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2: 大家好啊，
0: 雅雅，你在干什么呀？
2: 我爪子。
1: 可你现在还没长大呀。
2: 也对。那我们来玩没长大的游戏吧。

0: 起，还是玩别的游戏吧。都是我不好，我的指甲。啊，
1: 没关系，我们都觉得你的指甲很漂亮。不如我们来玩丢石头。
2: 啊，好啊好啊。
1: 嘿嘿嘿。要不我们来爬树吧。
2: 啊，好的好的，我试试。

这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到长春的珍贵文物。日本战败后，画卷散落民间。直到60年前，张伯驹先生将其送往故宫博物院修缮还原，我们才能在今天见到他的容颜。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

0: 才女之一的蔡文姬。文姬名演，汉灵帝嘉平六年出生。
1: 东汉末年，王室衰弱，蔡文姬

0: 此时正值寒冬，冷风撕扯胡服官员的旗帜，随行缩手掩面抵御严寒。只有文姬面色坦然，尽管速度异常缓慢，但每一步都在回家的路上。路途遥远，在行进中，领队的头马产下小马，小马随着队伍蹒跚前行。同样作为母亲，蔡文姬每每想起两个孩子此时仍在北地不能同行，心如刀割，遂将骨肉分离之痛化作绵绵长诗。四月，天气转暖，一路风尘尘垢，乡音却已在耳畔响起。即将到达终点，擅长音律的才女以一曲《胡笳》演奏出流传百世的悲歌，婉转悠长，如泣如诉。千百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常被画家当作重要题材图写入画。金代张宇所作的《文姬归汉图》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
1: 《文姬归汉图》受这种两宋院体绘画的一个影响，它也非常讲究这种格物致知，就是一定要符合规律，就是用单线去表达这种物象的质感。咱们可以看到它用单线勾的人物的这个棉服，能感受到那种蓬松感。再有一个，它所描绘的马的这个结构，包括起伏转折，符合这个物象的结构，包括穿插的空间，这个完全是受咱们汉族文化影响。再有一个，它出自于少数民族画家之手，所以它是弥足珍贵的，而且它也见证了咱们一个是民族融合，再有一个是文化融合的一个因素。
0: 从历代皇家珍藏到清宫散佚，一幅画卷既描绘了千里归途的艰难，也见证了千年历史的演变。而画中深情坚毅的才女，不知唤起后世多少游子对家的思念。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7: 你看过最久远的电影是什么？在长春总有一份心意会留给长影，就好像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位陪你看电影的人。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它经历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过往，与新中国一起风雨兼程，同舟共济，不仅拍摄了诸多家喻户晓的经典电影，培养并向全国输送了大批从事电影事业的专业技术人才，成为我国电影创作的摇篮。
3: 我们都知道。

0: 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嘛。那首先呢，就是因为它开创了人民电影的七个第一，然后其次呢，是我们开创了红色革命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的先河。那第三点呢，也是为电影界输送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电影技术人才。那个时候都是用手摇摄像机嘛，比如说在拍摄桥的过程当中，这个摄影师因为打那个铁的过程当中，他那个铁花就溅到身上了，然后摄影师的身上就着火了。但是他为了把这个镜头给拍摄好了，他就坚持的站在那里，然后后面的人呢就拿湿的这个大衣给他前面的人扑火，但后面人身上也着了火，就一个给一个前面人身上扑火，然后这样去完成这个影片的一些镜头的拍摄。所以当时拍摄也是比较不容易、比较艰苦的。
1: 我打开大门，是不是就是一个影院的现场？《白毛女》原来是1950年的片子，也就是说，在我出生的39年前。来，我们一起来看好玩的。我们看一下这些简单的道具，其实是用来拟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有一个电影，我们可以模拟一下它的声音。我们听一下啊，有没有感受到在雪地里艰难行走的声音？刮风和下雨，打雷的声音。有感受到北风呼啸吗？看看，它这个是一种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我们在这儿可以喊一下，开炮！哎，看见了，看见了吗？啊，天哪！开炮！啊，好。
2: 在长影的洗印车间，沉睡多年的电影机再一次被游客们唤醒。数字化电影的更新迭代，让他们不再生产电影，但是时间帮他们留下了故事，有关他们和那群电影人的故事。

0: 等等，我的照片出来啦。
1: 如今的长影虽然不再是一枝独秀，但却依然满园芬芳。
0: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边展出的所有的都是以前电影中所使用的道具，这么多年了还能被保存得这么完好，也很不容易。这些都是以前的海报，以前的海报都是人工手绘上去的，很生动，也很有意思。
1: 从长影走出去的电影事业人才，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电影电视领域发光发热，创造出新时代背景下的诸多优秀作品。新时代的长影也重燃斗志，重新筑梦，为时代立项，为人民放歌，为民族铸魂，在传承老一辈电影人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再续全新篇章。我们也将共同期待明天的长影会更好。

0: 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1: 您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2: 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0: 你有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3: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你们怀疑我？
4: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3: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5: 那是我哥，
6: 你不回头。
3: 用别人的行为成全你们的相遇，我更不能同意。
7: 这个，你先这个。
8: 大家，这个。
9: 我觉得。

0: 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1: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
2: 哎，好，
1: 走，
3: 来，走，慢点。
4: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喂，那就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1: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4: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1: 那让我们看看。
4: 是，大伙儿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开始。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3: 不是，
2: 我们打不过。
0: 打不过吗？
4: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5: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他就是他，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0: 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1: 不可能吧
0: 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6: 打打打
0: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7: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8: 宗宝，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
9: 杨将军。哎呀，
10: 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0: 您这

0: 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1: 喝酒吃肉啊。
0: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1: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0: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又不敢吧？
1: 你们敢不敢？
2: 敢。
0: 那请。
1: 请。
3: 走，哎，走走，哎，走，快，快！
0: 奶奶，
1: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2: 不信。
1: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
4: 谢谢少夫人，
5: 谢谢少夫人。
0: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4: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6: 刚才啊，我从心里出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
7: 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0: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4: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8: 对啊，就是啊，
9: 就是。
0: 行。
9: 啊。
0: 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6: 好，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
0: 啊，这
6: 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4: 少夫人，
6: 少夫人，
4: 我们求你了，
10: 求你了。
7: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2: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1: 没出息的东西！
3: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11: 听到了，
12: 听到了，
13: 听到了，
14: 听到了。
3: 小子，你没张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
0: 住手！我，
3: 哎，你，
0: 你为何打人？
3: 他们都是逃兵。
0: 何谓逃兵？
3: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0: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奋争啊？
3: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像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给我过来！你，
0: 岂有此理！
3: 我，
0: 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

0: 上灵仙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1: 你说的是，
0: 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2: 你鬼婴，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0: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3: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4: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太君。
3: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5: 哟，娘，
3: 嗯，
5: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僚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这，元帅。
0: 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哎，这些将领，
2: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
2: 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还得给他们自由。
3: 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4: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5: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
3: 让宗保去顺理成章。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2: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3: 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2: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
3: 这样利于他带兵，
2: 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地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

0: 爹，我去。
1: 好吧。

0: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 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 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
1: 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的进入和交谈。好，真的呀！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
2: 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3: 处罚？
4: 这事儿不怨杨将军，
5: 对，不怨杨将军。
6: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1: 将士们，我杨延昭多年前就曾挂帅预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昭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 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0: 好，宗保，你是预辽先锋，给大伙说两句。我杨宗保。 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1: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

0: 起出征。
1: 小王爷，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
2: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1: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桂英
3: 在。
1: 他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4: 桂英，
5: 讲几句吧。
4: 我还要说呀，
5: 去吧。好，
6: 讲几句。
3: 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7: 走。
3: 要娶我们木客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8: 木客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4: 巧巧，
3: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客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9: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3: 哟，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9: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3: 还有谁要啊？啊？都有。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
10: 哦，跳吧。

0: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0: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1: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0: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2: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3: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2: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2: 就是因为我

0: 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2: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确实漂亮。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2: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啊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2: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你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2: 你看看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2: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2: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2: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2: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2: 哎，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3: 快走吧。
2: 哎呀，出来太好了，
1: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别和她一般见识。
0: 选什么呢？
1: 我去。哎，穆姑娘
2: 啊，
1: 开练吧开练吧。
2: 好好好，
1: 来吧。抬头
2: 行吗？
1: 往后走。
3: 哎，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2: 啊，你先去。
1: 哎，你这练的什么呀？啊，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

0: 我知道了，公主啊，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
1: 嗯，
0: 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哎，等等等等啊，等等啊，公主啊，
1: 嗯，
0: 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1: 奶奶，嗯，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
0: 嗯，
1: 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2: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0: 哦，
3: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4: 是啊，是啊，
3: 娘，
2: 我这
3: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5: 是啊，
0: 嗯。
5: 哎，娘，
0: 嗯，
5: 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0: 哦。
2: 这呀，得亏了公主。
5: 是啊，谢谢公主。
0: 嗯，
2: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3: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2: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
0: 是
2: 奶奶、婶娘、嗯，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0: 嗯，为什么？
2: 就是因为公主啊。
0: 嗯。
2: 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
0: 嗯，
2: 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
0: 哦。
2: 她让我学呀，我学累了，她就让我玩儿。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0: 哎呦，
2: 台风，哎，可好了，谢谢公主。
3: 台风
2: 啊，
3: 这是什么？
6: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0: 哦，
3: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0: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来一块儿。
2: 奶奶，你尝尝。
0: 嗯，
2: 嗯，嗯，
0: 好吃。嗯，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你们也尝尝，
7: 我也尝
0: 吧。
8: 大娘，
0: 那宗宝啊，你也尝尝，
8: 你也尝尝。
9: 好。
2: 嗯嗯，是挺
5: 真的，很好吃。
0: 嗯，
9: 嗯，挺香
0: 啊。
9: 再来一口。
0: 嗯，
3: 哎呀，
9: 那个，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
3: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0: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3: 就是，
2: 郡主，
3: 娘，
2: 你吃一
3: 口吧，
2: 挺香的。
9: 你尝尝。
0: 嗯，
5: 怎么样啊？
3: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0: 嗯，
1: 不不，我就
0: 给他拿过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3: 公主。
0: 嗯，
2: 好吃吗？
0: 嗯
1: 嗯，公主都说好吃了。
9: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2: 没了。
9: 嗯，
2: 这么少，
1: 就是这么少啊！
0: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2: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先去了啊！
0: 慢点儿。嗯，
2: 饭后方可去。
0: 对，吃饭啊，吃饭，
9: 吃饭，
2: 吃饭，吃饭。
3: 来，
0: 公主，
2: 公主，你也吃。
1: 好，好，有进步。嗯，再往前走，
2: 怎么样啊？
1: 手要这样。

0: 觉得我进步特别大。哎，
1: 放得好。
0: 哎，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1: 怎么了？
0: 你坐。嗯，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1: 我正教你礼节呢。
0: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1: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0: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1: 你想说什么呀？
0: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1: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0: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木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哦，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呢，也有好处。
1: 真的吗？
2: 来来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1: 这能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交给你吗？
1: 你哼。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3: 好嘞，
0: 来公主，我们再来。
3: 嘿嘿，来挺胸。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
1: 哎，
3: 对，往前走。
1: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3: 举起来。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啊。
3: 来再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3: 手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3: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3: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3: 再来一遍。
1: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3: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1: 哎，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0: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

0: 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哼，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1: 山里？
0: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1: 不。
0: 哎，彩云，走走。
1: 走啊。
0: 哎，你不能露出来的，别让人看见。啊，好，乖乖啊，听话啊。快点。行了，可以停了。哎呀，
1: 哇，
0: 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哎，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1: 真美啊！
0: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1: 嗯，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走，
0: 快点，
1: 一会儿见。哎，走，公主。
2: 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1: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2: 哎，他们呢？嗯，
1: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哦，来，桂英、
2: 彩云，
1: 啊，公主小心，
0: 公主你来了，快，坐那儿。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练的怎么样啊？哎呦，
1: 你看，
0: 掉了，
1: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0: 哎，湿透了，好，给
1: 来，
0: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1: 少夫人，
0: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尝尝呀，
2: 太脏了。
0: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2: 哎呀，好香啊！
1: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0: 哦，我来尝尝，等一趟啊。哎，好吃不好吃啊？
1: 公主真的好香啊！
0: 来，你也尝尝。嗯，
1: 尝尝，好吃。
0: 嗯，不能这么吃。要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2: 还行。
0: 这个烤的有点焦。
2: 哎呀！
0: 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1: 哎。
0: 怎么样？
1: 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0: 哎，我们木格寨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
2: 我不会啊！
0: 哎呀，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

0: 公主，哎，嫂子，哎，小姑，哎，来坐。哎，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1: 郊外？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嗯，
2: 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0: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2: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0: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多好玩啊！真好玩啊！木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啊？
3: 为什么呀？
0: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乡下人有什么不好啊？木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
3: 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嗨，你这是怎么了？这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野丫头比吗？啊！
3: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公主。
0: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
3: 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0: 哎，公主。
1: 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嗯，走了。桂英啊，
3: 哎，
1: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嗯，毕竟呢。 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嗯，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
4: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1: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
0: 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他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他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
0: 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
3: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0: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
3: 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

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

0: 哟，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1: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1: 啊？
0: 哦哦，我也给他洗。
2: 怎么了？
1: 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
2: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
2: 嘿嘿，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1: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哼，
2: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
1: 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2: 什么？
1: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啊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哼，
2: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1: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2: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1: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2: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嗯，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
1: 好了，
2: 挺好的。
3: 哎，郡主，
0: 哎，
3: 郡主，嗯，哟，娘。
0: 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4: 是吗？
5: 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4: 恼什么事儿啊？
5: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4: 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颜昭帮我洗脚了。
0: 啊？洗脚？会吧？
4: 怎么？
5: 会吧？
4: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
0: 哎呀，真的假的？
5: 这么久？
4: 不可能吧？
0: 您不会生气吧？
4: 不生气。
0: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3: 就是啊，
6: 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哎呀，
0: 你们学。
4: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3: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
0: 就是啊。
3: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
7: 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

0: 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长我的嘴。
1: 啊，你早知道了。
2: 哎呀，你呀，
0: 真是啊，真是偏心。啊，我老虎嘴。
3: 好。啊，嗯，你也来一个。啊，嗯，嗯。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嘿，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4: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这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3: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嗯，也是痛苦不堪。
4: 我也觉得是。
3: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4: 真的？
3: 嗯，
4: 怪可怜的。
3: 桂英，你来了天伯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
4: 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
3: 下辈子在一起。
4: 宗宝，我想我爹了。
5: 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3: 你想家了？
4: 我就想啊，这出征御寮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
3: 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
5: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5: 咱明天就回。
3: 好。好吃吧？
4: 嗯。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木克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克寨一样，好好的保卫木克寨，让小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
1: 放心吧，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姐姐们。

0: 如果我战死，就请各位姐妹们代替我养老送终。不会的，
1: 不会的，小姐，不会的。
2: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1: 小姐，带上。

0: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1: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0: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1: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2: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小姐，
13: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4: 小姐，
15: 带上
14: 小姐
15: 吧，
16: 带上我们吧，
17: 带上我们吧，小姐，
18: 小姐，
19: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0: 好样的。
20: 来，小姐，
19: 走走走，来来来，
0: 你们要干嘛呀？
21: 木柯寨的山呢？木柯寨的水，
22: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23: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2: 遵命。
3: 桂英，嗯，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4: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3: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哎，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仙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跪，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0: 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
1: 嗯。
0: 哎，你快看呐。
1: 嗯，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0: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1: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0: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1: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0: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2: 嗯，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3: 哎，娘，慢点儿。哎，
4: 好。
5: 呀，小心。哎呦，
4: 啊，怎么了？
1: 我想去方便一下。哟，
4: 去。哎，嗯，
2: 桂英，快点回来。
6: 桂英，快点。
7: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8: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她漂亮了。
9: 听说公主教她礼节，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10: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教她礼节，教来教去。他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11: 哎呀，郡主，
12: 好好的啊！
13: 多谢娘亲。哎
14: 呀，啊，老太太，
13: 行了，太君，杨元帅，王大人，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5: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14: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5: 好，多谢了。哎，
7: 杨元帅，您儿媳呢？
16: 哦，桂英马上就到。
7: 哎呀，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14: 对呀，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嗯，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12: 对，
17: 那当然。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啊！
14: 多谢，桂英来了。
16: 好。哎，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
2: 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何体统
1: 啊！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
2: 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
1: 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2: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烂草，快摘了。
1: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宗宝，你闻。
7: 你看这人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1: 为何不合适啊？
17: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18: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
17: 哎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
1: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12: 我看行。
2: 哎，娘。
19: 圣上驾。

0: 穆桂英为何不跪？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 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
1: 往圣上恕罪，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 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0: 这是啊，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
2: 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3: 跪下！
2: 快给圣上跪下！还不下跪？
3: 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2: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
3: 穆瑜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他适应的机会啊，圣上。
0: 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
1: 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0: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1: 诸位请起吧。
4: 谢圣上。
5: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4: 谢圣上，
5: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哎，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
1: 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6: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7: 凭什么？
8: 哎，桂英，别动！
6: 桂英，
8: 桂英，
6: 皇帝老儿想把我关这皇宫里，
8: 桂英
6: 门都没。

0: 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1: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英出事了。什么？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2: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1: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2: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3: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以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4: 他皇帝的儿，朕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3: 你这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5: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
3: 他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他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你不用
4: 替他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他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
3: 老臣们劝他，他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有带兵出征，糟砍了他了。
4: 是，圣上，你对他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
1: 既给了天伯父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
3: 哼，
1: 可谓一举三得。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3: 去去去去去！
1: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3: 哼，
1: 父皇。
6: 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7: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伯父面子了。哼，
8: 父皇，
9: 桂英、
8: 公主、各位婶娘、
7: 公主，
9: 你们先回去吧。
8: 啊，
9: 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8: 公主。 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10: 公主，多费心了，
8: 您费心了，
10: 走吧。
8: 宗宝。

0: 娘。
1: 嗯。
0: 哎。
1: 嗯。
0: 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穆宇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

0: 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1: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0: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
1: 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0: 是啊。
2: 去去去去去去！
1: 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0: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1: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0: 哦，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1: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
0: 是。奶奶。
3: 台风啊。
0: 哎，
3: 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
0: 哎，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
3: 就说我死了。
0: 什么？奶奶，
3: 就这么说。
0: 奶奶。排风说不出来。
3: 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0: 奶奶。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0: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1: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1: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疗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1: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1: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1: 娘，娘，
4: 五弟，
1: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4: 哎，五弟。

0: 穆姑娘，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1: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0: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1: 那就免谈了吧。
0: 那你不想出征了？
2: 哎，这，这，娘，
3: 娘，木兰赶来随您出征。
4: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5: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0: 谢圣上，
1: 朕久闻你吃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2: 臣遵旨。
1: 好，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3: 五伯父，
1: 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3: 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4: 胜利！
5: 胜利！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1: 上礼，
2: 上。

0: 言不正，老百姓夜怕官贪赃，
1: 正当兵的都不怕，就怕见不着我的美娇娘。
2: 我要拉你的手，拉手手转熊熊，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3: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虎踞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

0: 老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
1: 可现在你看看，
0: 你等着，你等着，
1: 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
0: 饿把你个铁呀，饿绝你个铁呀，老天爷杀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藏好铁呀，藏好铁呀。你算个什么天？
2: 哎，木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3: 不出征才好呢。
2: 那你不担心宗保？
3: 担心他干什么呀？哼，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2: 练拳？嗯，不，
3: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2: 不是，
3: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
2: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3: 哎呦，出征是天魔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
2: 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等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0: 出事。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0: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0: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要本王说，
0: 你看这个掌，
3: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0: 这个掌
3: 对圣上行个大礼，
0: 要打开，
3: 该干啥干啥。
0: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

0: 仙美多了呀。
1: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0: 哎呀，让我看看。嗯，
2: 我过去不美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嗯，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2: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0: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2: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0: 嗯，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2: 玉米饼、
0: 烤地瓜、胡帖子、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
2: 葱
0: 那就完美至极了。一二三四五，
2: 海棠你听到了吗？
0: 哦，
3: 好，听到了。
0: 哎，嗯，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3: 哎呀，穆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0: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哎，
4: 啊！哎，有刺客，在那儿！
5: 刺客，
4: 快抓刺客！
5: 抓刺客！
4: 抓刺客！
6: 抓刺客！
7: 抓刺客！
0: 咋回事？咋回事呀？
8: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0: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早等着本姑娘了？嗯。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呀、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8: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国外跑了。
0: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8: 那你快点下来。
0: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
8: 你，
0: 咋样？
2: 公主，公主，怎么回事？
3: 丁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2: 散步？
3: 嗯。
2: 快给我更衣！
8: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收起那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
2: 住手！
0: 啊？
8: 公主，
9: 公主，公主！
2: 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
8: 知道。
2: 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8: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2: 哎，你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8: 是。
2: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0: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
2: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
0: 哎，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
10: 嘿，
11: 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
0: 是。
11: 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啊，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 为了公主赐婚之事，

0: 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1: 就这两天吧。
0: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1: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0: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1: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宝跟元帅了。

0: 哎呀，不错不错，
1: 太好了，
0: 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1: 你不是一直想出宫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1: 嗯，
0: 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声抱歉啊。
1: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
0: 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
1: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啊，算了，不说了。
1: 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2: 是。
1: 说吧，怎么了？
0: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1: 嗯。
0: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他来日不多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1: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0: 你没看出来啊，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1: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0: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1: 不，
0: 没说没说。
1: 嗯，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克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1: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1: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1: 那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1: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0: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1: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1: 行，那到屋里写去。
0: 哎，好，
1: 走，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3: 快，
1: 哎，
0: 快呀，别急别急，
3: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

0: 无担心呢。
1: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0: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1: 哦，
0: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1: 好吧，
0: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2: 这
0: 有话直说。
2: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0: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2: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0: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2: 公主所言极是，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2: 汗颜，实在汗颜。
0: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2: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0: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2: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1: 啊，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
3: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1: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3: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1: 为什么呀？
3: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1: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3: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1: 后边的人出来。
4: 这
1: 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5: 遵命
6: 遵命
3: 遵命。
7: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3: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

0: 我舅舅。啊，
1: 木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0: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2: 这
3: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0: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木柯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4: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0: 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5: 哎呀，这
6: 轻生，
5: 轻生啊！
0: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5: 那也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7: 是，
0: 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5: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0: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5: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
0: 啊？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6: 这。
0: 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4: 太医啊，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8: 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8: 这，
0: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柯寨呢后山有2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5: 啊，这。有这等事啊？
0: 嗯，
5: 这般功效，这可能？
0: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5: 穆姑娘，等一等，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8: 哎，对对对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

0: 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1: 啊，这个好啊。
2: 啊，是啊，
1: 好好。
3: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嗯嗯，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4: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3: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3: 喜欢真棒！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6: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8: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6: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

0: 正好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1: 我们也是，
2: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太好了！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0: 哇，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0: 哇，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

0: 天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
2: 是。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到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定，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3: 不行！
1: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呀？
4: 是
1: 呀。所以呀，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
5: 三折，
1: 三折。
4: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4: 从配方来说。
1: 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你说的这个呢，
3: 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6: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6: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6: 好，
3: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7: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
6: 拼手速！
7: 拼手速！
3: 大家一起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对，
9: 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1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1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蒂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蒂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蒂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0: 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氧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1: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2: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3: 穆桂英，
4: 哎，
3: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4: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3: 那就煎药吧。
5: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便不再信任我们了。
1: 哎，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6: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0: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
2: 啊，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7: 是啊。

0: 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1: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0: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1: 这干事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2: 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0: 啊，叫他们进来吧。
2: 是，进来吧。
3: 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1: 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0: 那怎么服啊？
3: 唐国已准备好。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0: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1: 都不是，得这样服。你
0: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气弄朕。
3: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4: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1: 迂腐迂腐太迂腐。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0: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1: 圣上可知道华佗？
0: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1: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0: 哼，虎鹿熊猿鹤嘛。
1: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

0: 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1: 这个嘛，
2: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3: 胡扯！
0: 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4: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1: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0: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2: 这，怎么办呢？走。
0: 来，就这儿了。
1: 给。

0: 哎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
3: 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就下去。
4: 是
2: 站着。
4: 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2: 再说你呢，没说木姑娘，真是的。为慢遮挡。
1: 是。为慢遮挡。
3: 全都下去吧。
5: 为慢。

0: 凤凰，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里边请。
2: 啊，
1: 一口一圈儿。
0: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0: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0: 哎，可是这皇

0: 红、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2: 哎，不错不错，啊，
1: 穆桂英叩见圣上。
2: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3: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2: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2: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3: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2: 哎，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2: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1: 这个，
2: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3: 穆姑娘别生气了，
1: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3: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1: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
3: 啊，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1: 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还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嗯，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4: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1: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哼。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0: 英啊，
1: 嘿嘿，
0: 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1: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贵就不贵。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贵，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0: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1: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0: 为何不急？
1: 大军出征，日行80，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0: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1: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0: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1: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0: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1: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2: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1: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2: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1: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2: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1: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2: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2: 哦，
1: 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2: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1: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3: 慢点儿，父皇。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0: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5: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0: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5: 哦，他在干什么呀？
0: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5: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姚饼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嗯嗯，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哎，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好像有点明白了。
1: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

0: 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1: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

0: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1: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0: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留，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2: 快给圣上服药。
3: 圣上不服药了。
2: 哎，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1: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2: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1: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2: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只是缺乏锻炼。
1: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0: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2: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
0: 嗯。
2: 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那它是什么呢？
5: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5: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4: 走。
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4: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5: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4: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5: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4: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5: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4: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

0: 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呀，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

0: 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精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精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机。

0: 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

0: 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极具焦点。
1: 吉林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深耕绿色转型，提速项目建设。
0: 一批制造业升级、边贸基础设施加快成型、新能源项目投产见效，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力。
2: 县域民营制造业持续提质升级，在长岭县，吉林盛恒宇牧业集团经过20余年深耕，从小型加工厂发展为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牧业集团，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2025年产值突破4亿元。企业主打生态板、阻燃板等绿色板材，同时为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凭借稳定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3: 在工艺上，我们自主研发落地一种板材生产用浸泡装置，板材稳定性和环保性大幅度提升，同时呢，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低碳生产。
2: 目前企业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并在2026年成功取得进出口资质，实现内外贸双循环。企业还将追加1.5亿元投资，新建配套生产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进一步带动地方就业和产业发展。边境开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主体工程日前全部封顶，项目进入内部装修、配套施工和设备进场筹备阶段。
4: 下一步呢，冷冻的机器设备要进入厂房，我们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地向前推进。
2: 项目投资2.2亿元，将建成智慧云仓、冷藏冷冻库房等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可进一步畅通边贸物流通道，完善口岸功能，推动长白边贸产业提档升级。绿色新能源产业持续扩容，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项目共安装7台风机，配套建设66千伏升压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5: 目前风机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年度发电量大约在1.3亿千瓦时。
2: 作为全省新能源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壮大风电产业规模，还将持续反哺地方发展，以绿色低碳产业助力吉林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眼下，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正在全省扎实推进。
0: 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6: 在吉林，一批国有企业培育的产品品牌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比如群羊泉矿泉水、金桥地板、天竺纤维等。但从整体来看，省属国企仍存在品牌集聚效应不强、市场溢价能力不足、部分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下滑等问题。为补齐品牌建设短板，今年4月，省国资委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启动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出台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一场以产品品牌培育焕新为切口，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的行动，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全面展开。按照规划，到2028年，力争再培育出10个以上市场影响力突出的新锐品牌，搭建起企业加服务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国企品牌矩阵。
7: 严守品质观，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8: 一是要践行我们这个国企的责任嘛，二是让我们这些轻投资少运营的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化中也可以游刃有余。
6: 质量立身，

0: 创新赋能。吉林省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首席质量官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引导企业依靠智能化产线改造、技术研发升级，把质量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品牌优势。今年七月，富奥、富伟、大成、天竺等十个品牌成为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覆盖汽车零部件、生态食品、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重点赛道。
1: 我们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研发投入累计超过50亿元，全力挑战营收规模翻番，持续以自主技术创新迭代产品，以硬核科创实力擦亮吉林本土汽车零部件国企品牌。
0: 品牌既是市场竞争的硬实力，也是企业信誉和文化积淀的软实力。随着一企一策、一品一策持续推进，一个个具有吉林特色的产品品牌将在质量提升、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文化塑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国企力量。
2: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眼下靖宇县蓝莓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浆果挂满枝头。依托长白山独特冷凉气候和优质水土资源，当地持续扩大蓝莓标准化种植规模，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搭建产销一体化体系，让小蓝莓变身富民增收的金疙瘩。
4: 这几年托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的福啊，免费给我们送技术。我家现在种了40多亩地的蓝莓，一年好的时候能挣20多万。
3: 镇赖县立足盐碱地资源，成功攻克南浇北种技术难题，大力发展寒地浇白生态种养产业。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当地通过企业家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参与种植，就近务工，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截至目前，镇赖县浇白年产量达2600万斤，年产值突破6500万元，产业价值持续加速释放。
5: 镇赖生产的茭白是在9月上市，刚好填补了南方市场的一个空档。这里的茭白高品质，所以在江浙沪地区根本销路不愁。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面积带领农户参与进来种植。今年有5户农户共种植13公顷地。
3: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特色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优选优良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瓜葵套种先进种植模式，持续做大特色瓜果产业，产品产销两旺，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6: 今年头一年种这个西瓜，种了30多亩地儿，收益挺好的。
3: 德惠市布海镇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香瓜种植，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管护，实现错峰上市，同时搭建产品溯源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布海香瓜特色农业品牌。
7: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让老百姓吃到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3: 一乡一品，一村一特，全省各地深挖农业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产销体系，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兴旺赋能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户增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0: 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总台担任长春大冬会主转播机构，并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持权机构。
3: 根据合作约定，长春大冬会期间，总台将统筹旗下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全媒体全平台全程转播开闭幕式及赛事，推出专题报道、运动员专访、城市文旅探访等融媒体内容，满足全国受众观赛需求。总台将派出冬奥级专业制播团队，运维标准化国际广播中心，制作统一国际公用信号，并向全球媒体分发，向世界展示长春冰雪风貌与青年风采。针对本地冬季气候特点，总台还将优化

0: 设备防寒方案，搭建双备份传输链路，全方位保障直播稳定流畅。总台将借助赛事传播流量，融合冰雪 IP 与吉林电影、文旅、非遗、餐饮资源，通过直播专题、线下市集、融媒体宣推等形式，拉动都市圈多元消费。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1月25号在长春市吉林市举办，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这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承接的又一项重磅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这也是长春继2007年承办亚冬会之后，又一次承办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
1: 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启动现场，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共同策划的大型人文纪录片《长白山》举行开机仪式。
2: 该片深度挖掘长白山自然底蕴、历史文脉与时代发展成果，全景展现东北振兴崭新风貌。
0: 该片以长白山为核心叙事窗口，通过山川脉络深度解码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历史之厚、精神之重与发展之心，系统梳理东北民族史、文化史与边疆史的厚重内涵。作品将生动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特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东北儿女赓续传承的精神品格与时代担当，全景呈现东北全面振兴的鲜活实践。该片后续将通过国家级传播平台与观众见面，助力吉林文化形象传播，让更多人透过长白山读懂吉林，看见东北振兴的蓬勃动力。
1: 8月15号至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
2: 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
3: 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四市精选3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
4: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圆龙蒸饺、长白山特色参茸，承载了关东民俗和吉菜文脉，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5: 带来了四平6家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红来顺带来清真糕点，使我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代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
3: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集优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四地，将国家级试点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夜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提质扩容探索出新路径。
6: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章，
4: 以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千百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
1: 八月的长春净月潭，秋风送爽，碧水如镜。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哦，
1: 三弓强弩。嗯，
0: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哦，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1: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哎，多大呀？
1: 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啊，
0: 它，一千五百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1: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弓吗？我这没法出弓演练呢。嗯，<笑>是啊。 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0: 试试，
1: 试试，
0: 行，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太好了，穆梅英，好，
1: 还行吧。

0: 母龟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好，好，好，好，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2: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2: 穆姑娘，八王爷，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
4: 本王好像对你说过，
2: 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犟了。
4: 哼，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2: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三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是。公主，穆姑娘来了。啊，穆姑娘，
1: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重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
2: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父皇，
3: 啊，
2: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 您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的。
3: 父皇知道了，知道他也不容易。既然他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他个面子啊。
2: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3: 哦，你想贿赂朕啊？
2: 嗯，
3: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2: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
3: 这
4: 么说
0: 吗？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6: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
2: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
0: 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2: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牵连严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
0: 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
2: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

0: 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啊，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 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
1: 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2: 对，不吉祥。
3: 他有颗命先例，
1: 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4: 对，不接受为上策。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2: 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5: 可是我王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2: 对，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圣上，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 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0: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2: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5: 恳请圣上三思啊！恳请圣上三思啊！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0: 我太了解桂英了，甄丹心他又闹出什么事来？我也担心，可是他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他。嗯嗯。既然圣上。 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
6: 什么？
2: 什么？
5: 这如何是好？
0: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 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 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克寨占山为王30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 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1: 来，哎，
2: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哼，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3: 吾皇圣明。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圣上。

0: 圣上，允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的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
0: 你说她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她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降龙墓啊，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队

0: 天门阵，这是我的天门阵。
1: 天门阵，
0: 天门阵，
1: 天门阵，
0: 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阵，天门

0: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严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1: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伐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2: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1: 不必再说。
3: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0: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严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哎，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6: 是啊是啊，
5: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4: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6: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5: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4: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4: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5: 不，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做困兽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6: 那元帅你意如何？
5: 宋军将帅已知杨延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0: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

0: 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1: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2: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0: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2: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夫气。
0: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2: 可是奶奶，
3: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4: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
0: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5: 谁呀？谁呀？
6: 谁呀？
7: 您说，您是说桂英？娘，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0: 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桂英。
1: 啊啊，在。
0: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2: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3: 哼，
4: 真是。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5: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4: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6: 嗯，
5: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7: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5: 嗯，
7: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

0: 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

0: 剩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1: 嗯，是。
0: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2: 对呀，
1: 是。
3: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
1: 这
4: 较量就较量。
5: 孙媳不敢造次。
3: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6: 开始。这
7: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8: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7: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8: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7: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8: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7: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1: 五伯，桂英失礼了。
7: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
3: 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9: 这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3: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9: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3: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0: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3: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4: 在。
3: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4: 儿媳得令。
3: 穆桂英，
8: 在。
3: 你率宗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9: 孙媳得令。
3: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4: 是
10: 是
11: 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3: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11: 遵命。
12: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
13: 经验就是优势。
12: 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2: 说得好。
12: 哎，你打算如何布阵？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6: 好，对呀，
12: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太阴阵？
5: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10: 这是痒。
5: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10: 痒
5: 啊？天窗，赶紧卸甲。
14: 少将军，来。
10: 我都痒了一天了，
5: 千万不能挠啊！
10: 不挠痒啊！
5: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10: 哎，好，好，好，
14: 慢点，
10: 给我。
5: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10: 你还会这个呢？
5: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
10: 桂英啊，
5: 这敞着呀，好得快。
10: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5: 知道了。
10: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5: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
10: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14: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10: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5: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10: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5: 其实啊就是变化。
10: 变化？
5: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10: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5: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12: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的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 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他。
2: 好。
15: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12: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3: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4: 没有。
3: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4: 遵命。
16: 遵命。
12: 请。
2: 请。

0: 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可是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要不咱们先撤退？撤退？
0: 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那怎么办？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可是前进非常困难。再困难也得顶住啊！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 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进可前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3: 欲知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1: 快！
3: 三娘阵法用得活，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
2: 嗯，
3: 聪明。
4: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5: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
2: 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0: 八妹胆量过人，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
3: 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
5: 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3: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6: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可了不得呀！
1: 穆谷，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0: 大娘、三娘。

0: 你们太阴阵地陷阵何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1: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1: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2: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3: 是啊。
2: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跟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4: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2: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她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她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4: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2: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3: 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2: 朱雀阵。好。
4: 不，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2: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3: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4: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3: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2: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5: 哎，
6: 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7: 肯定是姑姑。
6: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7: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6: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7: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
6: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她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7: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6: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7: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
6: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7: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6: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0: 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1: 嗯，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0: 为何？
1: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有穆姑娘好。
0: 嗯，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
2: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她嫁给你。
1: 来，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2: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来，
1: 换大碗。
2: 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0: 干了。
1: 没干。
0: 最后一口。
1: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2: 娘，嗯，您跟我和七嫂说说佟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
2: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嗯嗯，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2: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奶了。
4: 奶奶，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呵呵，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
4: 吃饭。

0: 吃饭。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

0: 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

0: 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 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 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哦，他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1: 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

0: 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镇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镇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1: 哦，来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0: 喝酒，
1: 好酒量啊，小王爷。
2: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3: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0: 围魏救赵，
2: 小王爷，小王爷，
0: 借刀杀人，七娘，
2: 哎，你
0: 八妹，
2: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0: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2: 什么？你吃饭？嗯，谁请的你？
0: 穆桂英。
2: 你，穆桂英，
0: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2: 让开。哎，小王爷，
4: 小王爷，
2: 小王爷，小王爷。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
4: 哎，小王爷，
2: 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
4: 小王爷，
2: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
5: 桂英，你吃过饭了？
6: 嗯，还喝了酒呢。
5: 你和谁喝的酒？
6: 小王爷呀。
5: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6: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5: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6: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
1: 坐坐坐坐坐坐。
6: 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
1: 你想都想不到。
5: 什么阵？
6: 迷魂阵后，朱雀阵。
1: 够狠吧？
7: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8: 孩儿听娘的。
7: 嗯，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9: 遵命，
10: 遵命。
2: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哎呀，
3: 迷魂阵。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合阵，他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他已不变应万变，
1: 他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2: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0: 我们不受他干扰，正直向前。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1: 对方跟我们
0: 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1: 姑姑用招真狠，
0: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祁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要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1: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嗯，
2: 我们继续消耗重伤，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3: 等等。 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
1: 攻击虎妖。
0: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4: 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5: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3: 细节？
4: 什么细节？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6: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0: 杨元帅，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嗯，去啊！这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1: 担当不起也要担。
0: 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桂英深知这大礼，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1: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图。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 会竭力加以阻挠。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0: 可是我，
1: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是啊。哎。
2: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3: 奴才遵命。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众爱卿，
2: 平身吧。
3: 谢圣上。
4: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5: 啊，这是个扭蛋！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6: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
4: 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6: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4: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7: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哎，真乃天有不测风云。 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4: 什么？穆桂英？
7: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部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4: 以末将看来。
7: 穆桂英不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4: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7: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4: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8: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
4: 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8: 监军。 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

0: 你先别随本千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足穆桂英挂帅。
1: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了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5: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3: 对于她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她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她为帅。
0: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她的过人之处吧。
3: 她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穆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6: 什么
7: 什么什么？
3: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儿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2: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3: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1: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3: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0: 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3: 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 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0: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3: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0: 嗯，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6: 我不吃了。桂英，怎么了？
7: 没事啊。
8: 来吃饭。
6: 吃饭。
7: 没事儿。
6: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7: 真的？
6: 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9: 是喜事啊。可是娘，
6: 吃饭啊，吃。来，桂英。
10: 小姐，小姐，吃点吧。
11: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10: 我不想吃。
11: 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10: 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去来医疗打仗的，我又不是来生孩子的。
11: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行，不吃也行，
10: 慢点，慢点，
11: 不吃也行
12: 啊。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6: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3: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14: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12: 臣杨延昭接旨。
14: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12: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15: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0: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1: 穆桂英？
2: 穆桂英是谁？
0: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1: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2: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1: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0: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她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1: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2: 是啊是啊，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2: 末将在。
0: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2: 是。
3: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4: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5: 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4: 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3: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4: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儿。
5: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4: 奶奶费心了。
5: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4: 好，孙熙听您的。嗯，我吃。
6: 来，慢点。
4: 嗯，
6: 来。
7: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8: 走，
9: 哎，
8: 走，
9: 怎么回事？
8: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2: 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洪总，
8: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10: 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8: 等等，
7: 苏大人。嗯，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11: 哦，果然是同乡啊。
2: 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8: 谢苏大人。
7: 请。
11: 你是何人？
12: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11: 来有何事？
12: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11: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12: 哼。
1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
6: 真的很方便。
1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肩周炎、颈椎病，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6: 关节炎，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4: 颈肩腰腿痛、
1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5: 稍一活动就疼。
1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3: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3: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3: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3: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肩周炎、颈椎病，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6: 关节炎，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一梳头也

0: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

0: 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2: 潘将军，
3: 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2: 是。
4: 是虎阵、长蛇阵、太阴阵。
5: 小姐，
4: 朱雀阵，
5: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6: 别打架，别打架。
5: 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6: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5: 杨元帅他中风了。
6: 啊？
5: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6: 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5: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6: 彩云，快带我去。
5: 这奶奶。
7: 啊？
5: 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6: 别扶我，别扶我。
5: 小姐，
6: 奶奶，我爹他爹。
8: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5: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6: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8: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6: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8: 扶他回去，
5: 小姐，走。
8: 哎呀，
6: 哎，没事，行行行，好。
8: 颜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9: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8: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9: 娘，万一有不测呢？
8: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6: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8: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衰印呢？
6: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5: 小姐，小姐，
9: 娘，
10: 奶奶，
8: 宗宝，
10: 你快去看看桂英。
8: 怎么？
5: 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11: 求你了，
12: 小姐，
5: 求求你了，小姐，
12: 请您回帐，小姐，
5: 请您回帐吧，小姐，
12: 回去，小姐，
5: 回去吧，
12: 回去吧，
5: 回
12: 帐吧，小姐，
6: 宗宝，我对不住你，
13: 吾皇万岁，万岁。
14: 众爱卿平身吧。
13: 谢圣上。
14: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朱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2: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7: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11: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7: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2: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7: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15: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7: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15: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7: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15: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7: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2: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7: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14: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5: 老太君，
16: 奶奶、婶娘、
8: 桂英啊，
16: 奶奶，快快快，上座。哎，
8: 好好好，
16: 婶娘，快坐。
8: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啊？
16: 没有。
8: 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16: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8: 好啊，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16: 啊。给我。
8: 哎，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16: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17: 奶奶，
16: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啊，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8: 言之有理。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8: 要不而再上本起奏？
8: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8: 可是 名不正则言不顺呐、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19: 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8: 这样下去

0: 预料前景不妙啊！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娘，你快说。
1: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从东侧。
0: 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1: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
0: 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奶奶，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 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请，穆元帅。
2: 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是，穆元帅。杨元帅，佘太君。
0: 啊，将军请坐。
3: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4: 啊。 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2: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
4: 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延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王监
2: 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 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好，
4: 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末将一定把话带到。告辞。
0: 好。
5: 马都尉，
6: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5: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6: 啊，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5: 嗯，
6: 的确名不虚传。
5: 可他再有本事，他也是个女人呐。况且还怀有身孕。
6: 怀有身孕？可不是吗？ 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
0: 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2: 嗨，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啊，
0: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啊！
2: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0: 谢谢将军。哎，
3: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4: 正是。
5: 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6: 圣上，微臣也是。
3: 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有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4: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7: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8: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4: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3: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9: 奴才遵命。
8: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0: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1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0: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10: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0: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1: 元帅，娘。
11: 嗯，
1: 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12: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1: 对，
13: 二位请坐。
10: 拜见元帅。
6: 拜见元帅。
1: 二位将军有何事？
10: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1: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10: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6: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14: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13: 在。
14: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1: 孙媳遵命。
8: 臣受命前来。
15: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

0: 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他对朕的不满，所以他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1: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0: 嗯，
1: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0: 嗯，
1: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0: 嗯，
1: 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0: 嗯，
1: 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0: 嗯，
1: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2: 海风啊，在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3: 遵命。叫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0: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6: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0: 佘太君，快宣。
6: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1: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0: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啊，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1: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地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0: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

0: 现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1: 圣上分析的极准。
2: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0: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2: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
3: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
4: 快说。
3: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4: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3: 遵命。
4: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3: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4: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5: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2: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4: 这
2: 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坚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坚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坚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穆元帅，
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们的。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5: 我也是，
16: 我也是想看你电视广告，
14: 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对
14: 对
4: 对，
15: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6: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7: 又见面了，黄老师。
18: 又见面了，
17: 欢迎欢迎。黄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8: 是的，
1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9: 就是啊，
1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取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8: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0: 没错，
2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8: 太棒了！
2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8: 是的，是的，
2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0: 对，
2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0: 太棒了！
2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0: 没错，
2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8: 哎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6: 是
18: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9: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8: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8: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6: 是啊。
18: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0: 对，
16: 三折，三折，三折。
0: 范老师，
16: 三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8: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8: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6: 是啊。
18: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6: 没事，大家
18: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6: 好，
18: 咱们举起来，加油！我们跳起来，
22: 加油！
23: 怎么样，老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你等到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6: 对，
23: 来三折，
19: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0: 好吧，好吧，
18: 好。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限量500箱，
18: 500箱
22: 啊！
18: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2: 没错，
18: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2: 拼手速了，
23: 先到先到了，
18: 大家一起干杯！
2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6: 对，来一箱，
18: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6: 是啊，
22: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苦着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
3: 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4: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5: 好不好喝，老爷？好喝，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3: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6: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
7: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3: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6: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3: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
0: 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椅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副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1: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

0: 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劲，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1: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他们？
0: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遵命。好。这人人都说辽军的交际好啊，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瓜。
2: 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好，有点悬，
0: 好好学着点吧。好，壮士们，本元帅要好好犒劳犒劳你们。好。
3: 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那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
4: 就连末将也实敢意外呢。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3: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5: 对，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4: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
3: 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6: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3: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7: 监军，汴梁密见。

0: 你率，
1: 啊！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
0: 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
1: 别小看了佘赛花。
2: 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恩师，那你说怎么办？哎，嗯，圣上，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3: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2: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4: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嗯，
2: 疏影。 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
4: 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2: 是。
4: 君主，请坐。哎。君主，
2: 来有何事啊？
4: 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
2: 嗯。
4: 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 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2: 请说。
4: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嗯，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啸天佐。
2: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可是
4: 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
5: 就全当皇妹没说。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6: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7: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6: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剑。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木，如今朕得到降龙木了，却不知所措了。
7: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打算，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哈哈，这事儿
2: 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7: 破茧降龙，军中帅。
6: 原是神木女主人，神木之上双龙巡，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7: 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6: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木，挂帅之人，就是降龙木的女主人，木柯寨的穆桂英。谢慧智大师。嗯，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7: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

0: 子。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2: 大是大非。
1: 哎呀，大是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2: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1: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颜云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2: 城中情况如何？
0: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0: 是。
2: 圣上，您可知道自爆和谣言是何人所为啊？臣没有猜错的话，是亲辽内奸干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阻止穆桂英挂帅。
1: 哦，朕知道了。可是城中的百姓们反对，朕也不能封他为帅了。
2: 圣上，可是
1: 你想过没有，城中百姓的想法就是我大宋百姓的想法呀。
2: 可是穆桂英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啊哎、
1: 记着，民心不可欺呀、啊。
3: 哎呀，你看，
4: 圣上。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程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圣上，老身拜见圣上。
0: 太君免礼，
1: 谢圣上。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百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2: 是。
1: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
3: 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4: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3: 不是老身挂帅。 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圣上，
1: 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
3: 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不能因为杨延昭三败，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媳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

0: 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1: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2: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一试高低。
3: 对，
4: 请圣上出题吧。
1: 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找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5: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
6: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未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7: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8: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9: 是。
10: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
1: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歹毒。
10: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1: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10: 啊，这
1: 快快去呀。
10: 是。
11: 哎，你看大家怎么挂着牌子来了，
12: 是睡着了吗？
11: 啊，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12: 冻死了。
11: 是。哎，他们家全死了。
10: 挂正了啊。
13: 是。
10: 再高点。
14: 这天波府怎么挂起白帐？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战死了？
15: 不会吧。
16: 挂帅呀，兵权
17: 挂帅。
14: 哎，听说杨家死人了。
15: 啊，
14: 这可是大事儿啊。大家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8: 是啊，这怎么办？
14: 走，咱们去问个究竟。
19: 走。
20: 是不是谁战死了？
14: 哎呦，老太君出来。老太君。
21: 这会是谁呀？
14: 老太君。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22: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14: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1: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14: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 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4: 啊！这怎么办呢？这……
1: 哎，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4: 啊，原来是这样！真的，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22: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4: 就是啊，
12: 就是啊，
4: 是啊。
1: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4: 对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8: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波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1: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8: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4: 哎，谁呀？
15: 谁呀？
17: 是谁呀？啊，
18: 是谁呀？
17: 是谁呀？
8: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19: 呼延赞。
8: 哎，
1: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8: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19: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8: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斩尸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啊，哦，八贤王。
3: 虎爷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0: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3: 哦。
0: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

0: 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胡言老道士欺法求进，大欺观其强啊。晚辈欺风不温不火，胡言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臣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柯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他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他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桂英啊，
3: 在。
2: 我呢，叫你来，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啊，你切不可太过认真。
3: 我知道了。
2: 比试文韬武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挂帅。而挂帅呢，就是为了击退辽军。桂英，这还用我说吗？
3: 这可是太君旨意。
2: 那倒不是，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
3: 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
2: 哎，我说桂英啊，你应该审时度势。不错，老太君世道变凉，去向圣上为你挂帅说情，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嘛，圣上又推出了别人。
3: 不管圣上要举帅为何人，目的只有一个，击退辽军。告辞了。
2: 哎，

0: 哈哈，老太君，呼延老将军，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见过呼延老将军，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呼延老将军，请。
1: 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2: 来，请。
3: 天门阵。 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 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嗯，好，你啊，好，老太君，坐。
1: 呼延老将军，
3: 坐。哎，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 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1: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3: 老太君。
1: 我跟你孙媳妇儿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3: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呼延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1: 玩一把？
3: 嗯，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1: 嗯，
3: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4: 我不怕您欺负我。嗯，
3: 听见了。
1: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笑>
3: 娘，
5: 你还是看呐，这舞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1: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3: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4: 嗯，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1: 请赐教。
4: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1: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4: 呼延老将军，请。好，比就比。嗯，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3: 老夫一直变。 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4: 穆桂英讨教了。

0: 谢胡言老将军，金国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1: 老将军承让了。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钱为准。
0: 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老夫选正。
1: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2: 哎，
1: 那从前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好吧。那各位就做个见证。啊。
0: 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1: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胡延赞、穆桂英，听令，
3: 在。
1: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
3: 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是，
1: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掩兵台，静候二位在掩兵台上一比高低。
3: 是，
2: 请。
4: 娘。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哼。
3: 我看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
1: 老身怎能入睡啊？
3: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嗯，哼，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
1: 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证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没有了。没有。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 阵不完，限时限刻。
1: 是。
2: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
0: 计时开始。

0: 呼延赞以精兵10000，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看咱用什么阵法。
0: 小姐，你看，
2: 聂，
0: 对方以精兵10000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0: 计时开始。
1: 朱雀镇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镇，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报仇迂回。
1: 小姐，您说出去阵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1: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0: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1: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2: 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1: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阵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阵，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呢？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楚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计时结束。
1: 请，请，请，请。二位辛苦了，
2: 老太君。
1: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
2: 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哈哈哈哈哈！
1: 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
3: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4: 孙喜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1: 什么？你是说？ 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了，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谢胡延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有胡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宋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元帅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9: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8: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9: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8: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

0: 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6: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 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

0: 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9: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8: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9: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8: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
10: 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 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0: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郎老师和两位老同事解救的一只小花豹，
15: 发现它的时候把一个种葡萄的他家养的鸡儿咬死100多只。
16: 拍摄途中发现野生东北虎踪迹，
17: 我看一下这个老虎的爪印，看比我的手要大。
18: 它这个是这个老虎在走道的时候可能看到车来了或者是人经过了，走到这个树里躲起来了，搁这地方吃东西舒服，吃得很干净，整个臀部没有了。
19: 现在全球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东北虎就是野生虎当中的标志性的物种，非常弥足珍贵。
16: 郎建民的心愿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陆瑶，欢迎大家。首先欢迎重逢见证团的各位成员，欢迎知名媒体人俞伯宏，欢迎情感专家黄晓梅，欢迎资深律师袁黎，欢迎各位老师。今天我们的重逢委托人叫做郎建明，他有一个外号叫做郎老虎，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20多年，偶遇野生东北虎12次。那今天呢，他带来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里就是郎建明郎老师和两位老同事解救的一只小花豹。那这张照片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有请郎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请郎老师。您好，您带来了一张照片哈，这张照片是在哪一年照的呀？
1: 2018年。
0: 您是穿着这个衣服啊？
1: 对，
0: 这个是你们平常在野外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穿迷彩服。那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1: 2018年的，就应该也在刚刚入秋那个阶段。有这只小豹，它应该是在15个月左右过早的离开母体，就是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的时候离开妈妈了。完了，可能因为饥饿的原因，导致就是靠近村庄，离村庄人太近了。第一天我们发现它的时候，把一个种葡萄的他家养的鸡儿咬死100多只。
0: 啊！哎呀，15个月的小花豹就这么凶猛啊！
1: 咬死100多只，引起了一些当地居民的恐慌。
0: 嗯。
1: 给我们报案之后，我们去了。东北豹也是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0: 嗯。
1: 也世界的那个濒危动物嘛，不是我们能够随便处理的。我们也经过国家林业部门主管部门去审批之后，当时建议我们一个是驱离，完了第二个是就是转移。我们当天晚上采取了一些就是用声音驱赶的办法给它驱赶走了。当时我感觉不对，我回家睡了一宿之后，总觉得琢磨这个小豹可能还会接近人类，结果恰恰让我猜准了。第二天靠近村庄越来越近了，又下山了。我一看不行，跟领导就说，我说采取紧急措施吧。他说你什么措施？我说那我们有野外救援的那种应急院，启动应急院之后准备抓住他。当时我们说实话没有成功抓捕野外东北豹的经验，试试呗。
0: 那东北豹它的习性啊性格一般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东北豹不了解的人以为它可能是很凶猛，因为会上树嘛，完了很灵活。其实说实话东北豹胆特别小。
2: 哎，真不怕人啊。
3: 你们过去接一下他吧。
4: 我们开始堵他了。
3: 堵一下吧。
2: 这家伙要追了。
5: 你拿走。
2: 扎上了，扎上了，扎腿了。
6: 扎上了。
3: 把一个盆儿扎上，快绑
1: 上。绑上。
6: 先上。
7: 这雨大啊。那儿。七个石筋儿。
0: 给他麻醉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会比较难一点？
1: 确实挺难的，因为它是活动的动物。
0: 嗯，
1: 它不是说被绑住了你再去麻醉，因为国外有那个老虎也好豹也好，这种动物先去用套子套住腕部，完了它固定那儿不能跑了。因为这种现在它活动来回走动，这时候很惊险的。它那个时候已经抽搐了。我就担心药量就过大了，马上就把那个这不老薛在这打解药呢吗？我说马上把解药打上它，结果这解药特别好使，知道吗？他没能把它捆好呢，
0: 就要醒了。哎呀，那怎么办呀？
1: 把我胳膊这还挠了一下子，那时候是没有考虑怎么办的问题，直接就抓紧抬上车。
3: 没多少人，在这也就
2: 你在后边，你看看。
3: 是吧？
2: 抓紧。
0: 那像这个东北豹它的叫声是怎么样的？它跟猫一样吗？它是那种嗷呢还是喵呢？
1: 怎么说呢，那没法用语言去描述。有点类似狗
0: 啊，
1: 有点类似狗，但是它那个比狗还急促。
0: 刚刚看照片的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太直观的感觉，看视频这个小豹子也一点都不小呢。
1: 对，不小
0: 啊。所以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这两位就是你的好同事，老同事老薛和老孟是吧？
1: 对
0: 啊。那他们和你一起工作了多少年呢？
1: 老薛应该跟我一起至少15年了。

0: 15年。
1: 对。
0: 那老薛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老薛是你让他干啥，他保证不给你干走板的。
0: 哦。
1: 他有一个特点，特别逗，不会看地图。
0: 哦。
1: 他也不用看地图。他那边活地图，有的时候你告诉他上哪个山去，上哪个点去，你只要告诉他怎么走，他保证把他走丢的。
0: 但是那么大的山怎么记得住呢？
1: 他都能记住。
0: 嗯，
1: 都有各自办法。就现在我们这几人都达到了，我也不用 GPS， 我浑春的山我全走遍了。
0: 浑春的山全走遍了，都不用地图就能知道哪儿是哪儿。
1: 跟我走你丢不了。哎，老薛厉害，老薛过去上山我走不过他，你看比我大。
0: 嗯，
1: 他爬山嗖嗖的。
0: 哦。
1: 那绝对是一般人撵不上的速度。有一次我俩上山，我俩爬一个山，走到半道的时候，我说怎么的了，老薛，这昨晚喝多了走不动了。
0: 嗯，
1: 他不是，昨晚没喝呀。说确实年龄大了走不动了。
0: 嗯，
1: 哎，我当时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那个孟欣跟我一起稍短一些，也得12年有了。孟欣呢，就是说他的优点就是非常踏实。你把什么工作交给他，他肯定挑最重的干。
0: 哦，
1: 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有任何怨言。就是我跟这两位兄弟，不光是他俩，我们那是一批人，还有其他几位好很多这样的兄弟，我们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已。
2: 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能够把后背交给对方的，这才是真正的过命的兄弟。那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现状下，我相信大家的配合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彼此的那份信任才让您今天觉得我一定要见到我这两位好的哥们儿，再次的去拍这样的一张照片。
3: 其实这么一张小小的照片，它透出的就是影像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野生动物保护，也是同事情深。野生动物他这个野字就表明他是充满野性的，我们共同从事了野生动物的这一个事业，这个事业当中他充满危险，充满挑战，但是他更充满的是责任和担当。所以我在想，此刻我最大的想法，最大的愿望，是您的两位同事能够在好久不见的舞台再拍这么一张具有影像力量的照片，这就成为了一种完美，也成为一种永恒。
4: 您今天想见的两位，这个也可以称为战友了。我觉得如果能见到你们三个，一下子见到三个更开心了。所以说我今天的所表达的可能更多是一个孩子的一个想法。哎呦，就是感到一种新奇，一种幸福，然后还有一种憧憬，还有一种小小的羡慕。我什么时候能像您一样，或者跟在您的屁股后面，跟着您去爬一次山，跟着您去历一次险，有这种冲动。
3: 哎，您的肤色就不能去。你看郎老师他的肤色，这就是风山雨林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职业肤色啊。
5: 没事，袁律师晒一晒就颜色就一样了。
0: 所以郎老师自己总结跟他们的关系是生死兄弟，而且他们也是很多从事野生保护动物工作的同事啊兄弟中的代表。然后所以这回呢，我们也去他们的工作单位，也就是你的原来的工作单位探访了一下哈，找到他们并不难，也希望这次的重聚呢能够给他们一个惊喜。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6: 2019年12月，郎建民退休了，曾经形影不离的好兄弟们有了各自的生活。带着郎建民的心愿，重逢团队出发前往薛延刚、孟欣的工作单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局科研监测基地。
7: 哎，老师你好啊，问一下那个薛延刚老师和孟欣老师在吗？
8: 我们刚吃完饭，就是他俩上这周里作业去了。
7: 已经出发了，我们特意这么早来，还是
6: 我们拍摄的当天是工作日。为了给老薛和老孟一个惊喜，事先没有和他们联系。工作人员说，山上没有手机信号，顺着上山的路就能找到他们。重逢团队能顺利见到老薛和老孟吗？演播室里，郎建民继续向我们讲述着他们和野生动物的故事。退休之后，郎

0: 建明在做些什么呢？我一九年十二月份离休的，
1: 但是现在还在从事相关的工作，是吗？
0: 对，在珲春市野生动植保护协会，当秘书长呢，也在做这个工作，
1: 还在从事着喜欢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0: 因为我是国家级的猫科中心的专家组成员，所以我就依然在做这个老虎豹的这个事情。
2: 郎建明虽然退休了，但是他的生活中依然离不开野生动物，他现在。
3: 是珲春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每天都会来基地看看这些被救助的动物们。你看着没？哎，跟小狍子似的，长大了。
4: 他们野外都是受伤。
3: 他有的时候往农村找食儿跑，完了之后夹那个农村的帐子里头了，夹住了，完了挣脱不了。
4: 弄坏了，我拿回来之后先治，先抹药。这现在这都不怕人了，来，长好看喽。
5: 目前咱们这个救助站都有哪些动物？现在就獐子、狍子，
4: 然后还有就鹿、梅花鹿、野猪。你看这门往里开，这有说道的。
3: 动物它往外推不了啊，
5: 它是往外推。
4: 对，我看见认不认识我了？过去人家那院里那些种菜呀，我们到人村院里头给抓回来的。
5: 那只是巨无霸吗？
4: 哎呀，它更逗，这家放野外它不回去。
5: 哦。
4: 往里给领回来了，这么大的敢跟老虎干？
5: 哎呦，它算这个野猪里面最大的。
4: 差不多吧，就算大个的。
0: 老虎会忌惮他吗？有双方俄罗斯有双双毙命的，
4: 打完一仗之后两个都死了。
0: 在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二十余年中，郎建明的手机一直保持着二十四小时待命状态。只要接到报警，他们无论在哪里在干什么，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4: 我们团队里头有一个规矩，我这些年也是这样。
0: 这二十年，我手机二十四小时从来不关机。因为是我们随时会发生任何情况，比如说动物被伤了，或者人可能被动物伤害了，完了我们随时可能是半夜就走了，而且我们行业规定不许通知家人，
4: 不许通知家人。
0: 对，
4: 哎呀，那家人，
0: 因为假如说涉及到国家一级保护物种的时候，我们的行业规矩是保密制度，就是连你自己的老婆都不能告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领导一个电话。 完了之后，马上就出发。那郎老师，像平常哈，你们做野生动物保护日常的工作是做什么呢？野生动物救援，完了我们反偷猎的这些青山青草，山上有些套子、夹子，完了我们给清理出来。再就是说，我们也在山上架些相机，完了去看一下野外的老虎豹的生存环境，监测它的各种指标。
1: 为了带我们感受野外的工作环境，在录制前，郎建民带着好久不见拍摄团队走进了他熟悉的深山。珲春连着下了几场雪，郎建民告诉我们，摄影机要时刻准备好，因为这条路上有很多的梅花鹿。让我们失望的是，一只动物都没有看到。但这不寻常的情况引起了郎建民的警觉。
3: 突然，他停车走到了路边。啊，这是冬梅虎的粪便，这明显有些特征。这里能看出来，前段时间它吃的是野猪，从这毛发里能看出吃的是野猪。这一个，这是一个冬梅虎典型的一个侧卧的那么一个痕迹，能看出这是脑袋，这是它的前肢。
4: 能看见了吗？这是一个前肢，完了，这是它的整个的身体，这是后肢在这个位置，这是它的尾部。这老虎非常大，
3: 能大概判断它有多少斤吗？哎呀，这个可大了，这个至少得400斤以上，这个非常大，瞅它这个大小，能看出来，而且这脚印也在这儿呢。 应该是在发情期，这个公虎母虎遇到一起了，挺好的一件事儿，应该在 四月孟虎月初左右

0: 的时候，可能新的小老虎就诞生了。
1: 哎呦，那是好事儿。
0: 一般老虎的繁殖是，它那个怀孕的是95天到105天这个期间，毛胡同都是这样。
1: 它们一胎能产几只虎崽啊？
0: 3到4只，可能再好的可能还多，但说实话，在野生的条件下，能达到4只的情况下就非常难得了。
1: 我看一下这个老虎的爪印儿，看比我的手要大。看这个肉垫应该是很厚，这是一个肉垫的一个掌心的位置。
2: 这处痕迹的不远处又发现了明显的脚印，郎建民顺着脚印下到了路旁的沟里。
0: 他这个是这个老虎在走道的时候可能看到车来了，或者是人经过了，走到这个树里躲起来了，等过去之后又出来了，这明显躲避人类的一种行为，很聪明它。你看的话，这个印儿没，这个就是它的爪抬的时候刮的痕迹，就是这么走的一个痕迹，你看着没？明白了，就这么刮的痕迹，它是高抬腿轻落足的。
1: 这就是刚才您说那个400斤那只老虎，
0: 就是它，没错，真大呀！抓紧出来吧，尽量别在那里头。
2: 郎继民老师判断，此处非常危险，提醒拍摄团队赶紧上车。
0: 你看上面写。
2: 就在我们驾车继续向前走时，距离老虎粪便100米处，发现了一处老虎啃食猎物的痕迹。
0: 怎么抓的？尸体呢？尸体哪儿去了？
1: 这就跟人类破案一样的，得研究一下啊。
2: 顺着路上的一滩血迹和乌鸦的叫声，郎建民判断，
0: 老虎啃食过
2: 的猎物就在附近。
0: 咱俩一块下去吧。
1: 我们现在就沿着这个老虎的足迹往前行进。
0: 野猪，老虎吃野猪的地方。我们看到老虎粪便里头含有野猪毛，行走的过程之中又看到一个老虎的血迹，但是没有尸体，没有动物的尸体，所以我就觉得这老虎可能是拖着这个它的食物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结果恰恰的它就这么办了。你看它摆这个地方，就是压的都非常平，它这地方搁这地方吃东西舒服，吃得很干净，整个臀部没有了。这里头你看这肉，基本上这只老虎挺明白。
1: 这是野生东北虎的一个进食的一个现场，
0: 对，标准的现场。
2: 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好久不见拍摄团队只是体验到了冰山一角，在实际工作中会面临很多突发状况，这需要同事之间的配合和信任。
3: 我跟老徐，我们俩配合了有15年了。我俩在野外两人一个组的时候，一个人看地上的脚印，另一个人肯定观察周边的环境，否则的话两人都去看地上的老虎脚印的话，老虎不定在什么地方出现了，你都不知道怎么防范。现在这15年的配合，我基本上我把它起的外号叫老妖精。为什么这么叫呢？就是我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我需要什么东西，我要想做什么，他就知道了，不用我多说，一个眼神他就知道，这是多年的默契。
4: 刚刚郎老师是形容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生死兄弟哈，也就是说在野外的工作环境是会碰到一些危险的。
3: 我碰着老虎12次了，野生的老虎，就是基本你看我全身而退，我这四肢都是真的，最近的我在车下边7米他都没伤我。很多回，这就是你要是把它当做你的朋友去看待的话，你做的举动科学的话，你自然而然就把那些风险就规避了。
4: 那他离你7米远的时候，心里没有害怕吗？
3: 刚开始，原先见的时候有种恐惧心。说实话，那你刚开始第一次见老虎，你不害怕是假的。没有天生胆那么大的人。
4: 第一次见到老虎是什么时候啊？
3: 2002年，20年前，1月份的时候。我们从野外把它给它抢救回来，因为那个伤得太深了，整个脖子这地方

0: 食管、气管都得钢丝套子给勒断了。
1: 俩人在
2: 哪儿？一、二、三、一、二。

0: 就这样，中国第一例野生东北虎的手术在铁笼子里开始了。
1: 喉咙啊，你看，就这样的，
2: 嗯，
1: 喉咙掐断了，
3: 喉咙掐断了，
2: 那这
4: 这管全断了。
5: 我们抢救了七天，
6: 嗯，
5: 完了不治身亡。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大年三十，
6: 哦，
5: 我陪他七天，就是说给我一种。说实话，深深的刺激，他对人有种天生的仇视心理，因为他知道那个套子是人类下的。
6: 嗯，
5: 完了后来他死那天，我掉眼泪了。
6: 刚刚郎老师说的那件事哈，还挺触动大家的，就是在年轻刚踏入这行的时候，在眼前。看到了一个东北虎，它生命的消逝，引起了郎老师不仅是对这只老虎吧，是对生命的一些思考，觉得我们人类应该为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做点什么。老师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7: 现在全球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东北虎就是野生虎当中的标志性的物种，非常弥足珍贵。也正是由郎老师他们这一群保护者，他们坚守着这一片野生动物栖息的山林，他们保护着他们自然的生存。所以今天我想展现给我们的，不仅是寻找同事之间的这种温暖，更是告知社会，我们中国，我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我们是怎么做的。在这样的保护当中，我们的这些守护者他们付出的是什么？所以向您致敬，向您的同事致敬，也向野生动物保护者的这个群体致敬。我们不要贸然地进入到野生动物的栖息保护地，这是存在着危险的。正是由我们这样的保护者，他们在创造和营造野生动物和人类的温暖和和谐。
0: 正是第一次救助东北虎的经历，坚定了郎建民的信念。在从事动物保护工作期间，郎建民遇到了像薛延刚、孟欣以及许许多多有着相同信念的同事们。重逢团队也在为郎建民和兄弟重拍合影的心愿而努力着。根据同事提供的信息，我们顺着上山的路，果然发现了一辆车，车上的人是老薛和老孟吧？
8: 哎呀，我们现在看到老师的车了，这应该就是在前面那个相机点。哎，那个过来的是不是就是薛老师？是薛老师吗？
9: 哎，
8: 可算等到您了，薛老师。我们是看到那个车，今天的工作是什么呀？
9: 我就是这个有两只虎，经常它是它的领地，经常它奔着走，完了我过去看看它最近它有没有什么它新活动那个痕迹
8: 啊，就是
9: 找找它的足迹，
8: 就是例行来。巡视这个老虎的足迹是不是？
9: 对对对，找一找。
8: 找到了吗？
9: 真有。它这样有水，它没走，它奔边上绕走的。刚才我真看着了。
8: 啊，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9: 行，没问题。往里头瞅瞅。
8: 您今天这个工作已经是完成了，打算要回车上了，对吧？
9: 对，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段还比较安全点，要是太晚了，怕那个就是不安全了，所以我撤在跟前嘛。
8: 就是在野外工作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9: 因为这个是虎豹活动频繁的地区，主要首先就得注意安全。
8: 嗯，
9: 你看这个虎印，
8: 啊，
9: 它奔这边走不来的。这个能看清楚点，看到没有？
8: 啊，老虎。
9: 嗯，
8: 脚印儿。
9: 对，因为它早先就在这嘎达，始终它是活动的家域。我看他在走没走，还是还在这个活动，还是又挪地方了。我一来看，还真有印儿。你看这印儿多清晰。
8: 尤其是刚下完雪啊，我们就特别能清楚地看到他活动的痕迹。
9: 对对。

0: 对，哎，这我现在踩的就是老虎踩过的地方，是吗？
1: 对对。它的这个地方，你看，老虎的食物足迹挺多，都是梅花鹿足迹。这个是什么？梅花鹿粪便嘛。啊，我看一下梅花鹿的粪便，特别像花生，大花生。<笑>
0: 老师，那今天为什么是您自己出野外？我这是因为开着车吧，我这个离车比较近，所以我就来找找这个平常这个老虎这个家，它始终不在走，我就看对段时间它这个在这嘎溜不溜的，走没走？所以我就自己来的。如果进深山就必须得是两个人以上。
1: 对对，
0: 不能是单独行动。
1: 对
0: 您只不过是在这个小范围的区域来观察一下老虎的足迹，一会儿就可能就是结束就下山了。
1: 对对对。
0: 老师，我看见这旁边也有一些，是不是都是动物的足迹呀？
1: 对，因为我们是外行，不知道这些这个就踩的，你说乱七八糟这个都是梅花鹿的足迹啊。所以这嘎达这个虎豹也是密集的区域嘛，它的食物多，所以它的那个虎豹也都跟着食物走，它这个领地范围内它的不缺食物。你踩着我脚也走，你还能省点劲儿。
0: 好，
1: 要不这个雪深踩到那个平常宣雪地方走道太累了。
0: 这个算最深的雪吗？
1: 这是不算最深的，我们上山最深的时候，那个雪都没膝盖。哎呦，现在这个膝盖走的有点滑膜炎了都。那一般，冬季是什么时候最危险的？什么时候最危险？就是你只要白天你要人够了，你正常上山巡护也好，或找足迹、足迹跟踪也好，我们是到下午3点钟之前必须得下山，因为你那个。 到现在冬天天短，黑天黑地早，你要是太晚下山，太危险了，因为那个时候开始虎豹频繁活动的时间了。
0: 您这个是什么？GPS定位，
1: 一般都发在哪嘎发现那个新的那个足迹啊，或者是它的标记领地排便的地方，或者它的有的，老虎捕食食物那个。
0: 它的现场，我一般都给它定位。哦哦，所以就是咱们野外作业的时候必须要带这个 GPS。对。那您好几个月没跟郎老师见面了。
1: 对。啊，
0: 听说你们平时还是视频喝酒，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是那样。我现在代表好久不见栏目组邀请您和孟老师和郎老师，重逢，您愿意吗？
1: 没问题，愿意。
0: 好，那现在怎么样才能联系上孟老师呢？我这嘎现在这个没有信号。
1: 因为我们上山嘛，都带个这个，给你看一下啊。我们这个跟那个山上有那个塔，有基站，能联系上那个 WiFi。用微信，那个有信号地方，我们微信都能联系上。啊。那我们往回走，看看能不能联系上。行。是吧？嗯。
0: 老师，您带我们往回走。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 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 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

0: 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现在这儿有没有信号？
1: 我这是现在有了，
0: 但是不确定他那边有没有。
1: 对，我跟他联系一下试试，能不能联系上啊？
2: 哎，俊子，
1: 联系上了。你现在在哪儿呢，孟鑫？
2: 我在峡角沟呢。
1: 啊，往回走呢，还是往哪儿走呢？
2: 我现在往回走呢，快到车了。
1: 啊，行，好的，我那什么。因为那个好久不见栏目那个记者来了，完了叫我领了去找你去啊。
2: 哎，好好好，行
1: 啊，
2: 徐哥。
1: 哎，那好嘞。
3: 冲锋团队顺利地找到了薛彦刚，并通过他联系到了同样进行野外作业的孟鑫。接下来我们出发去另外一处作业点和孟鑫会合。郎建民2001年开始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当时珲春地区发现的东北虎数量只有3到5只，东北豹2到4只。随着退耕还林工作的开展，社会大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加上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近20年付出的努力，2019年珲春地区监测到东北虎33只，东北豹37只。郎建民和同事们常年行走野外，他们经历了怎样不为人知的艰辛？
4: 那像你们的工作哈，不分春夏秋冬，那冬天会不会很冷啊？那个山里，
5: 冬天倒不太可怕。我们习惯在冬季作业，我们这些被冻伤过的都常加上面饭。我们这个团队成员全有滑膜炎。都有腱板突出，
4: 所以这背后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哈。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有受过伤，或者是有一些病痛。
5: 肯定的。腱板突出。

0: 这也是我们的职业病，因为你老爬山嘛，老在去弯着腰去走，爬山的时候重长重点弯着腰往上走，
1: 嗯，
0: 这腰椎都有损伤，
1: 嗯，
0: 可怕的是夏季。
1: 哦，为什么夏季比冬季还可怕呢？
0: 你看夏季蚊虫这个叮咬要命啊，
1: 哦，
0: 你穿多了热，
1: 嗯，
0: 一爬山就出汗，完了那个汗液那个汗臭味会吸引那个虫子，尤其蚊虫还强一点，就是那个什么蜱虫，你知道吗？我们叫草爬子。
1: 哦，那个是吸血的是吗？
0: 啊，对对，吸血，它要是碰巧赶上一个有毒的，可能就致命了。
1: 嗯，
0: 老薛，他这种血型特别，我不知道他怎么和血液里头可能招这种那个蜱虫。我们经常上山，他的身上最多。
1: 哎呀，那很危险的。
0: 他最多的时候100来个身上。
1: 哦。
0: 各种蜱虫叮身上，完了我们一个一个给他薅。
1: 嗯。
0: 那时候我身上有的时候我还不算太招，招30多个左右。你普通的行，你盯上就盯上了，薅下来就完了。
1: 嗯，
0: 盯深点的可能会拿烟头烫啊，再就实在不行到医院去手术嘎开。
1: 哦。
2: 虽然郎建明和同事们常年饱受着职业病的困扰，但是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始终如一。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要经常行走于大山野外，也大大增加了遇见大型野生动物的几率。
0: 赶紧上车，我感觉不对劲。
3: 自然就可以。
2: 在郎建民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20余年间，无数次和死亡擦肩。像郎建民一样的森林卫士，只要行走在大山里，就会随时面临着危险，要提防大型野兽随时出没。郎建民12次在野外偶遇野生东北虎，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2018年。他带着一名学生去野外为监测器换电池。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我曾经带过一个学生在野外去换那个相机电池，下午3点多钟出去，我跟那个学生我就说这里头有大家伙，我们在野外不叫老虎，就有个习惯，就怕什么呢，就是你捣鼓什么来什么。把里头那个相机点换完了，相机可卡了，走到第二相机点的时候，就走的过程，这才多少呀，大约可能是2公里左右吧，我就听到耳边有一个树枝子，踩树枝子那个声音。完了之后，那是一个冬天，冬天视野非常开阔，能看出来。我回头一看，拿余光一瞅，啊，是个老虎下山了，就在那山根和地面这么一个山坡结合的部位。本来老虎走道是没有声音的，知道吗？它那掌垫是得这么厚，它有减震的作用，没有声音的。结果它那天特意踩那个树枝子，哗哗动着，完到那啪就停下了。我一看那是警告我们的，完了我就瞅他一眼，我叫我那个学生高宇，我说高宇把你那个喷火筒给我，完了他说怎么的了，我说你别管，给我拿过之后就把那盖拧开，把那弦挂手指头上了，离我30来米，因为瞧得很清楚。高宇在极度紧张之下可能就没看清楚，问我郎老师这是什么，我一抬头我说野猪，走出100米，这孩子醒个味儿来了，
1: 说那是老虎。
0: 老师不对呀，你从来跟你上这么多次山从来没有喷火筒过，这回你怎么突然要喷火筒了，那到底是什么？我说那是老虎。哎呀，他吓一身冷汗，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说我告诉你你就跑了，你跑了留下我就废了，这就是一个常识，两个人在一起要多么信任。我们这帮兄弟们都是这样，能做到真要碰到最危险的时候谁也不跑，共同面对死亡。
1: 如果咱们在路上真的不小心碰到了该怎么办？
0: 最简单一个办法，就站那别动，看着他，面对着他，别掉头就跑，往站着别动，慢慢往回退。如果离开他超过30米左右距离的时候，那个老虎有安全距离嘛，他要你跟他的距离要短于25米的时候，基本上他有可能他就觉得对他构成威胁了，但你要是跟他分离他超过30米的时候，他就不会上来了，那个时候你再掉头慢慢去走，就千万干脆别掉头就跑。
2: 就是这份信任，让郎建民和薛延刚、孟欣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们敢于将自己的安全交给对方。在薛延刚的带领下，冲锋团队找到了正在作业的孟欣。
3: 啊，好，孟老师。
4: 哎，
3: 小少爷刚才有些报联系上您了，今天工作也是和这个薛老师一样，就是来这看一看老虎的这个爪印儿，是不是？
4: 是，我们去那不是一个沟。
3: 但是也都是近距离的哈，不往深山里走。
4: 对对对。
3: 和郎老师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4: 哎，好几个月没见了。
3: 想不想他这个多年哥们儿的感情？
4: 这想，怎么不想？一起从事是快20年了都。
3: 哎，郎老师说您就是又重又累的活都是您抢先去干，证明为人特别踏实。
4: 这一起工作嘛，你这玩意儿能干的尽量干呗。
3: 您在前面发现老虎的脚印了吗？
4: 发现了，这个沟里老虎脚印特别多。这边有好老虎脚印，你看这个老虎走的。
3: 它这要往坡下走。

0: 过饭点了，您今天吃饭了吗？
1: 我们都是出营外面就是带点面包了，嗯，就是快餐呗，对，最后吃一口就行，
0: 垫了一口。
1: 对对对。
0: 啊，是不是长期这样去那个吃饭，胃是不是都不太好？
1: 那是肯定不好啊，没办法，工作就这种性质嘛。
0: 老师，这个防火筒它打开是啥样的？
1: 嗯，那个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呢。
0: 这个我是不是要离远一点？
1: 没事。
0: 啊。
1: 这个我马上到车了，没事了。这要不然我们也不能用啊。
0: 希望不会用到。
1: 对对对。
0: 如果一旦用到这个东西，就是
1: 危险了。
0: 危险了啊！
2: 孟欣说，他们在野外作业时，从来没有因为紧急情况点燃手中的喷火筒。只要拉开拉环，就意味着遇到了危险。他们希望永远不要拉开手中的武器。
0: 我代表我们栏目组邀请您和这个薛老师，和这个郎老师见面，您愿意吗？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代表我们栏目组邀请您和这个薛老师，和这个郎老师见面，你愿意吗？和这个郎老师见面，你愿意吗？
1: 愿意，愿意，好。
2: 其实你们几个也是中间的一个代表哈，其实折射了这么多年来野生动物保护还有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事业，还有它的发展。
3: 没有国家的支持，那是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果。
2: 所以呢，也很期待你们再来一张合影哈。但就是这个豹子，那是肯定没有了。
3: 对对，
2: 他现在肯定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3: 后期老徐碰到他了。
2: 后期还碰到他了。
3: 老徐碰到他了。
2: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那一只啊？
3: 跟他这么长时间了，那个老徐那就整个我们抢救过程，把他有的个体化的特征记住了。
2: 哦，但其实，在我们的眼里，好像都一样哎。
3: 不一样。
2: 不一样。
3: 不一样，长得不一样。
2: 碰到他，他怎么样呢？
3: 那在山里，搁车前跳着爬山爬，挺灵巧的。挺好的。
4: 大山里面空气好，大山里面的山水甜，但是大山里面也有艰辛，还有危险。甚至还有孤独，还有寂寞，我这个是您和您的伙伴们一同战胜的、克服的，向您真诚的致敬，也期待您和您的两位老伙伴能够重逢。
2: 像郎老师和两位兄弟呢，这么多年一起走过来，从毛头小子，然后一直到现在，可能头发也花白了，也是想通过这次重聚，给三位兄弟职业生涯来一场特殊的纪念。然后他们得知了你的邀请之后呢，也感到非常的兴奋，也很期待你们再次重聚，再来一张合影。你的好兄弟们也已经在等着你了。
3: 好，
2: 来有请郎老师。
3: 好，谢谢。

0: 有人没？
1: 哎，来了。来，
0: 听着锣鼓。哎呦我去，好久不见了。怎么样？挺好的。
1: 挺好。
0: 来，我去。哎呦，辛苦了。哎呦，整这么隆重的，这么多菜还？
1: 今天来吧，特意整了几个好菜，反正你这个对不吃了，不是什么太好的。
0: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 喝点吧，那个整一口吧。
0: 整一口呗，这酒我还没看着过呢。
1: 这个是我儿子奔广州给我邮回来的嘛，我听说你来，我奔家带过来的。
0: 哎，我去，我看看，我看看。
2: 三位老师，
0: 哎，
2: 这是我们栏目组送给三位老师的一份惊喜。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1: 非常感谢。
0: 谢谢，来，来，买这挪一下。挪一下。哎呦我去。
1: 致敬森林卫士。
2: 对，致敬森林。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还有个小，还有个小老虎。
2: 送给和三位老师一样，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所有的同事们。
0: 好，谢谢谢谢。
1: 要做面吗？
2: 好。
0: 非常感谢啊，吉林卫视这个好久不见栏目组，这么盛情，给咱们特意买了蛋糕。你看写着致敬森林卫士，也是对咱们这个工作的一种期望啊。反正咱正好，咱老哥几个确实好久不见了，看到你们，哎呀，身体还行，我挺高兴的。多了不说，好好活着，啊，快快乐乐的活着。
1: 身体是主要的。
0: 对，来。

0: 打针状。
1: 两张照片，一种情怀。当年的小花豹早已回归森林，三位兄弟为保护野生动物奉献了全部的青春和热血。老薛和老孟也要退休了，但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会接继传承，向一代又一代的森林卫士致敬。

0: 卫视，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体彩公益金赋能民生，打造家门口的运动场。近日，吉林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媒体行走进白山市，实地探访两处全新升级的公共健身场地。在体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下，白山市持续完善公共体育配套，让全民健身服务贴近百姓生活。绿意盎然的儿童公园内，崭新的智能健身器材整齐摆放，健身环境整洁舒适。2025年10月，当地借助体彩公益金新增11类智能健身设备，面向全年龄段市民免费开放。这批智能器械可精准记录运动数据，助力市民科学健身，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健身体验。
1: 自从咱们建这些器材之后吧，对市民的这个健身以及娱乐消遣特别有好处，得到市民的极大的拥护。每天过来那个跑步啊，做做健身器材，健身啊，伸手拉别人的血，确实很不错。
0: 记者一行人随后来到北山公园，依山而建的生态木栈道已成为当地热门健身休闲点位。这条总长3.2公里的栈道由体彩公益金投入200万元打造，建设中坚守生态优先原则，最大程度保护山林原貌。栈道防滑平整，防护稳固，补齐了城区山体健身场地短板，林间绿荫浓郁，市民可在此徒步健身、避暑休闲，沉浸式感受运动与自然相融的惬意体验。
2: 像健身路径在公园还有包括我们社区当中的投入呢，其实是极大的发展了我们这15分钟健身圈的一个进程，让这个人民群众呢在这个家旁边就近就可以及时的健身锻炼。
0: 如今智能生态便民的健身场景遍布白山，体育惠民红利全面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下一步，吉林体彩将持续释放公益力量，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切实提升群众的健康幸福感。
3: 你觉得2元钱能干什么？
4: 能买一斤青菜，
5: 一瓶水吧，
6: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3: 其实，每一张充满希望的体育彩票也是2元，在带给你无限可能的同时，他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2元的彩票都有0.72元称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你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积累更多的能量，共享乐善人生，让公益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
7: 体彩公益金是如何分配的？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对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进行分配，60%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30%成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而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各得5%。其中，国家体育总局根据财政部批复的预算，组织实施和管理。
8: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只要你想见我。我都会在这里。
9: 来了，
8: 我认识你们所有人。
10: 加油加油加油！
8: 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是谁？我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中国体育彩票。

0: 顶玉秀的长白山，孕育着与大熊猫齐名却为人罕见的珍稀鸟类中华秋沙鸭。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中群仅3000只左右。雄鸟头顶玉冠，状如冠帽花翎，故此冠名中华，堪称国宝。千万年的进化让它们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身体结构。尖长的喙是对付湿滑食物的利器，脚趾上的爪更让它们在巢洞之中进出自如。3月的长白山迎来了一对对北归的秋沙鸭夫妇，为繁殖做着积极的准备。当雌鸟产完最后一枚卵，雄鸟就会离开恋爱的溪流，将这片食物丰盛的领地留给雌鸟和雏鸟。此后的28到35天，雌鸟将会单独完成孵化的工作，每天只会节律性的离巢1至2次，离巢前还会用脱落的绒毛把卵盖好。雏鸟出壳后还要和青鸟一同在巢中度过24小时左右，然后便等待着在雌鸟的呼唤中安全地完成跳巢，毫无畏惧地共同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巢鱼树，青鱼溪，繁衍生息，南迁北归，中华秋沙鸭就像一张生态试纸，谱写着一个历时千万年的自然故事。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空槽影响，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分地方将有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早晚凉意明显，体感较为舒适。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松原、长春有小到中雨，白城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提醒公众，降雨时能见度较低，路面变得格外湿滑，出行车辆要谨慎驾驶。低洼地带更有可能出现积水情况，行人呢应远离积水路面。早晚温差明显，气温小幅波动，城乡群众需格外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着凉与胃肠道疾病的发生。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松原阴转小雨，20到29度。四平小雨，19到28度。辽源小雨，19到29度。吉林小雨，20到28度。通化小雨，19到28度。白山小雨，19到28度。延吉阵雨，20到29度。长白山小雨，18到26度。汪清阵雨，21到29度。榆树雷阵雨，19到28度。大安阴转小雨，20到29度。龙井阵雨，21到30度。敦化阵雨，19到28度。长春雷阵雨，20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4: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吉林阿勒泰教育医疗援疆对口合作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
0: 第17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持续释放开放动能，外贸经济大幅增长。
0: 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精品畜牧业展区，感受吉林畜牧产业的新活力。
1: 长春市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持续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1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有关问题隐患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审议通过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推进跨军地改革任务，进一步加强军地需求对接、规划对接、工作对接、力量对接，更好凝聚合力，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推动部队继续发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当好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倾心倾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改革破题、开放破局，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开发区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推动吉林发展行稳致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把握好责任在谁、因何追责、追到何时、谁来追责等关键要点，对各类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应查尽查、失职追责，以铁的执行维护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刚性底线。会议强调，前不久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向我省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我们要从中收

0: 受到警醒，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切实守住这条底线，从严从实推进追责问责，对重大事故隐患逐一溯源，对企业单位及主要负责人落实一案双罚，深挖彻查背后的执法放水、吃拿卡药、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行为。 涉及地区要四不放过，抓整改，确保问题隐患全部清零。相关地区要把问题隐患当作事故而不是故事，举一反三，排查整治，要健全机制，实现长效治理，细化四方责任和三管三必须，压实企业实际控制人责任，让每个职工都当好自己岗位安全第一责任人。 加强和改进执法检查，发现问题隐患，盯住整改，不改到位绝不罢休。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历届形势主义、官僚主义，不能光说不练，当二传手，要经常下沉一线明察暗访，形成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抓到底的良好习惯。 会议指出，落实好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意义重大。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密切关注今年洪涝灾害对农民群众的影响，及时精准落实救助帮扶措施。各级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要定期通报进展，分析问题，推动落实。各责任单位要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 组织部门要选优配强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纪检监察机关要担负起监管责任，持续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管得再严一些，抓得再细一些，让每一项帮扶措施都有效落实，每一笔帮扶资金都真正惠及农民群众。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抓实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统筹推进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17号，吉林阿勒泰教育医疗援疆对口合作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仪式现场，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卫健委分别与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吉林师范大学、长春职业技术大学等9所高校，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等9家医院，长春市十一高中、吉林市第一中学2所高中，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分别与阿勒泰地区教育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4家签约单位代表做交流发言。 大家表示，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紧扣阿勒泰地区发展实际需求，扎实推进各项合作举措落地落实，以实打实的帮扶成效助力边疆民生事业发展。未来，吉林省将一如既往支持阿勒泰地区各项事业发展，持续拓展两地对口合作渠道，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切实增强阿勒泰地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奋力开创吉阿援疆对口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8月17号，第17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苗伟做工作部署。 李明伟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司法为民、扭住主责主义、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苗伟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精准落实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和省委12届8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持续推动四大检查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全面加强检察队伍自身建设，以务实担当奋进的工作状态，提质效、抓特色、创品牌、守底线，努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做出新的。

0: 检查贡献。
1: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市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齐升，结构持续优化。
2: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

0: 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1: 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延边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2: 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1: 目前，延边州外贸经济已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延边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落地运营，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3: 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1: 眼下，吉林石化 EVA 新材料项目施工正全速推进，项目投产后将填补东北地区高端 EVA 产品空白，助力企业实现从传统炼化向高端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
4: EVA 及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作为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重点配套工程，中石油东北高端聚烯厅新材料布局的标志性项目。 EVA 新材料项目总投资55.39亿元，规划建设年产30万吨管式法、10万吨辅式法两套生产装置，目前设备采购工作全面收官，正式进入土建收尾、设备交叉安装关键阶段，预计8月30号前完成大部分主体建筑封顶施工。
5: 分4个区域建设，一区呢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压缩机和反应单元，包括热水啊、造粒啊等等。二区呢主要是封送，就是料仓。三区呢主要是仓库区。四区呢是固氧化物区。目前我们建设进度呢，土建收尾阶段，钢结构安装也安装了一部分。
4: 据了解，该项目装置采用先进聚合工艺，可灵活生产 EVA 树脂与低密度聚乙烯产品。生产原料依托吉林石化120万吨乙烯装置自己，产业链配套优势显著。产品广泛应用于光伏新能源、电线电缆、高端涂覆、热熔胶、薄膜材料等多个高端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6: 两套装置开车以后呢，产能达到每年40万吨，共消耗乙烯呢31.6万吨，将填补东北高端 EVA 领域的空白，打破进口的垄断，支撑极化呢从炼化向高端新材料转型。
1: 8月17号，辽源市氢源号氢能文旅列车下线仪式在中车长城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标志着长辽产业协同、央地绿色合作取得又一重大成果。据了解，此次下线的氢源号氢能文旅列车共有两列，包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最高时速160公里，以及以复古形式为载体的氢能文旅列车，展现辽源的历史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依托绿氢产业优势和铁路资源优势，辽源市将加快实施氢能文旅列车项目，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展示、动态餐车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线路，推动氢能产业与文旅城市服务深度融合。
7: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精品畜牧业展区可谓是人气满满。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起去看一下。
8: 今天我们要带您逛的是精品畜牧业展区。走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展区汇聚了肉牛、肉羊、生猪、梅花鹿、特色家禽等优良畜禽品种，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等我省重点区域公用品牌格外亮眼。
9: 我们主要就是 做这种智能传感器设备，佩戴那智能耳标、智能项圈，来监测牛的这个生命体征。我们也是，给所有的反刍动物牛、羊、鹿都可以支撑我们这个设备的佩戴。也想跟有一些养殖企业的话，可以促成合作，
10: 把一些的。

0: 优子露啊，那个放到农舍啊，让大家呢知道品种有多好。这几天也有很多的相关那个企业来了，要养一些优子的露啥的。
1: 现场呢还设置了专门的萌宠互动区，鹦鹉、宠物狗、兔子等各类小动物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互动观赏、逛展，趣味十足。
2: 这里头的动物非常的丰富，长得也非常的好看，吸引的人也很多，喜欢鹦鹉和狗。
1: 精品畜牧业展区既是企业招商引资、洽谈合作的平台，也是老百姓了解畜牧知识、选购优质农畜产品的好去处。来农博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3: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初心与记忆。近年来，长春市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以全面升级、跨界融合为抓手，深耕电影产业沃土，激活光影经济活力，持续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4: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长春立足新中国电影摇篮资源禀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扶持体系，尤其针对微短剧等新兴业态推出专项扶持细则，涵盖剧本奖励、拍摄补贴、基地建设、海外传播等十大板块，精准赋能中小影视企业发展。依托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优势，长春投放专项观影补贴，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坐实电影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5: 电影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4: 近年来，长春加速完善电影全产业链布局，推进长春国际影都建设，20个标准化影棚顺利封顶，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形成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孵化、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果转化桥梁。通过电影嘉年华、产业论坛、作品展演等多元活动，打通影视产业上下游资源。
6: 依托长春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优势，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进一步丰富市民参与体验。
4: 立足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长春坚守精品创作导向，打磨优质影视内容。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联合推出《731》《刺杀小说家二》《成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收获口碑与市场双重认可。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新技术，推动影视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以科技赋能实现影视创作创新出圈。
7: 长影将紧扣国家“15五”发展规划，以六大伴影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为吉林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贡献长影人的力量。
4: 今天，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闭幕。本届运动会从8月15号拉开帷幕，到8月18号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13个代表团、10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运动会。闭幕式上表彰了体育道德风尚奖集体与个人，并完成会旗交接仪式。经省政府批准，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承办。
8: 会旗交接承载着全省对延边的充分信任，也是展示推介延边的宝贵契机。
4: 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办赛全过程，让各民族群众切身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风采，切实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9: 通过主题突出的开幕式表演，组织运动员和各

0: 群众共同参与的民族大联欢，把部分赛事设置在景区、公园和商场，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送到了群众身边，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8月18号，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22个国家的24家海外华文媒体的代表将深入吉林各地，围绕长春大冬会筹备及冰雪产业、智能制造、生态建设、民俗文化、跨境贸易等主题进行采访调研。
2: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参观了吉林省近现代史展，通过详实的历史图片、数据图表和珍贵实物，全面了解吉林300年的历史进程。在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东北古代民族民俗、东北近现代民族民俗、东北代表性行业作坊3个基本陈列展区和若干专题展区，展示了中国东北民族民俗事项及其最新研究成果。代表们还参观了中国一汽博物馆、中车乘客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和高铁装备生产线进行了深入了解。
3: 长春它是一个有底蕴的城市，有勤劳的人民，有智慧的民众，所以呢才把整个的吉林和长春建设得如此美丽。
4: 我回去以后呢，会做一些宣传报道，让更多人到吉林来参观，非常好，很有收获。
2: 接下来，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将继续前往查干湖、长白山、珲春等地深入采访，发挥海外媒体优势，深度挖掘吉林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向世界讲好吉林故事。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智慧政务，高效便民”报道说，2024年9月起，吉林市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民生问题反映服务专区，解决群众遇到的疑难杂症。截至目前，市县两级民生问题反映服务专区接待群众超3000人次。《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长白山人参走进东南亚市场”。报道一路深乡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型活动先后走进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展示长白山人参的道地品质与中医药文化魅力。8月17号，新华网推出我国产8000吨船用绿色甲醇燃料完成加注。本次加注的绿色甲醇燃料主要产自上海电气洮南市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绿色甲醇的生产过程充分利用吉林洮南的玉米秸秆等生物质资源与风电生产的绿氢资源，实现了各类资源的高效利用。8月16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栏目播发第25届长春农博会科技赋能集字号，让土特产身价倍增，展现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1: 8月18号，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在长春正式投用。随着我省对外交流不断增多，涉外办事需求持续上升，我省整合多部门涉外职能，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平台围绕海外人才、跨境文旅等5个板块，123项涉外业务实现一窗受理，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设立2027长春大冬会外籍人员服务绿色通道，把服务延伸到高校、园区、口岸。自年初试运行以来，中心累计服务中外人员超2.1万人次。
2: 8月18号，由省文旅厅主办的薪火吉林红2026吉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决赛在长春落下帷幕。来自全省红色场馆、在港讲解员、基层志愿者等325名选手，经层层选拔，分专业、志愿、少年3组同台竞技，最终产生金牌讲解员20名、优秀讲解员35名。我省将整合本次大赛发掘的优质宣讲人才，建立省级红色宣讲人才储备库，壮大红色故事宣讲队伍。
1: 初秋的吉林，秋风漫过林海，山峦湖泽相映成画，铺展出独有的秋日意韵。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您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1: 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2: 你们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3: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你们怀疑我？
1: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3: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4: 那是我哥，
5: 你不会懂的。
3: 用别人的行为成全你和他相遇的人，我更不能懂。
6: 这个，你现在这个，
7: 大家这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

0: 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

0: 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1: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 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七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

0: 安和殿计划建设八台机组，一至六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七八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有了这些钱，
1: 就给那个收购站盖成饭店，啊，肯定好使。我跟你说呀，那雇厨师呗，烧烤啥的。
2: 我觉得改个浴室挺好，哎，浴室以后咱水能花多少钱，成本也不高，这肯定挣钱了，你知道吧？
0: 赔我钱！
1: 这个，
0: 赔我钱！
1: 别打，别打，我跟你说，你们刀子赔钱，
0: 赔我钱！
1: 我来。这边，这边，这边行。往哪走？这。大表，吃多了啊！来来来来来，你上来，来上来。
0: 我怎么的？
1: 上来来上。去。
0: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 怎么弄呢？我看你怎么套来。好，谁不会做啊？我也做。哎，同志，您还没告诉我，办事处怎么走呢？啊，
1: 27号楼一层，门口有牌子。啊，
0: 火灯！您叫谁？
2: 藿香正气丸，我们简称藿正。快点，我咳嗽死了，拿藿香去。
3: 哦，
0: 我拿。
2: 您真的不认识藿香吗？
0: 不认识。
2: 快点！
0: 藿香正气丸。

0: 这儿没法待了，马上撤，马上。等等等等，收东西。哦，动作慢一点啊，慢一点，小心点啊。
1: 我寻你一下看看啊！
2: 行，
1: 队长，
2: 啊，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1: 什么线索？
2: 庆春街道在排查的时候听到有人喊获证，
1: 那是不是？
2: 据办事处的同事反映，排查的时候有一个人要找藿香正气丸，按他们的说法叫获证，所以喊着声获证。
1: 脑子有病啊！
2: 不是，我觉得要不要去核实一下？
1: 你先不够急啊！
2: 但是也没别的招，那核实一下不万一呢？
1: 是，
2: 哎，我陪你一块去吧。
1: 他一个人去不放心。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咱俩去你家。
3: 是，是指咱们的，啊，
2: 指咱们的，是，我去看看啊，
3: 啊！你这是怎么了？我看不出来，我
2: 哎，挪一挪，我警察，你把我往左一点去，宋星，宋星来了，站住！

0: 睡着了他。嘘，小王，一脚拉点啥吗？他俩因为啥上来的？
1: 因为他上来的，
0: 响的。他妈蛋！傻逼！哎呀，就是要那男的，一会儿一劲儿给打不是，真睡。这么困着我，谁不困？

0: 我睡觉也不打呼噜。
1: 咱不回家？
2: 回啥回？那孙子醒了，发现咱俩没了，不得回去堵咱俩啊？
1: 现在去哪儿？
2: 你跟我来吧。
1: 这是我留的后手，狡兔三窟，知道不？
3: 不懂。
4: 这是我三江口第一个家。
1: 这啥地方？
4: 我家吗？我家的。
1: 你家怎么这么黑呢？全是水。
4: 等会儿就好。哎呦我的妈！
1: 在这儿呢。还黑不了？
4: 这好点，就蜡烛啊。
1: 照明系统的，往那开。我厨房，灶台。
4: 嗯，挺好。
1: 来，往里走。这块呢？哎呦我去！
4: 慢点的，我家门槛高。
1: 你家门槛一点都不高，谁都能进。
4: 客厅、卧室，坐吧，随便坐。哎呀，
1: 现在咋整啊？
4: 走。
1: 刚来就走啊？
4: 离开三江口，往哪走都行。
1: 你这带着一箱子钱，你像离开三江口那可费劲了。
4: 找李鹏凯，他是周荣的人，路子肯定也
1: 不能帮咱。你忘了以前咱对人啥样吗？
4: 不，咱把钱还他呗，咱再多给点儿，咋不忘？
1: 那你这么说，刚才直接把钱给杜聪多好，跟他耗那半天。哎，这
4: 他算什么玩意儿啊？我就不给他，王八蛋玩意儿。
1: 对，就不给他。啊？还拿刀要砍咱俩呢？
4: 是不是？
1: 就不给他。这老爷们就得硬气点，
4: 硬气
1: 必须硬气，对不对？
4: 王总，你这硬气劲儿是对的，保持住啊！
1: 我现在就给李鹏凯打电话。
4: 对，
1: 拿钱，有钱呢，啊！李鹏凯，来，凯哥，哎呦，我小毛，哎呦我，啊，对对，哦，钱都准备好了，哎，有了，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位置，你过来拿一下，麻烦你。哎，好嘞，哎，好辛苦了啊，哎，
4: 你不硬气吗？
1: 稍微带点客气，
4: 你

0: 陆一波走之后去了周琦家，唐博文呢？
1: 一直在医院，病房都没出。杨洋给他送了午饭、晚饭，哥俩没接触任何人。
0: 那还有谁呢？
1: 荣哥，我们不如从警察通缉的那两个小子入手。他们是谁？警察为什么觉得是他们抢了您？查清楚他们，兴许就能揪出他们背后的那个人。
0: 怎么可能呢？除非你警察内部有人啊，不然你怎么查呀？

0: 喂，哎，这事儿，改哥，改哥，后边，哎呀，你俩跑这儿干啥来了？哎，辛苦了啊，改哥，
1: 搁这呀？
0: 啊，这进坐了呗。
1: 改哥，这边。
0: 哎呀，小怪，你这挺金冷啊，
1: 还是啊？坐，改哥，坐，
0: 上座，
1: 这样，上座，来。
2: 行了，啊，咱这么多年了，客气啥呀？钱呢？
1: 钱，哎
0: 啊，钱啊，
1: 钱在这儿。哎，大哥，这是20000，啊，你点点。
2: 哎妈，发财了啊！哪来的？
1: 这是
0: 卖血。
1: 啊，卖血，卖血。
2: 卖哪国去了？
0: 卖美国人了。
2: 啊，卖血的大礼包是吧？
0: 没事，
3: 干啥呀？
0: 干啥？
2: 我今天就硬抢，好不好？你俩是哥吗？
1: 不是。
0: 但改哥，你不能那么干。您啥身份啊？我俩这啥玩意儿啊？这是小咖了，你不能那么抢，是吧？
2: 那我指定不能那样啊！我现在啥身份呢？讲话这是金领，
0: 金领，
2: 不是我跟你俩抢啥食我？
1: 坐，哎，
2: 他能不能跟我实实在在？到底从哪来的？费劲呢，这个费劲。
0: 喂喂，说，改革也不是外人，那就说呗。
1: 那我就跟改革娓娓道来。
2: 你给我去一边拉去，我还不知道你啊，就你最能编。
1: 啊，哎，好好的。
2: 你高哥到底哪来的？
0: 那我就娓娓一下啊，哥。这箱子，它就是这么来的。
2: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手机？
1: 没有，
0: 那没有。
1: 什么没有？
0: 我真没骗你，
1: 就是行。
0: 哎，
1: 改哥，
2: 改哥，不是要干啥？
0: 您不这金领吗？不跟咱争神吗？
2: 我金刀，你信不信？
0: 别，哥。
1: 改哥，
0: 你
2: 别动，一会儿就回来。
0: 扔你留200。

0: 南哥，
1: 荣国箱子找着了，钱在，手机没在。
0: 好，好，好，仔细找找手机。
1: 哎，
2: 怎么样？
0: 这两个卖废品呢，抢了。

0: 抢您的那两个人，警察不知道他们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以为直接抢的您，所以才通缉他们。
1: 那俩卖废品的抢了，不是你肯定吗？
0: 李鹏改已经把箱子弄到手了，一会儿把人带回来就都搞清楚了。
1: 搞清楚个屁呀、啊！
2: 清楚，
1: 怎么搞清楚？来要要要啊！
0: 要是让您给扔了。我再去给您开一点，
1: 快啊，
0: 快快快快快，我可快了。
3: 处方药必须得去医院开，谁规定的？你们有没有点救死扶伤的精神了啊？我不管啊，现在立刻马上让大夫起来上班，明天早上不行。

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

0: 你甭来！哎，嘿，这死没死呢？哎，你管他死没死呢？我没动啊，我啥也没动。
1: 咱俩赶紧走吧。

0: 谁给开走的？我不知道啊。香港咋办的？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李峰来的人呢？那我不知道，啥都不知道。你干啥你？咋整啊现在？跑啊，走啊，跑啊！
1: 这里边会有什么呢？100万美元，眼睛都不眨就给我们了。这里面一定有能威胁到他的东西。嗯，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什么？手机里最适合存什么？视频。啊？
2: 哇！
1: 什么片？
2: 就是你说的视频，一定是他跟女人乱搞的视频。跟女人乱搞的视频能威胁到他？
1: 周荣这个首富，你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2: 小白脸儿，比我稍微强一点，他那身肌肉也不怎么明显。
1: 我怀疑他就是傍上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姐，靠那身肉才有了今天。如果手机里是他跟大姐乱搞的视频，2000万，没有2000万，就曝光大姐。
0: 不好笑了，不好笑。
1: 都报销了呢！喂，喂，周老板吗？哪位啊？周老板，这么快就把我们给忘了，连手机也不想要了？喂，说话呀！
0: 把手机还给我，你们要多少钱？
1: 2000万，干不干？
0: 2000万，
1: 一口价。

0: 同意就接受，不同意呢，我们就把手机里的东西偷偷传到网上。
1: 手机的密码你们解开了吗？
0: 很难吗？
1: 我倒要听听，这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值2000万呢？
0: 考我？手机里的东西很多，之前的是一段视频。
1: 什么视频啊？
0: 我靠，你叫我怎么描述？这也太刺激了吧！
2: 这女孩小子耐得掉吗？
1: 干！荣哥，荣哥，要要来要！你干！
2: 别骂街啊！
1: 我说2000万我干，怎么跟你交易？什么时候交易啊？
0: 把钱准备好，明天会联系你啊。

李鹏凯刚找到那俩，这俩怎么又冒出来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李鹏凯该回来了吧？

0: 到哪儿了？我问你到哪儿了，说话。李鹏凯，我问你到哪儿了？
1: 说话，李。
2: 朋友，$100万归你，别伤害我兄弟行吗？我知道你是谁。

0: 那俩收废品的，该收拾了。怎么让俩收废品的给收拾了呢？啊！你们抢了！
1: 哎，有车来了，停车！
2: 我没认识啊，
3: 你停车！
1: 哎，这儿，哥们儿，
0: 毛宏伟，夏廷刚，开车。开车。哎。
1: 去哪儿啊？出三江口就行，哪儿都成，哪儿都行啊。上车。哎呀，好人，真的啊！谢谢啊，谢谢啊！能挤行吗？挤，行，好，太谢谢了，太谢。
0: 你不用，你看你还是挺，
1: 也没戏，
0: 太感谢。
1: 你们这去哪儿啊？我们上车。啊。那。这就是玩具。
0: 给成真对的那对天，有一个孩子，找一个武器。你往哪？不好说，哎，不是，那边。那边，你看脚下啊，
4: 全单有劲，赶紧避一下。

0: 大叔，这有老人，外面下雨了，我们就上去躲躲雨，雨停了我们就走啊！
1: 你少废话，我全部资产都在上面，你俩上来，我不放心。
2: 我弄死你！
1: 哎，你喝了老虎尿了，来来来，你弄死我，来，
0: 我停了，停，
1: 停，
0: 停，
1: 来，
0: 我们不上去啊！
3: 弄死你！
1: 不打扰你，哼。
0: 你吃了生牛死了，你嘴还挺臭。嘿，
4: 叔，咱为啥不上去啊？啊，
0: 能弄死他就完了呀。
4: 咱们上去怎么样？啊，没问题，把他弄死了又怎么样？传出去，咱们两个跟要饭的挣了一盘。人生体面吗？
0: 叔，
4: 咱现在就体面吗？这不是纯属意外吗？那个姓胡的。 叫胡，贱人，贱人，只有他知道你的身份。周荣不告密的话，警察为什么会抓你？抢我的货，我可以认。告密，江湖大忌下三滥。
5: 给周荣打电话，明天交易。
6: 没偏重了呀，咋交易啊？明天交易不为了钱，要他的命。
7: 荣哥，无论如何，这笔交易明天一定要做。你先休息，我去准备现金。
5: 去哪儿准备现金啊？
8: 周总。
6: 现金的话，只能找供应商，多找几家凑凑应该够了。我让他们明天上午送到公司来。
8: 行，那辛苦你。
6: 没事。电话响。
8: 你接一下行吗？哎。

0: 飞。朱老板，这么晚还不睡啊？
1: 周老板打扰您了。您现在在干什么呢？
0: 我在洗热水澡。
1: 他说他在洗热水澡。周老板，我们这个都准备好了，明天我们交易吧。
0: 周老板，你不是不打算卖给我了吗？
1: 我那是一时冲动啊，您想啊，我不卖给您，我卖给谁呀？
0: 怎么交易啊？
1: 明天上午10点，我们在这个西郊的废弃楼。你带上钱，我们不见不散。
0: 一言为定。
2: 朱一飞想干什么？
3: 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好不好啊？他爱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这些都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好吗？
4: 不能让我这个往奶奶海水里多捞一回吗？

0: 这是我们公开算的，张局长，我要为你赋诗一首。有什么韵呢？哎，郭馆长，您上我办公室啊，我那屋有笔，也有墨，你可以随时赋诗。他们呢还得破案。哦，等破了，我去拜访您，咱们您试一首。哎，对对对对，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忙吧，
2: 谢谢。
0: 局长，哎，
3: 吃完了，
0: 结果怎么样？
3: 您自己看吧。
4: 小毛、夏天刚跟周仁案没有关系啊。
3: 啊。
4: 和刘备的死也没关系，
3: 一点关系没有。
1: 那你美啥？
3: 李鹏改啊，李鹏改自己撞到编钟上。但生死还不确定，
4: 那你赶紧去吧，让李现跟你一块儿去。
3: 是。

0: 你好，
1: 我高栋，
0: 局长，我能接，说我们在。
1: 高庭，张局说他来了。哎，高庭，啊，审完了。这两个人和周荣案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和刘备的死也应该没有关系。收获还是有的。
0: 编钟被我们找到了，全套的，文物贩子叫朱逸飞，通缉令已经发出去了，获证就是朱逸飞的手下。
2: 方超和刘植呢？
3: 还在找。
2: 今天中午能给我个结果不？
3: 现在让咱们今天中午给结果。
0: 那老总，时刻吧。
1: 坐下。
0: 高庭，我是李倩，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
1: 你说。
0: 放走方超留职，不是张局的问题。是我和宋兴擅自行动，才让他们跑了。张局这么说，是不想让我们有压力，他在给我们担责。董事长，
3: 李倩说的都是真的，不是你胡说八道的，把局长逼成这样。
0: 高庭，您这样做对张局不公平。如果要处理，应该先处理我们。

0: 那抓周荣的期限能不能再延长？
1: 来，高婷，今天中午能抓到周荣，啊，我先去忙了。把陆一波昨天离开市局门口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0: 是荣成公司的车。对了，那对上。昨天陆一波来的时候开自己车来的，走的时候他上了荣成公司的车。
1: 周荣想知道陆一波跟我们说了什么。
2: 陆一波在咱局里头待了一天，再也没见人家。他要是回去跟周荣就这么说，
0: 周荣肯定不会相信，毕竟陆一波有出卖过他的前科。
2: 再坚固的堡垒。
3: 也无法抵挡内部的瓦解，所以他们互相猜忌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4: 宋星，哎，这个案子最大的功臣是你，
5: 真的？
4: 我们现在去找陆一波。
3: 不，我们去探视一下朗博文，全体都去。
5: 啊？
4: 神鬼莫测。
6: 发生什么事儿了？来这么多警车，兴师动众的，肯定发生大事儿。

0: 你在这守着，任何人不许靠近。是。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 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 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慢性病药保养要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 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1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4: 浩源牛肉真棒，
15: 浩源牛肉来了。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谁呀？干什么干？
1: 嘘！我没办法。赵局，我睡成像你，像我心是兔的。什么情况啊，王队？
2: 我啊。
3: 套编钟跟你有啥关系不？
2: 没有。真没有。对你那玩意儿不感兴趣。真的张姐，我不好那东西。真的王队。中立不吉利。
3: 有道理，歇着吧。
2: 嘘，你心里有点数啊。
4: 张局，你不能这么对我。
2: 我他妈是在做梦吗？

0: 车灯都关了，轻点，别影响人家休息。我上车，都上车。
1: 张局，咱干啥来了？
2: 让周荣猜忌冷不问。
0: 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招咱是不是用过了？
3: 用过几回？
0: 三回。
2: 局长是觉得兵不厌诈。
0: 正因为我们用过了，而且用了三回，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3: 但不会预判我们预判的预判。
0: 啊，周荣快出手啊！嗯哼。

0: 儿子不孝，这一别，
1: 老头子，都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说让儿子开车回来，进去看看，行不行啊？
2: 忙得很，咱不给他找麻烦啊。

爸，我回来了啊！你这磕成这样了，咋不上医院呢？我去给你买点止咳糖浆。

0: 喂，仁哥，钱都弄好了，钱都在车上了，您点点。哦，哎，仁哥，药先吃了。哎，
1: 还有个事儿，说，
0: 昨天半夜张一昂去医院看过朗博文了，
1: 说什么了？
0: 不清楚，据说楼道里当时都有警察把着，当时只有张一昂和王瑞军进屋去了，说了没几句话，人就走了。哎，
2: 还有就是杜聪刚才来电话，说李鹏凯的车找到了，钱也在车上。

0: 柠檬梗是吧？
1: 嗯。
2: 大哥，你这是咋了？
3: 没事，把小门给我打开。来，行，坐好了，坐好了。
2: 好。
0: 李鹏凯刚进去了。
4: 哦，这下有热闹瞧了啊！

0: 荣哥，
1: 钱被他们抢了是吧？
0: 嗯，
1: 车也被他们抢了。
0: 啊，照你说的，那俩收废品是俩废物。
2: 啊，
0: 你身上带着刀，被打晕了，又抢了钱，还抢了车。
2: 嗯，
0: 这说出去有人信吗？
2: 不是觉得我傻子是吧？
3: 不是，我
2: 想起来了，不是他俩，
3: 那谁呀？
2: 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俩一个在我这边，一个在我这边。不是他俩。一定还有一个人。
3: 也就是说，以你的身手，在那么小的空间，还有一个人，你竟然没发现？
2: 是高手，而且动作极快，我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干晕了。

0: 那手机在他们那儿，应该还在。我接着管他俩要手机的时候，才被偷袭的。恩哥，
1: 李鹏敢说的话，能信吗？
2: 我信他。
1: 为什么？100万美元。
0: 因为他知道拿了您的钱会是什么下场。我吃药了是吧？啊，那俩收费品拿了我的手机，那抢我那俩为什么还要跟我交易？想绑我了？啊，在这儿谁能一棒把他给打晕的？他幕后老板是谁呀？想干什么？
3: 喂，裴周老板，我想了一下，2000万太多了，对我们合适，对您不合适。这样，500万，10点钟，500万啊，放到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成吗？
0: 行，一定记得来拿啊。龙哥，俩小子发善心了。 说2000万太贵，给我便宜到500万，10点钟放到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
1: 龙哥，我感觉不对啊，要不然取消交易吧？
0: 取消什么？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票大的。
1: 开车。
4: 文哥，这还早着呢。你去订点水果。哎，
5: 你又哪根筋不对了？喂，驴驴，
4: 哥，你咋能吃得下去饭的呀？荣哥不联系咱们，咱们就不能主动问问那个手机到底找到没有吗？<笑>
5: 怎么感觉你是我哥呀？哥，来。
6: 你吃点坚果啊！你以为水果给你准备了？周周马上就到了。文哥，荣哥来了，快请！哎，文哥，
7: 荣哥，
6: 荣哥，
7: 先生啊，仁哥，
6: 坐。那个，我让人订水果，想吃点什么？
7: 怎么这样啊？我来看你，当然我买东西，还能让你买东西？那东西我都带了。
6: 竟然垂下！垂呀！洋洋，
7: 您出去一下，荣哥跟我有正事。
6: 啊，洋洋别走，老大不小了，别不操心家里事。坐下。<笑>
7: 荣哥，火气有点大。
8: 是为了昨天晚上张扬来的事儿。这件事儿，文哥能跟我解释清楚吧？这我要是能解释清楚，张扬也太没本事了。那我要说，他昨天晚上大张旗鼓的来，跟我什么都没说，他要的就是你怀疑我，让我们内耗，你信吗？

0: 荣哥，您就说吧，怎么着，您才能相信我？1944年，欧洲西线战事，德国20个师围攻阿登，美军8000人投降，但是101空降师守住了阵地。最后呢，盟军取得了胜利，现在我是艾森豪威尔，你愿不愿意？
1: 成为我的101空降师。后山阻击战知道吧？谁家后山？
2: 抢手机那俩小子现在要我500万赎回手机，约我今天10点把钱。
3: 雕塑广场。
2: 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见到钱，他们还手机。那好巧不巧呢，朱一飞约我今天交易编钟。 所以我想，手机的事儿就麻烦文哥帮我跑一趟，钱我都准备好了。

0: 这两个人怎么处置，随你的便，但是手机必须要拿回来。
1: 我这腿要没事，我肯定去啊。
2: 所以我不让洋洋留下来了吗？
0: 龚哥，我能替我哥去。
1: 你闭嘴！
2: 怎么了？我不能去，你不能去，洋洋还不能去啊？手机不要了。
1: 龚哥，就这手机，
0: 你为什么那么不上心啊？
1: 我上心，我上着心呢，都不能让洋洋去啊。
2: 那还谁去吗？啊，谁去？还有谁？这手机我可以不要的，大不了我换个地方照样发财。但我偏不，我就让那些王八蛋知道，我的钱谁都不许碰，谁伸根手指头我就跟他往死里干。这是我的原则呀。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啊？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文哥吗？现在摆明了吗？是不是有人要干我们呀？你怎么就不敢出头了呢？
3: 躲是没有用啊，你完蛋了，我完蛋了，洋洋会没事吗？
0: 你仇家不少吧？
3: 没人罩着，洋洋怎么办？
1: 文哥，
0: 我觉得。你就让洋洋搏一次，给他一个机会，还大家一份惊喜，好不好？哥，你让我去吧。
2: 准备干活了。

0: 一定记住，绝对不能留活口。
1: 好，那您怎么办？
0: 怎么了？还能再杀出一堆人朝我后路啊？
1: 你过来！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哥，我知道你想把周荣赶走，但现在不是时候。那个手机对你比对周荣更重要。
2: 你哥知道个屁！那手机别说让警察手里了，就是他妈上新闻联播我都不怕。为啥呀？
1: 因为卢正就不是我杀的，他就是被车撞死的。那段时间我跟踪他，手机刚好拍下了他被车撞的那一幕，就这么巧。我把视频拿给周荣，说那都是按照他的意思办的，为了就是跟周荣要钱。
2: 本来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周荣一害怕跑了三江口，就是我们的了，多好的事儿！ 他现在逼我去杀人，本来他拿我没辙，你倒好，你给答应下来了，怎么办？你一会儿走远点啊，找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千万别说自己是谁，把交易手机的事告诉警察，警察先抓到那俩人，咱们就没事儿。
0: 听见没有？不行啊，哥。
1: 为什么？

0: 以后凡事啊，别擅自做主。先问我，你哥之所以是你哥，不光岁数大。
1: 文哥，怎么你去？你行吗？那怎么办呀？谁让我是 number one？
0: 您可真是个好哥哥。手机给我。
2: 嗯，我上电啊。你用这部，他们会联系你。Good
0: luck，
3: 嗯，马克。
4: 老博文出来了，我们跟着，你继续盯周荣啊。
0: 明白。 吴建仁开车走了，我们跟上。二组替我们守着医院。

0: 这事儿能行吗？
1: 必须能啊！明天我说我最近咳血，我把这背心穿里面，去医院拍个片子。龙哥还能不放我去省城，去北京看病啊？
0: 他能信吗？
1: 肺上这么大一块阴影，是肺癌，我要得肺癌了。
2: 仁哥，
0: 仁哥，
3: 我在门口听说你要得肺癌了。
2: 我开玩笑，进。
0: 仁哥，来来来，请坐，里面坐。

0: 你这是心脏的位置，这是心病啊。荣哥本来就开始怀疑你了，能别再给自己身上找事儿了吗？
1: 那我该怎么办啊？荣哥怎么才能不怀疑我呀？
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昨天晚上朱一飞给荣哥打电话，说今天要交易编钟，点名让荣哥亲自去。所以。 荣哥准备把他给做了。荣哥自己去太危险了，要不你替荣哥走一趟。
2: 仁哥，能不去吗？

0: 我拿着这个去跟荣哥说呀。
1: 去。
2: 去。
3: 金哥，金。

0: 瑶瑶，你哥在哪儿？
1: 有啥事儿吗，琪琪？
0: 我找他，打他电话关机了。我哥现在不太方便。他在哪儿？快说，快来不及了。我哥出去办事儿了，要不然有啥事儿跟我说呗，琪琪。一波遇到事儿了，只有文哥能帮他。你见到你哥就跟他说，叶剑死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一波绝不会跟任何人说。
2: 让你哥给一波打个电话。可我哥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啊。
3: 老张，咱们把注意力全放在周荣朗、波恩身上，这样好吗？
2: 有什么不好？
3: 之前方超和刘石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怂恿美元结账，结果被拒了。 然后去了宾馆，缴的押金也是美元，他们身上会不会已经没有人民币了？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搞钱的。怎么搞呢？
4: 手机？他们手里还有那部手机吗？一定会找周荣拿这个手机做交易换钱的，所以咱们现在就盯紧了周荣这伙人，就能抓到这两个人。我们现在的计划是没有问题的。
5: 张局，
4: 说，
5: 刚接到一个匿名报警，说周荣今天有一场重要的交易。
4: 什么交易？
5: 对方没说，只说有一场交易。
4: 周荣挺忙啊。你盯紧他，看看他今天到底要干啥。

0: 响的。
1: 去找老高人，让他帮我。你就跟他说，叶剑死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我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请他一定帮帮我。记住了，这话只能跟他说。
2: 知道了，
3: 你去住院部办个手续就可以了。
4: 谢谢啊。

0: 喂，
1: 放到门口的垃圾桶里啊。
0: 把箱子放在两个垃圾箱里，快点。
2: 哦。
3: 各小组注意，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交易地点。
4: 味儿哥，放不进去啊。
5: 废物。
6: 孟博文也下车了。
2: 把那拿出来不就放进去了吗？
4: 哦。
2: 钱放你说的垃圾箱里了啊，手机呢？
3: 我看着你呢，把箱子取出来，十分钟后放到大华巷口的垃圾桶里。你只有十分钟啊！
2: 喂，把箱子取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4: 啊！
3: 各小组注意，这里不是交易地点。

0: 周老板你好啊。
1: 周老板现在怎么样了？这里挺热的，钱你应该也看到了，我是不是可以看看编钟了？
0: 编钟在二楼，拿来拿去不方便，要不周老板您自己上来看看。
1: 没这规矩，我在明你在暗，
2: 你让我上去我不是小孩子。
0: 周老板想多了，确实搬来搬去不方便呐。
2: 那就是你没诚意。

0: 快走！周荣呢？说话，周荣呢？
1: 不知道。
2: 朱一飞在里面呢，
0: 把人铐起来，铐起来！
3: 我下车，别动啊！
1: 别动，下车！
3: 别动啊！不要动！
1: 老实点啊！

kidding?

0: 喂，我到公园门口了，
1: 把钱放垃圾桶里。
0: 哪个？
2: 虾，门口那个。
0: 门口两个呢，红的绿的？
2: 绿的绿的。
0: 你现在看得见我吗？
1: 看得见，看得见。
0: 是我手指的这个吗？
1: 就是那个。
3: 你们他妈到底要不要钱啊？
4: 要来要钱要干什么？呀，
5: 情绪挺暴躁啊。
3: 老子给你们准备了一张500万的卡，拿了钱赶紧滚出三江口。喂？喂？哐！现在的坏蛋都他妈这么不讲礼貌了啊？
5: 干啥？还想走啊？各单位注意啊，随时准备行动。走。刘娃
3: 啊，回医院换药。我咋了？
5: 你没咋，带回局里给他换药。
6: 对，
3: 张军，张军，来人。
5: 老王那情况怎么样？
7: 抓了胡建仁和陆一波，编钟的卖家
8: 叫朱一飞，逃跑的时候掉山下死了。
5: 周荣呢？
7: 周荣根本就没来，应该是回他别墅了。
9: 咱们这是被调虎离山了。这交易很有可能是在周荣的别墅，马上赶到周荣别墅去。
3: 张军，张军，你不能这么对我啊！你不能这么对我呀，张军，我这刚出院，
5: 那我咋对你啊？
3: 张军，
10: 王队，霍正跑了，
11: 不是死了吗？
10: 没死，
11: 张军。霍正没死，跑了。
12: 你先安排搜捕，然后马上赶回来。
11: 收到，把人带走。
10: 来，走，走，跑。
13: 哥，动手吗？

0: 再等等，龙哥，哪儿找着的？离公司不太远，一个小胡同里边。我刚才上班路上发现的，车没锁，钥匙还在里边插着，我就给开回来了。
1: 一宿没睡吧？啊，这车有定位系统。 从昨天到今天就没停过，差点开出三江口来。所以你怎么在小胡同里找到的？在我身边埋伏这么多年，竟然没发现是你啊！等会儿，你在这儿。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
3: 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
4: 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5: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8: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儿童成长黄金期。
9: 天天向上，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浩源牛肉真棒！
13: 浩源牛肉来啦！
1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5: 浩源牛肉真棒！
16: 浩源牛肉来啦！

0: 郎老师和两位老同事解救的一只小花豹。
1: 发现它的时候，把一个种葡萄的他家养的鸡儿咬死100多只。
2: 拍摄途中发现野生东北虎踪迹。
3: 我看一下这个老虎的爪印，看比我的手要大。
4: 它这个是，这个老虎在走道的时候，可能看到车来了，或者是人经过了，走到这个树里躲起来了，搁这地方吃东西舒服，吃得很干净，整个臀部没有了。
5: 现在全球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东北虎就是野生虎当中的标志性的物种，非常弥足珍贵。
2: 郎建民的心愿是和曾经并肩作战的好兄弟重拍一张合影，
6: 能够把后背交给对方的，这才是真正的过命的兄弟。
2: 好久不见之虎豹奇缘
4: 在那儿呢，
2: 上播出。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陆瑶，欢迎大家。首先欢迎重逢见证团的各位成员，欢迎知名媒体人于国红，欢迎情感专家黄晓梅，欢迎资深律师袁黎，欢迎各位老师。今天我们的重逢委托人叫做郎建明，他有一个外号叫做郎老虎，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20多年，偶遇野生东北虎12次。那今天呢，他带来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里就是郎建明郎老师和两位老同事解救的一只小花豹。那这张照片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有请郎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请王老师。您好，您带来了一张照片哈，这张照片是在哪一年照的呀？
1: 2018年。
0: 您是穿着这个衣服啊？
1: 对，
0: 这个是你们平常在野外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穿迷彩服。那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1: 2018年的，就应该也在刚刚入秋那个阶段。
0: 嗯，
1: 有这只小豹，它应该是在15个月左右，过早的离开母体，就是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的时候，离开妈妈了。完了，可能因为饥饿的原因，导致就是靠近村庄，离村庄人太近了。第一天我们发现它的时候，把一个种葡萄的他家养的鸡儿咬死100多只。
0: 啊！哎呀，15个月的小花豹就这么凶猛啊！
1: 咬死100多只，引起了一些当地居民的恐慌。
0: 嗯。
1: 给我们报案之后，我们去了。东北豹也是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0: 嗯。
1: 也世界的那个濒危动物嘛，不是我们能够随便处理的。我们也经过国家林业部门主管部门去审批之后，当时建议我们一个是驱离，
0: 嗯，
1: 完了第二个是就是转移。我们当天晚上采取了一些就是用声音驱赶的办法给它驱赶走了。当时我感觉不对，我回家睡了一宿之后，总觉琢磨这个小豹可能还会接近人类，结果恰恰让我猜准了。第二天靠近村庄越来越近了，又下山了。我一看不行，跟领导就说，我说采取紧急措施吧。他说你什么措施？我说那我们有野外救援的那种应急院，
0: 嗯，
1: 启动应急院之后准备抓住他。当时我们说实话没有成功抓捕野外东北豹的经验，试试呗。
0: 那东北豹它的习性啊性格一般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东北豹不了解的人以为它可能是很凶猛，
0: 嗯，
1: 因为会上树嘛，完了很灵活。其实说实话东北豹胆特别小。
2: 还真不怕人啊。
3: 你们过去接一下他吧。
4: 我开始堵他了。
3: 堵一下吧。
2: 这家伙要追了。
5: 你拿走。
2: 扎上了，扎上了，扎腿了。
6: 扎上了。
3: 把一个盆儿绑上。
1: 绑一下。
7: 先上。
8: 这么大啊。
1: 那儿。
8: 这个使劲儿。
0: 给他麻醉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会比较

0: 比较难一点儿，
1: 确实挺难的，因为它是活动的动物，
0: 嗯，
1: 它不是说被绑住了你再去麻醉，因为国外有那个老虎也好豹也好这种动物先去用套子套住腕部，
0: 嗯，
1: 完了它固定那儿不能跑了，因为这种现在它活动来回走动这时候很惊险的，它那个时候已经抽搐了，
0: 哦，
1: 我就担心药量就过大了，马上就把那个，
0: 哦，
1: 这不老薛在这儿打解药呢吗，
0: 嗯，
1: 我说马上把解药打上它，结果这解药特别好使，知道吗，他没能把它捆好呢，
0: 就要醒了。哎呀，那怎么办呀？
1: 把我胳膊这还挠了一下子。那时候是没有考虑怎么办的问题，
0: 哦，
1: 直接就抓紧抬上车。
2: 没多少人，他也就
3: 你在后边，你看看。
2: 是吧？你抓紧。
0: 那像这个东北豹，它的叫声是怎么样的？它跟猫一样吗？它是那种嗷呢，还是喵呢？
1: 怎么说呢？那没法用语言去描述。
0: 哦，
1: 有点类似狗
0: 啊，
1: 有点类似狗，但是它那个比狗还急促。
0: 刚刚看照片的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太直观的感觉。看视频，这个小豹子也一点都不小呢。
1: 对，不小。
0: 啊，所以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1: 嗯，
0: 这两位就是你的好同事、老同事老薛和老孟，是吧？
1: 对。
0: 啊，那他们和你一起工作了多少年呢？
1: 老薛应该跟我一起至少15年了。
0: 嗯，15年。
1: 对。
0: 那老薛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老薛是你让他干啥，他保证不给你干走板的。
0: 哦。
1: 嗯，他有一个特点，特别逗，不会看地图。
0: 哦。
1: 嗯，他也不用看地图，他那边活地图，有的时候你告诉他上哪个山去，上哪个点去，你只要告诉他怎么走，他保证不会走丢的。
0: 但是那么大的山怎么记得住呢？
1: 他都能记住。
0: 嗯，
1: 都有各自办法。
0: 嗯，
1: 就现在我们这几人都达到了。
0: 嗯，
1: 我也不用 GPS， 我珲春的山我全走遍了。
0: 哦，珲春的山全走遍
1: 了，
0: 都不用地图就能知道哪儿是哪儿。
1: 跟我走你丢不了。哎，老薛厉害，老薛过去上山我走不过他，别看比我大。
0: 嗯，
1: 他爬山嗖嗖的。
0: 哦，
1: 那绝对是一般人撵不上的速度。有一次我俩上山，
0: 嗯，
1: 我俩爬一个山，走到半道的时候我说怎么的了老薛，这昨晚喝多了走不动了。
0: 嗯，
1: 他不是，昨晚没喝呀。说确实年龄大了走不动了。
0: 嗯，
1: 哎呀，我当时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那个孟欣跟我一起稍短一些，
0: 嗯，
1: 也得12年有了。孟欣呢就是说他的优点就是非常踏实。
0: 嗯，
1: 你把什么工作交给他，他肯定挑最重的干。
0: 哦，
1: 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有任何怨言。就是我跟这两位兄弟，不光是他俩，我们那是一批人，还有其他几位好很多这样的兄弟。我们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已。
4: 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能够把后背交给对方的，这才是真正的过命的兄弟。那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现状下，我相信大家的配合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彼此的那份信任才让您今天觉得我一定要见到我这两位好的哥们儿，再次的去拍这样的一张照片。
5: 其实这么一张小小的照片，它透出的就是影像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野生动物保护，也是同事情深。野生动物他这个野字就表明他是充满野性的，我们共同从事了野生动物的这一个事业，这个事业当中他充满危险，充满挑战，但是他更充满的是责任和担当。所以我在想，此刻我最大的想法，最大的愿望，是您的两位同事能够在好久不见的舞台再拍这么一张具有影像力量的照片，这就成为了一种完美，也成为一种永恒。
6: 您今天想见的两位，这个也可以称为战友了。我觉得如果能见到你们三个，一下子见到三个更开心了。我所以说我今天所表达的可能更多是一个孩子的一个想法。哎呦，就是感到一种新奇，一种幸福，然后还有一种憧憬，还有一种小小的羡慕。我什么时候能像您一样，或者跟在您的屁股后面，跟着您去爬一次山，跟着您去历一次险，有这种冲动。
5: 哎，您的肤色就不能去。你看郎老师他的肤色，这就是风腮 雨林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职业肤色啊。
4: 没事，袁律师晒一晒就颜色就一样了。
0: 嗯，所以郎老师自己总结，跟他们的关系是生死兄弟，而且他们也是很多从事野生保护动物工作的同事啊兄弟中的代表。然后所以这回呢，我们也去他们的工作单位，也就是你的原来的工作单位探访了一下哈，找到他们并不难，也希望这次的重聚呢能够给他们一个惊喜。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3: 2019年12月，郎建民退休了，曾经形影不离的好兄弟们有了各自的生活。带着郎建民的心愿，重逢团队出发前往薛延刚、孟欣的工作单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局科研监测基地。
4: 哎，老师你好啊，问一下那个薛延刚老师和孟欣老师在吗？
7: 我们刚吃完饭，就是他俩上的周日作业去。
4: 已经出发了，我们特意这么早来，还是
3: 我们拍摄的当天是工作日，为了给老薛和老孟一个惊喜，事先没有和他们联系。工作人员说山上没有手机信号，顺着上山的路就能找到他们。重逢团队能顺利见到老薛和老孟吗？演播室里，郎建民继续向我们讲述着他们和野生动物的故事。退休之后，郎建民在做些什么呢？
1: 我2019年12月份离休的，
0: 但是现在还在从事相关的工作是吗？
1: 对，在珲春市野生动植保护协会，
0: 哦，
1: 当秘书长呢，
0: 哦，
1: 也在做这项工作，
0: 还在从事着喜欢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1: 因为我是国家级的猫科中心的专家组成员，
0: 嗯，
1: 所以我就依然在做这个老虎豹的这个事情。
3: 郎建民虽然退休了，但是他的生活中依然离不开野生动物。他现在是珲春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每天都会来基地看看这些被救助的动物们。
8: 你看着没？哎，跟小狍子似的，长大了。
4: 那他们在野外都是怎么受伤的？
8: 他有的时候往农村找食儿跑，完了之后夹那个农村的帐子里头了，就夹住了，完了挣脱不了，都磨坏了。我拿回来之后先治，先抹药。这现在这都不怕人了，来，长好看喽。
4: 目前咱们这个救助站都有哪些动物？
8: 现在就獐子、狍子，我们还有救鹿、梅花鹿、野猪。你看这门往里开，这有说道的。动物它往外推，推不了。
4: 啊，它们是往外推。
8: 对，我看见认不认识我了？过下人家那院里那些种菜呀，我们到人村院里都给抓回来的。
4: 那只是巨无霸吗？
8: 哎呀，它更逗。这家放野外，它不回去。
4: 哦。
8: 往里那个领回来了。这么大的敢跟老虎干？
4: 哎呦。野猪里面最大的，
8: 差不多吧，这算大个的。
4: 老虎会忌惮它吗？
8: 有双，俄罗斯有双双毙命的，打完一仗之后两个都死了。
3: 在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20余年中，郎建民的手机一直保持着24小时待命状态，只要接到报警，他们无论在哪里在干什么，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1: 我们团队里头有一个规矩。
0: 嗯，
1: 我这些年也是这样，这20年我手机24小时从来不关机。
0: 哦，
1: 因为是我们随时会发生任何情况，比如说动物被伤了，或者人可能被动物伤害了，完了我们随时可能是半夜就走了。而且我们行业规定不许通知家人。
0: 不许通知家人？
1: 对。
0: 哎呀，那家人
1: 因为假如说涉及到国家一级保护物种的时候，我们的行业规矩是保密制度。就是连你自己的老婆都不能告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领导一个电话，完了之后马上就出发。
0: 嗯，那郎老师，像平常哈，你们做野生动物保护日常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1: 野生动物救援，完了我们反偷猎的这些青山青套，山上有些套子夹子，完了我们给清理出来。
0: 嗯，
1: 再就是说我们也在山上架些相机，
0: 嗯，
1: 完了去看一下野外的老虎豹的生存环境，监测它的各种指标。
3: 为了带我们感受野外的工作环境，在录制前，郎建民带着好久不见拍摄团队走进了他熟悉的深山。

0: 昏春连着下了几场雪，郎建民告诉我们，摄影机要时刻准备好，因为这条路上有很多的梅花鹿。让我们失望的是，一只动物都没有看到。但这不寻常的情况引起了郎建民的警觉。突然，他停车走到了路边。
1: 啊，这是东北虎的粪便。 这明显有些特征，这里能看出来，前段时间它吃的是野猪，从这毛发里能看出吃的是野猪。这一个，这是一个东北虎典型的一个侧卧的那一个痕迹，能看出这是脑袋，这是它的前肢，能看出来吗？这是一个前肢，完了这是它的整个的身体，这是后肢在这个位置。
2: 这是它的尾部，这老虎非常大，
1: 能大概判断它有多少斤吗？
2: 哎呀，这个可大了，这个至少得400斤以上，这个非常大。瞅它这个大小，你看出来，而且这脚印也在这儿呢，应该是在发情期，这个公虎母虎遇到一起了，挺好的一件事儿，应该在。
1: 四月孟虎月初左右的时候，可能新的小老虎就诞生了。
2: 哎呦，那是好事儿。
1: 一般老虎的繁殖是，它那个怀孕的是95天到105天这个期间，猫科动物都是这样。它
2: 们一胎能产几只虎崽啊？
1: 3到4只，可能再好的可能还多，但说实话，在野生的条件下，能达到4只的情况下就非常难得了。
2: 我看一下这个老虎的爪印儿。
1: 看，比我的手要大。看这个肉垫应该是很厚。这是一个肉垫的一个掌心的位置。这处痕迹的不远处，又发现了明显的脚印。郎建民顺着脚印下到了路旁的沟里。他这个老虎在走道的时候，可能看到车来了。 或者是人经过了，走到这个树里躲起来了。等过去之后，又出来了。这明显躲避人类的一种行为，很聪明。他，你看，他这个印儿没？这个就是他的爪台的时候刮的痕迹，就是这么走的一个痕迹。你看着没？明白了？
2: 明白了。
1: 就这么刮的痕迹，它是高抬腿，轻搂足的。
0: 这就是刚才您说那个400斤那只老虎，就它没错，真大呀！抓紧出来吧，尽量别在那里头。
1: 郎继民老师判断，此处非常危险，
0: 你请拍摄团队赶紧上车。你看上面血，
1: 就在我们驾车继续向前走时，距离老虎粪便100米处，发现了一处老虎啃食猎物的痕迹。
2: 怎么抓的？尸体呢？尸体哪儿去了？这就跟人类破案一样的，得研究一下啊。
0: 顺着路上的一滩血迹和乌鸦的叫声，郎建民判断，
1: 老虎啃食
0: 猎物的猎物就在附近。
2: 咱俩一块下去吧。
3: 我们现在就沿着这个老虎的足迹往前行进。
1: 野猪，老虎吃野猪的地方。我们看到老虎粪便里头含有野猪毛，行走的过程之中又看到一个老虎的血迹，但是没有尸体，没有动物的尸体，所以我就觉得这老虎可能是拖着这个它的食物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结果恰恰的，它就这么办了。你看它把这个地方。
0: 压的都非常平，它觉得地方搁这地方吃东西舒服，吃的很干净。整个臀部没有了，这里头你看这肉，基本上，这只老虎挺明白。
2: 这是野生动物虎的一个进食的一个现场，
1: 对，标准的现场。
0: 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好久不见拍摄团队只是体验到了冰山一角，在实际工作中。 会面临很多突发状况，这需要同事之间的配合和信任。

0: 我跟老徐我们俩配合了有15年了，我俩在野外两人一个组的时候，一个人看地上的脚印，另一个人肯定观察周边的环境，否则的话两人都去看地上的老虎脚印的话，老虎不定在什么地方出现了，你都不知道怎么防范。
1: 嗯，
0: 现在这15年的配合，我基本上我把它起的外号叫老妖精。为什么这么叫呢？就是我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我需要什么东西，我要想做什么，他就知道了，不用我多说，一个眼神他就知道，这是多年的默契。
1: 刚刚郎老师是形容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生死兄弟哈，也就是说在野外的工作环境是会碰到一些危险的。
0: 我碰着老虎12次了，野生的老虎，就是基本你看我全身而退，我这四肢都是真的，最近的我在车下边7米他都没伤我。很多回这就是你要是把它当做你的朋友去看待的话，你做的举动科学的话，你自然而然就把那风险就规避了。
1: 那他离你7米远的时候心里没有害怕吗？
0: 刚开始原先见的时候有种恐惧心，说实话，那你刚开始第一次见老虎你不害怕是假的。
1: 哦，
0: 没有天生胆那么大的人。
1: 第一次见到老虎是什么时候啊？
0: 2002年，20年前，1月份的时候，我们从野外把他给他抢救回来。因为那个伤得太深了，整个脖子这地方食管、气管都被钢丝套子给勒断了。
2: 看俩人的
3: 一二三，
4: 面对着这只伤痕累累、疼痛难忍的东北虎，一个以珲春市医务人员为主的抢救小组也立即组建完毕。就这样，中国第一例野生东北虎的手术在铁笼子里开始了。
5: 喉咙吗？这样的。
6: 嗯。
5: 喉咙掐断了。
6: 喉咙掐断了。
7: 那这
8: 食管掐断了。
0: 我们抢救了7天，完了不治身亡。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大年30，我陪他7天，就是说给我一种说实话深深的刺激。他对人有种天生的仇视心理，因为他知道那个套子是人类下的。完了后来他死那天我掉眼泪了。
1: 刚刚郎老师说的那件事哈，还挺触动大家的，就是在年轻刚踏入这行的时候，在眼前看到了一个东北虎它生命的消逝，引起了郎老师不仅是对这只老虎吧，是对生命的一些思考，觉得我们人类应该为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做点什么。老师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9: 现在全球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东北虎就是野生虎当中的标志性的物种，非常弥足珍贵。也正是由郎老师他们这一群保护者，他们坚守着这一片野生动物栖息的山林，他们保护着他们自然的生存。所以今天我想展现给我们的不仅是寻找同事之间的这种温暖，更是告知社会，我们中国，我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我们是怎么做的。在这样的保护当中，我们的这些守护者他们付出的是什么。所以向您致敬，向您的同事致敬，也向野生动物保护者的这个群体致敬。我们不要贸然地进入到野生动物的栖息保护地，这是存在着危险的。正是由我们这样的保护者，他们在创造和营造野生动物和人类的温暖和和谐。
4: 正是第一次救助东北虎的经历，坚定了郎建民的信念。在从事动物保护工作期间，郎建民遇到了像薛延刚、孟欣以及许许多多有着相同信念的同事们。冲锋团队也在为郎建民和兄弟重拍合影的心愿而努力着。根据同事提供的信息，我们顺着上山的路果然发现了一辆车，车上的人

0: 是老薛和老孟吧？哎呀，我们现在看到老师的车了，应该就是在前面那个相机点。哎，那个过来的是不是薛老师？是薛老师吗？哎，可算等到您了，薛老师。
1: 我们是看到那个车，今天的工作是什么呀？
2: 我就是这个，这个有两只虎，经常它是它的领地，经常它奔着走，完了我过去看看它最近它有没有什么它新活动那个痕迹啊，
1: 就是
2: 找找它的足迹，
1: 就是例行来巡视这个老虎的足迹，是不是？
2: 对对对，找一找，
1: 找到了吗？
2: 真有。
1: 真有，他这个啊，这个有水，还没走，他奔边上绕走的，刚才我真看着了。啊，那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行，没问题。往里头瞅瞅。
1: 您今天这个工作已经是完成了，打算要回车上了，对吧？
2: 对，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段还比较安全点，要是太晚了，怕那个就是不安全了，所以我车在跟前嘛。
1: 就是在野外工作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因为这个是虎豹活动频繁的地区，主要首先就得注意安全。嗯，你看这个虎印儿，啊，它奔那边走过来的。这个能看清楚点，看到没有？啊，
1: 老虎，嗯，脚印儿。
2: 对，因为它早先就在这嘎达始终它是活动的家域。我看它在走没走，还在这个活动还是有挪地方的。我一来看还真有印儿。你看这印儿多清晰。
1: 尤其是刚下完雪啊，我们就特别能清楚地看到它活动的痕迹。对对对。哎，就我现在踩的就是老虎踩过的地方，是吗？
2: 对对。它的这个地方，你看，老虎的食物足迹挺多，都是梅花鹿足迹。
1: 这个是什么？
2: 梅花鹿粪便嘛。
1: 啊，我看一下梅花鹿的粪便，特别像花生。
2: 大花生，老师，那今天为什么是您自己出野外？我这是因为开着车吧，我这离车比较近，所以我就来找找这个平常这个老虎，这个家一它始终奔着走，我就看这段时间它这个在这嘎溜没溜达，走没走。
1: 所以我就自己来的，如果进深山就必须得是两个人以上，
2: 对
1: 吧？不能是单独行动。
2: 对
1: 啊，您只不过是在这个小范围的区域来观察一下老虎的足迹，一会儿就可能就是结束就下山了。
2: 对对对。哦，要不这个危险系数太大了。嗯，因为这个一个人进山是不允许的。啊，老
1: 师，我看见这旁边也有一些，是不是都是动物的足迹呀？
2: 对，因为我们是外行，不知道这些这个就踩的，你都乱七八糟，这个都是梅花鹿的足迹啊。所以这嘎达这个虎豹也是密集的区域嘛，它的食物多，所以它的那个虎豹也都跟着食物走，它这个领地范围内它的不缺食物。嗯，你踩着我脚下走，你还能省点劲儿。
1: 好，
2: 要不这个雪深，踩到那个平常宣雪地方走道太累了。
1: 这个算最深的雪吗？
2: 这不算最深的，我们上山最深的时候，那个雪都没膝盖。哎呦，现在这个膝盖走的有点滑膜炎了都。那一般，冬季是什么时候最危险的？什么时候最危险？就是你只要白天你要人够了，你正常上山巡护也好，或找足迹跟踪也好，我们是到下午3点钟之前必须得下山，因为你那个。 到现在冬天天短，黑天黑的早。你要是太晚下山，太危险了，因为那时候开始虎豹频繁活动的时间了。
1: 您这个是什么？
2: GPS定位，一般都发在哪嘎发现那个新的那个足迹啊，或者是它的标记领地排便的地方，或者它的有的，老虎捕食食物那个。 他的现场我一般都给他定位。
0: 哦哦，所以就是咱们野外作业的时候必须要带这个 GPS。
2: 对，
0: 那您好几个月没跟郎老师见面了。
1: 对啊，
0: 听说你们平时还是视频喝酒是不是？
1: 啊，有的时候是那样。
0: 我现在代表好久不见栏目组邀请您和孟老师和郎老师重逢，您愿意吗？
1: 没问题，愿意。
0: 好，那现在怎么样才能联系上孟老师呢？
1: 我这个现在这个没有信号，因为我们上山嘛，都带个这个，给你看一下啊。我们这个跟那个山上有那个塔，有基站，能联系上那个 WiFi， 用微信，那个有信号的地方，我们微信都能联系上。啊，那我们往回走，看看能不能联系他。
0: 行，
1: 是吧？嗯，
0: 老师您带我们往回走。

0: 现在这儿有没有信号？
1: 我这是现在有了，
0: 但是不确定他那边有没有。
1: 对，我跟他联系一下试试，能不能联系上？
2: 哎，鑫哥，
1: 联系上了。你现在在哪儿呢，木鑫？
2: 我在下角沟呢。
1: 往回走呢，还是往哪儿走呢？
2: 我现在往回走呢，快到车了。
1: 行，好的，我那什么。因为那个好久不见栏目那个记者来了，完了叫我领着去找你去啊。
2: 哎，好好好，行啊，徐哥。
1: 哎，那好嘞。
3: 冲锋团队顺利地找到了薛彦刚，并通过他联系到了同样进行野外作业的孟欣。接下来我们出发去另外一处作业点和孟欣会合。郎建民2001年开始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当时珲春地区发现的东北虎数量只有3到5只，东北豹2到4只。随着退耕还林工作的开展，社会大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加上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近20年付出的努力，2019年珲春地区监测到东北虎33只，东北豹37只。郎建民和同事们常年行走野外，他们经历了怎样不为人知的艰辛？
4: 那像你们的工作哈，不分春夏秋冬，那冬天会不会很冷啊？那个山里，
5: 冬天倒不太可怕。我们习惯在冬季作业，我们这些被冻伤过的都常加上面饭。我们这个团队成员全有滑膜炎。都有腱板突出，
4: 所以这背后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哈。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有受过伤，或者是有一些病痛。
5: 肯定的。腰间盘突出，这也是我们的职业病，因为你老爬山嘛，老再去弯着腰去走，爬山的时候重长重的了，弯着腰往上走，这腰椎都有损伤。可怕的是夏季。
4: 为什么夏季比冬季还可怕呢？
5: 你看夏季蚊虫这个叮咬要命啊。你穿多了热。一爬山就出汗，完了那个汗液那个汗臭味会吸引那个虫子，尤其蚊虫还强一点，就是那个什么蜱虫，你知道吗？我们叫草爬子。
4: 那个是吸血的是吗？
5: 对对，吸血，它要是碰巧赶上一个有毒的，可能就致命了。老薛，他这种血型特别，我不知道他怎么和血液里头可能招这种那个蜱虫，我们经常上山，他身上最多。
4: 哎呀，那很危险的。
5: 他最多的时候100来个身上。各种蜱虫叮身上，完了我们一个一个给他薅。那时候我身上有的时候我还不算太招，招30多个左右。你普通的行，你盯上就盯上了，薅下来就完了。盯深点的可能会拿烟头烫啊，再就实在不行到医院去手术嘎开。
3: 虽然郎建民和同事们常年饱受着职业病的困扰，但是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始终如一。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要经常行走于大山野外，也大大增加了遇见大型野生动物的几率。
5: 赶紧上车，我感觉不对劲。
3: 在郎建民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20余年间，无数次和死亡擦肩。像郎建民一样的森林卫士，只要行走在大山里，就会随时面临着危险，要提防大型野兽随时出没。郎建民12次在野外偶遇野生东北虎，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2018年，他带着一名学生去野外为监测器换电池。

0: 这才多少远，大约可能是两公里左右吧。我就听到耳边有一个树枝子，踩树枝子那个声音。完了之后，那是一个冬天，冬天视野非常开阔，能看出来。我回头一看，拿余光一瞅啊，是个老虎下山了，就在那山根和地面这么一个山坡结合的部位。本来老虎走道是没有声音的，知道吗？它那掌垫是得这么厚，它有减震的作用，没有声音的。结果它那天特意踩那个树枝子，哗哗动着，完到那啪就停下了。我一看那是警告我们的，完了我就瞅他一眼，我叫我那学生高宇，我说高宇把你那个喷火筒给我，完了他说怎么的了，我说你别管，给我拿过来，拿过之后把就把那盖拧开，把那弦儿挂手指头上了，离我30来米，你瞅得很清楚。高宇在极度紧张之下可能就没看清楚，问我郎老师这是什么，我一抬头我说野猪，走出100米，这孩子醒个味儿来了，
1: 说那是老虎。
0: 老师不对呀，你从来跟你上这么多次山从来没要喷火筒过，这回你怎么突然要喷火筒了，那到底是什么？我说那是老虎。哎呀，他吓一身冷汗，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说我告诉你你就跑了，你跑了留下我就废了，这就是一个常识，两个人在一起要多么信任。我们这帮兄弟们都是这样，能做到真要碰到最危险的时候谁也不跑，共同面对死亡。
1: 如果咱们在路上真的不小心碰到了该怎么办？
0: 最简单一个办法就站在那别动，看着他，面对着他，别掉头就跑，往站着别的慢慢往回退。如果离开他超过30米左右距离的时候，那个老虎有安全距离嘛，他要你跟他的距离要短于25米的时候，基本上他有可能他就觉得对他构成威胁了，但你要是跟他分离他超过30米的时候，他就不会上来了，那个时候你再掉头慢慢去走，就千万干的别掉头就跑。
2: 就是这份信任，让郎建民和薛延刚、孟欣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们敢于将自己的安全交给对方。在薛延刚的带领下，冲锋团队找到了正在作业的孟欣。
3: 好，孟老师。
4: 哎。
3: 小少爷刚才有些话留不上您了。也是和这个薛老师一样，就是来这看一看老虎的这个爪印儿，是不是？
4: 是，我们去那不是一个沟。
3: 但是也都是近距离的哈，不往深山里走。
4: 对对对。
3: 和郎老师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4: 哎，好几个月没见了。
3: 想不想他这个多年哥们儿的感情？
4: 想，怎么不想？一起从事是快20年了都。
3: 对，郎老师说您就是又重又累的活都是您抢先去干，证明为人特别踏实。
4: 这一起工作嘛，你这玩意儿能干的尽量干呗。
3: 您在前面发现老虎的脚印了吗？
4: 发现了，这个沟里老虎脚印特别多。这点有好老虎脚印，你看这个老虎走的。
3: 他这要往沟下走。过饭点了，您今天吃饭了吗？
4: 我们都是出野外，一般就是带点面包了，就是快餐呗，对手吃一口就行，
3: 垫了一口。
4: 对对对。
3: 是不是长期就这样去那个吃饭，胃是不是都不太好？
4: 那是肯定不好啊，没办法，工作就这种性质嘛。
3: 老师，这个防火筒它打开是啥样的？
4: 那个我给你们演示一下了。
3: 这个我是不是要离远一点？
4: 没事。这个我马上到车了，没事了，这要不然我外不能用啊。
3: 希望不会用到。
4: 对对对，
3: 如果一旦用到这个东西就是
4: 危险了。
3: 危险了。
2: 孟欣说他们在野外作业时从来没有因为紧急情况点燃手中的喷火筒，只要拉开拉环就意味着遇到了危险，他们希望永远不要拉开手中的武器。
3: 我代表我们栏目组邀请您和这个薛老师，和这个郎老师见面，您愿意吗？

0: 好。
1: 其实你们几个也是中间的一个代表哈，其实折射了这么多年来野生动物保护还有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事业，还有它的发展。
2: 没有国家的支持，那是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果。
1: 所以呢，也很期待你们再来一张合影哈。但就是这个豹子，那是肯定没有了。
2: 对对，
1: 他现在肯定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2: 后期老徐碰到他了。
1: 后期还碰到他了。
2: 老徐碰到他了。
1: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那一只啊？
2: 跟他这么长时间了，那个老徐得就整个我们前置过程，把他有的个体化的特征记住了。
1: 哦，但其实，在我们的眼里，好像都一样哎。
2: 不一样。
1: 不一样。
2: 不一样，长得不一样。
1: 碰到他，他怎么样呢？
2: 那在山里。搁车前跳着爬山爬挺灵巧的挺好的。
3: 大山里面空气好，大山里面的山水甜，但是大山里面也有艰辛，还有危险，甚至还有孤独，还有寂寞。我这个是您和您的伙伴们一同战胜的克服的，向您真诚的致敬，也期待您和您的两位老伙伴能够重逢。
1: 像郎老师和两位兄弟呢，这么多年一起走过来，从毛头小子然后一直到现在可能头发也花白了，也是想通过这次重聚给三位兄弟职业生涯来一场特殊的纪念。然后他们得知了你的邀请之后呢，也感到非常的兴奋，也很期待你们再次重聚，再来一张合影。你的好兄弟们也已经在等着你了。
4: 好，
1: 来有请郎老师。
4: 好，谢谢。

我代表我们栏目组邀请您和这个薛老师，和这个郎老师见面，你愿意吗？和这个郎老师见面，你愿意吗？

0: 有人没？
1: 哎，来了。
0: 听着喽。哎呦我去，好久不见了。怎么样？挺好的。
1: 挺好。
0: 来，我去。哎呦，辛苦了。哎呦，整这么隆重的，这么多菜还？
1: 今天来吧，特意整了几个好菜，反正你这不吃了，不是什么太好的。
0: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 喝点吧，那个，整一口吧。
0: 整一口呗，这酒我还没看着过呢。
1: 这个是我儿子奔广州给我邮回来的嘛，我听说你来，我奔家带过来的。
0: 哎，我去，我看我看我看。
2: 三位老师，
0: 哎。
2: 这是我们栏目组送给三位老师的一份惊喜。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1: 非常感谢，
0: 谢谢。来，来买点挪一下。挪一下。哎呦我去。
1: 致敬森林卫士。
2: 对，致敬森林卫
0: 士。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还有个小，还有个小老虎。
2: 送给和三位老师一样，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所有的同事们。
0: 好，谢谢谢谢。
1: 要做面吗？
2: 好，
0: 非常感谢啊！吉林卫视这个好久不见栏目组，这么盛情，给咱们特意买了蛋糕。你看写着致敬森林卫士，也是对咱们这个工作的一种期望啊。完了，咱正好像老哥几个确实好久不见了，看到你们，哎呀，身体还行，我挺高兴的啊。多了不说，好好活着，啊，快快乐乐的活着。
1: 身体是主要的，
0: 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一个打针状。
1: 两张照片，一种情怀。当年的小花豹早已回归森林，三位兄弟为保护野生动物奉献了全部的青春和热血。老薛和老孟也要退休了，但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会接继传承，向一代又一代的森林卫士致敬。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
2: 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3: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扣吧。
2: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4: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谢谢你，这也是我的使命，
1: 是我们的使命。
2: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3: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
4: 现在开庭。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生。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
5: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边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 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5: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5: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哦，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 血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7: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7: 两边先白的。
5: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7: 是。
5: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7: 对。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5: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
4: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5: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4: 用这种方法。
5: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4: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5: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5: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6: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5: 对
6: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7: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5: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7: 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5: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就是把这几味药

0: 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很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啊，不是染的，哎，
2: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3: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3: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3: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
3: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3: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1: 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7: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7: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 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0: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以科创赋能产业，以项目夯实振兴，吉林如何抢抓建设黄金期，用产业能级的稳步提升书写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助力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吉林将如何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特色农业多点开花，乡村振兴动能强劲，吉林将如何立足资源禀赋，让更多产业富民增收？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深耕绿色转型，提速项目建设，各地传统产业创新升级，边贸基础设施加快成型，新能源项目投产见效，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县域民营制造业持续提质升级，在长岭县，吉林盛恒宇牧业集团经过20余年深耕，从小型加工厂发展为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牧业集团，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2025年产值突破4亿元。企业主打生态板、阻燃板等绿色板材，同时为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凭借稳定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3: 在工艺上，我们自主研发落地一种板材生产用浸泡装置，板材稳定性和环保性大幅度提升，同时呢，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低碳生产。
2: 目前企业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并在2026年成功取得进出口资质，实现内外贸双循环。企业还将追加1.5亿元投资，新建配套生产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进一步带动地方就业和产业发展。边境开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主体工程日前全部封顶，项目进入内部装修、配套施工和设备进场筹备阶段。
4: 下一步呢，冷冻的机器设备要进入厂房，我们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地向前推进。
2: 项目投资2.2亿元，将建成智慧云仓、冷藏冷冻库房等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可进一步畅通边贸物流通道，完善口岸功能，推动长白边贸产业提档升级。绿色新能源产业持续扩容，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项目共安装7台风机，配套建设66千伏升压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5: 目前风机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年度发电量大约在1.3亿千瓦时。
2: 作为全省新能源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壮大风电产业规模，还将持续反哺地方发展，以绿色低碳产业助力吉林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吉林近期一批批产业项目密集落地投产见效，反映出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

0: 从传统牧业智能升级、边境口岸功能完善，到风电项目并网发电，实体经济与绿色转型协同发力，项目建设既有含金量，又有含绿量。这些项目夯实了产业根基，畅通了开放通道，优化了能源结构，更带动就业，反哺地方。抓项目就是抓发展，吉林以项目之实蓄势，以产业之绿赋能，振兴发展的底盘更稳，动能更足。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在吉林，一批国有企业培育的产品品牌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比如群羊泉矿泉水、金桥地板、天竺纤维等。但从整体来看，省属国企仍存在品牌集聚效应不强、市场溢价能力不足、部分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下滑等问题。为补齐品牌建设短板，今年四月，省国资委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启动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出台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一场以产品品牌培育焕新为切口，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的行动，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全面展开。按照规划，到2028年，力争再培育出10个以上市场影响力突出的新锐品牌，搭建起企业加服务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国企品牌矩阵。
2: 严守品质观，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3: 一是要践行我们这个国企的责任嘛，二是让我们这些轻投资少运营的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化中也可以游刃有余。
1: 质量立身，创新赋能，吉林省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首席质量观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引导企业依靠智能化产线改造、技术研发升级，把质量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品牌优势。今年七月，富奥、富维、大成、天竺等10个品牌成为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覆盖汽车零部件、生态食品、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重点赛道。
4: 我们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研发投入累计超过50亿元，全力挑战营收规模翻番，持续以自主技术创新迭代产品，以硬核科创实力擦亮吉林本土汽车零部件国企品牌。
1: 品牌既是市场竞争的硬实力，也是企业信誉和文化积淀的软实力。随着一企一策、一品一策持续推进，一个个具有吉林特色的产品品牌将在质量提升、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文化塑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国企力量。
0: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
5: 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助力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双方将围绕吉林粮食公用品牌开展系统化融媒体传播推广，讲好黑土地粮食故事，扩大吉林粮食品牌全国影响力，打通品牌传播与消费市场的连接通道，推动优质吉林粮油产品更广触达消费市场。本次签约借助电影加消费季的平台流量，进一步拓宽吉林粮食品牌的展示窗口，推动农业品牌与城市消费双向赋能，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0: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种粮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5: 眼下靖宇县蓝莓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浆果挂满枝头。依托长白山独特冷凉气候和优质水土资源，当地持续扩大蓝莓标准化种植规模，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搭建产销一体化体系，让小蓝莓变身富民增收的金疙瘩。
6: 这几年托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的福啊，免费给我们送技术。我家现在种了40多亩地的蓝莓，一年好的时候能挣20多万。
5: 镇赖县立足盐碱地资源，成功攻克南浇北种技术难题，大力发展寒地浇白生态种养产业。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当地通过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参与种植，就近务工，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截至目前，镇赖县浇白年产量达2600万斤，年产值突破6500万元，产业价值持续
7: 地区根本销路不愁。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面积带领农户参与进来种植，今年有5户农户共种植13公顷地。
5: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特色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优选优良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瓜葵套种先进种植模式，持续做大特色瓜果产业，产品产销两旺，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8: 今年头一年种这个西瓜，种了30多亩地儿，收益挺好的。
5: 德惠市布海镇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香瓜种植，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管护，实现错峰上市，同时搭建产品溯源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布海香瓜特色农业品牌。
9: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让老百姓吃到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0: 8月17号，2026年吉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三品一标宣传推广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
1: 来自全省各地的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米面粮油、特色果蔬等优质农产品。通过现场品鉴与面对面交流，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品质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优质农产品与百姓生活的距离。
0: 8月17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寒地设施草莓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合作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1号馆举办。
1: 活动由吉林省农科院与吉林省净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围绕科技赋能寒地设施 EPCO 一体化产业输出主题展开。农业专家详细讲解高寒地区草莓棚式建设、智能种植全链条运营新模式，多家经营主体进行了现场签约。本次活动依托长春农博会平台，推广可复制的寒地草莓标准化发展模式，补齐产业链短板，以科技助力吉林特色农业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新动力。
0: 吉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把地地道道的土特产做成了富民增收的金疙瘩。乡村振兴关键在因地制宜，一乡一品，一村一特。全省各地深挖农业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产销体系，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兴旺赋能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户增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1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2026长白山中医药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办。
11: 活动邀请院士、国医大师、省名中医开展学术讲座，来自国内外的近600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国家中医内分泌质控中心专家聘任仪式，发布国家中医内分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体系2026长春暨代谢病防治协同发展长春共识，并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健康衰老研究院揭牌。通过活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中医药特色防治代谢性疾病的民生健康需求。
10: 8月20日，长春人才市场将举办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主题招聘会，一起来看具体信息。
1: 活动时间8月20号星期四，活动地点长春人才市场朝阳区安达街229号，岗位资源充沛。本次专场为人社部统一部署重点招聘活动，征集多领域岗位，面向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青年、技能技工转业青年。

0: 就业困难青年群体开放，岗位层级覆盖实习岗、技术岗、技术岗、管理岗，选择空间充足，公益免费参会，求职者无需预约，不收门票，携带简历即可入场。
1: 8月的长春净月潭，秋风送爽，碧水如镜。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要是我们春晓的东西质量不行的话，你甭说免费试用了，你就是白给，人家医院也不会要。
1: 废话，什么话呀？你干什么呀？
2: 阿狗，起开！
3: 有话好好说。
2: 跟你没关系，阿狗，起开！
1: 你别管，
4: 春生，
0: 你别管，
1: 你想干什么呀？
4: 什么叫想干什么？啊，
2: 干嘛呢？干嘛呢？让开！
1: 哎，
2: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没事吧？
2: 没事，我没事。
1: 啊，我跟你说啊。
2: 警察马上就来，不想惹事儿的话，赶紧走。
1: 行，马主任啊，明天你来呢，我给你这个面子，没问题。我马上走。
2: 但是小子，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行了，走了，走了，走了，哎，走了，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对不起啊，
2: 走。
1: 谢谢啊，马主任。
2: 走。
1: 春生，你怎么了？小梅，我没事儿，你别担心。我这就是太久没运动了，这突然一动吧，闪着腰了，没事，别担心。
2: 怎么会没事呢？万一旧伤复发了怎么办？
1: 小梅，我真的没事儿。
2: 咱们去趟医院，赶紧做个检查，确定没事了我才放心。
1: 行行行，你要实在不放心，那我们就去医院。
2: 行吧，
1: 哎，小刘，那我们先走了啊。
2: 行，你慢点。
1: 哎，对了，记着我跟你说的话啊。
2: 好，
1: 走吧，走。
2: 哎呦，真没什么大事儿，小梅。
5: 从 CT
2: 上看倒是没有什么异常，腿部浮肿可能是近期劳累过度造成的，毕竟之前受过重伤，还是谨慎一点，近期多注意休息，啊。哎，谢谢大夫，
6: 谢谢。
2: 看吧，都说了没什么事儿，都是你太紧张了。
6: 栓子，我这有个事儿。
7: 你先坐会儿，我回来咱俩说啊。
8: 哎，行哥，
7: 哟，
8: 帅哥，你怎么来了？
7: 刚接了个单子，要一批远红外治疗仪，我说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库存。
8: 远红外治疗仪最近还真缺货啊，
7: 最近够呛能补。你这么着，哎，我出去着急有个事儿，你在这坐会儿，回来我给你想办法啊。
8: 成，那你先忙，
7: 得嘞，
8: 那我等你啊。
7: 好嘞，
8: 天儿哥，不认识我了，住你隔壁那小栓子呀。
7: 栓子，你不是跟你爸妈去山东了吗？
8: 嗨，当年啊，我爸我妈上山东做生意，我是不乐意跟着去，没辙呀。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着回北京，还有咱胡同那帮兄弟们，这前两年啊，我妈得点重病，山东那边治不了，只能回北京。我照顾我妈照顾时间长了，这老接触医疗器械，慢慢我也就干这行了。
7: 哎呦，
8: 这么一说，我得干了小两年了呢，哥。
7: 嘿，那你是我们前辈啊！
8: 您净开玩笑。 您跟春生哥的大名，这市场谁不知道啊？
7: 那你不过来找我吗？
8: 哎呦，我这不是知道您跟春生哥生意做得好吗？我怕我主动找您啊，

0: 你就爱琢磨，
1: 嗯，
0: 只要你们那质量好，那我们拿谁的不是拿呀？肥水不能撩外人田，对不对？
1: 哥，我干这行都有点年头了，我们这质量。

0: 这酒是我们公司代理的，请陈局长喝。算是推广吧，公司报销的。你认识我？
1: 我是李总公司的，上次你们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后面。
0: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次太忙了，没什么印象。<笑>
1: 那当然了，您那么高高在上。
0: 我在台下的角落里仰望，自然是没有印象的。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对您的印象倒是特别深刻。是吗？哎，要走了吗？啊，回了。还早吧？嗯。
1: 我们公司还代理了几款外国名酒，试一下吧。嗯。

0: 媳妇儿，你还没睡呢。今儿客户请吃饭，喝多。本来啊，这喝两杯就行了，结果这客户太盛情了，真是招架不住了。
1: 女客户啊？
0: 嗯，有女的，男女都有。
2: 你早点休息，先去睡了。哎，叶枫，你还在为春生的事儿怪我？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都已经不怨我了。他这次买那个复健设备，是我给牵的线儿。他这次的新的事业发展方向，也有我的功劳。
1: 你不要脸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伤害别人的事儿，你从来不放在心上。你帮助别人一点功劳，却全都算在自己头上。
2: 我陈红军做什么事儿，在你叶枫这都是错的，是吧？行，那以后萧春生的事儿我就不管了。那成也好，败也好，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最后一天，你在休息最后一天，我就放你出去。
1: 行，童医生，听你的。
2: 是啊。
3: 天儿哥。
1: 天儿哥怎么了？慢慢说，怎么了？
2: 春生，我闯祸了。
3: 闯什么祸了？
2: 之前有一笔订单，五台远红外治疗仪，刘春的没货，我在市场上就撞见栓子了，他说他那儿有货，而且进口设备这三个证也都齐，价也不低啊。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我觉得人品不会有。
1: 说重点，怎么了？
2: 重点是这批货他卖到医院里去了，钱我给栓子已经结了，但是治疗过程中伤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的腿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
1: 什么？伤人了？不是，秦人你搞什么呀？啊，
3: 春生，你先冷静一些。让天哥把话说完。
2: 现在院方啊，要求我们赔偿退货。最主要是，他们报了警，警察已经把我们仓库都给封了。钱我收了，货我发不出去，你说这违约的赔偿金我怎么办？
1: 天哥，栓子那批货肯定有问题啊。
2: 对，工商管理局的人说了，他那批货就不合格的产品。说完了，他就是拆机在重装，他只用了部分的进口部件。
1: 不是，别说了。栓子人呢？
2: 找不到了，我去找过了，他邻居说他不在，说他爸妈从来就没回来过。这小子跟我赌着
1: 说这些没用了，天哥。医院那边，我们一定要负责，是我们卖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们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2: 哎呀，不是我们，是我
1: 说这些没有用，天哥。这样，我们要给医院和病人一个答复。绝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的事情，把我们春晓医疗的信誉给毁了。
3: 春生说的对。
2: 春生，你们听我说，医院要求的赔偿金额不是小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
1: 天儿哥，再多的赔偿我们都得赔，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我们要让医院知道，我们春晓是有担当的，不然我们春晓可能真的没有以后了。
4: 我们一大笔钱压在了宫美的货上，另外一笔钱用在了医疗设备，我们现在手头哪儿还有什么流动资金呢？
1: 这样，你跟医院那边说，我们绝对不会赖账。五天，给我五天的时间，我保证所有的钱一定到位。不是，行了，你快去吧。
2: 我去。
1: 哎，不是，停，包，快去。小梅，没事啊，我都能解决，我都能解决，
3: 都会过去的。
2: 要不我直接找向南去吧，让他把年底的分红提前给咱们发了。
1: 千万不行，天哥，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规矩。咱们跟南哥的生意分红从来没差过一天。现在这货越来越多，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你在这个节骨眼你找他分钱，你不是为难他吗？
2: 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1: 先别急，不是还有两天时间吗？再想想办法。进。哎，小梅，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看看你们，段磊的信寄到你家里了，我怕有什么事儿，正好给你带过来。没事儿，再想想办法。

0: 可以啊，我叫赵春生，你呢？挺壮啊！不算，段磊，你有本事，给我比单双杠，比就比。
1: 我打小就跟警卫连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2: 怎么样，小春生，服不服？
3: 磊哥，兄弟归兄弟啊，懂？当仁不让，
2: 能跟你再比一次，过瘾。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
3: 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一辈子的战友，
1: 一辈子的兄弟。

0: 小妹，你不用担心啊，就是磊哥走得太突然了，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知道，你和磊哥感情这么深，需要点时间。
1: 就是因为感情深，我才不想让磊哥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信上说，就是因为内阁让他不适的更定，才让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不能被打倒，我一定要尽快实现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
0: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愧是肖春生同志啊，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赔偿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我父母借好钱了。
1: 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了。每次一出事儿就麻烦你，我肖春生还有什么用啊？小梅，这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跟我姐商量好了，把家里的积蓄拿出去赔偿。过段时间，向南的分红也快要到了。
0: 那太好了，向南分红到了，咱们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我会陪着你。

0: 本以为经过这一次事情之后，我们春晓会跌落谷底，没想到都挺过来了。来，感谢各位不离不弃，感谢这一杯我干了。嗯，接下来我还有件事情要宣布。这一次的事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春晓要做自己的医疗器材，不能只依赖进口。
1: 啊，这我们几个能成吗？天哥，你相信我，这是咱们春晓以后转型的目标，5年甚至是10年，我们一定可以达到。如我说，如果啊，如果我们从买卖转向生产，那光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我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就是榨干了，无非也就是能差到这一步了。咱们要想继续发展。
2: 那必须得是技术人才。可就咱们这个小作坊，上哪儿去找这技术人才啊？
3: 哥，虽然政府鼓励私企发展，但是大伙还是认准铁饭碗的。像咱这条件，肯定抢不过人大单位。那人家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凭什么来咱这儿啊？
2: 哎，我有个想法啊，你们听听。考虑到咱目前不能给人直接兑现钱，那怎么办呀？ 兑现未来的钱呗，这事交给我吧，我去找我们学校的人才中心推荐，总要靠谱一些。如果找来的技术人才能够帮咱们产品开发成功，那么就承诺后续利润的5%给到他们，吸引人过来。
3: 明白了，你是想搞收入预支？
2: 对，你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咱们这个医疗项目市场上又是很可观的，那就不妨大胆一点。 还有，我听小梅说，一些老教授、主任医师在退休之后无处奉献。如果说咱们能把他们吸收过来，那可是相当优秀的人才储备啊！
4: 慢点啊！
5: 我没事就。
4: 咱们又拿到订单了。
5: 真没事。
3: 啊，我没事，小梅，你不用担心我。我知道你高兴，可也不能喝这么多酒。

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啊！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他答应过的，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

0: 希望大家从今天起团结一致，为了华盛的未来一起奋斗，一起添砖加瓦。好，
1: 就在肖春生重振旗鼓的同时，叶国华的事业也越做越好。
0: 合作愉快。
2: 怎么样，这一单拿下来，华盛可就是行业内的老大了啊，没白干吧？
3: 红军，这做生意也不难吧？
2: 是不难呀，那你得看你跟谁做呀。怎么着啊，叶总，什么时候换别墅啊？
3: 换别墅
0: 下个月吧。
2: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4: 等你呢，有事儿问你。
2: 等我？说吧，什么指示？
4: 你和我哥出去了，你们最近走得挺近。
2: 你这话问的，我跟国华本来就是哥们儿，而且咱们又是一家人，你说我现在有点资源有点能力，那我肯定得帮他呀，这事儿不能含糊啊。
4: 你别害我哥。
2: 你这是什么话呢？我怎么能害国华呢？我跟国华什么关系你不知道？亲上加亲，那在我心里面他就跟我亲哥一样，我怎么能害他呢？
4: 亲哥，想当年你也说肖春生是你亲哥。
2: 不，你这老肖春生肖春生，你有完没完了？这事儿过不去了是吧？行，之前那件事情是我做错了，行吗？但是咱现在得一码归一码了吧，他是他，国华是国华。你不是，这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形象啊？怎么会让我害国华呢？真是不可理喻啊。
4: 什么形象？你什么心思啊？我都清楚得很。
2: 行，来你说说我听听，我什么心思你今儿就说清楚了。来，
4: 现在我哥生意上依赖你，你当然高兴，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让你在我和我家人面前耀武扬威。可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哥的生意做大了，不再需要你的照拂了，哎，以你的度量，你能容得下他吗？能保证不在背后使坏？
2: 度量？我在你心里就这点度量？
4: 对。
2: 行，服了，心服口服啊，叶芳。你说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啊？有时候我真是在怀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事儿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了，从一开始你就看不起我，对不对？你就认为这群人里面我就是最差的那一个。我没有肖春生义气，没有叶国华的背景，没有小六的圆滑，没有向东的幽默，对不对？
4: 我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
2: 你要是真看得起我，你就不会因为逃婚让我背上强奸的骂名吧？
4: 你扪心自问，究竟是谁自私啊？

其实最自私的那个人就是你。我自私？行，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我知道，我陈红军出身不好，配不上您叶大小姐，更高攀不上你们家那高枝儿。可有什么办法啊？啊？

0: 我有什么办法？你替我想过吗？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样才不会被你爸那些老部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1: 洪娟儿，你错了，你错的离谱。
0: 哎，行了，叶枫，我不想听你那些大道理了啊！你收起来吧。我再重申一次，我陈红军是你丈夫，不是你儿子。如果你那么喜欢教育儿子的话，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生一个？

陈红军终于把压抑在心里的不满向叶芳和盘托出，却突然心里空落落的。以前烦闷的时候他都会找萧春生，但这些年他已经和春生疏远了。

0: 顾林，
1: 春生这孩子还挺争气的。
2: 嗯，
1: 戚继长已经建起来了，订单也接了不少。
2: 嗯，
1: 昨天我碰到我们医院康复中心那个小护士，她还在夸春生呢，说春生这孩子可靠。
2: 嗯，你别说啊，我前段时间还认真研究了他这个医疗器械，这孩子有想法，有爱心。哎，你说当初我就想，这孩子是块经商的材料，可是怎么没想到，他也会搞医疗器械去？
1: 小梅是康复医生，正好两人能相互扶持，也般配。
2: 没错，是因为他呀，有一片赤诚之心呢。
1: 这么说，你是认可这个女婿了？
2: 认可，那是早就认可了。不过，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想啊，让她再多陪我待两年，有点心里舍不得。
1: 嘿，都多大了还留？你都不知道，隔壁那老秦家也看着春生挺好的，想让春生给他们当女婿。
2: 你说什么？这个老秦想让春生？做梦，他敢跟我争？我争？
1: 你快坐一下，你别着急，春生是别人想抢就能抢走的吗？
2: 那倒是啊。哎，我说，要不这么着吧，咱们选个好日子，把他们的喜事儿给办了。
1: 那也不是你说想办就能办的，那也得看小梅的意思啊。

0: 小梅。
1: 嗯。
0: 我今天特别高兴。
1: 我也是。

白驹过隙，时间来到了21世纪，佟小梅依然在医院忙碌着，贺红玲彻底离开了舞台，而叶芳和陈红军的关系几近冰点，肖春生的事业蒸蒸日上，还把当年冰场上的兄弟都聚在了春晓。

0: 哎，国华，
1: 哦，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春晓医疗，
0: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确实，李尚优这几年干的不错，但是我做过调研了，医疗器械这块，整个北方干的最好的还是春晓。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
1: 这是我们做出口国外的第一单生意，
0: 赚不赚钱
1: 不重要。
0: 质量一定得符合标准。可是李尚游那边志在必得呀。是，所以我说咱们可以先过去聊聊，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着。你觉得呢？哎，这个春晓医疗怎么这么耳熟呢？行吧，那就这样，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2: 越少人知道越好。
0: 哦，那肯定。那你约了什么时候？
1: 明天晚上，老地方。成，我知道了。
0: 哎，我刚才打家里电话，怎么没人接呀？你不在家呀？
1: 啊，我在外面呢，跟朋友谈事儿呢。
0: 叶芳呢？这么晚了，他怎么也不在啊？
1: 啊，对，叶芳今天有个朋友过生日，所以他说他晚点回来。
0: 哦，行。
1: 怎么了？
0: 没事，挂了啊。

0: 煮什么呢？哦，妈又送来了新的中药。我说呢，真够纳闷的。这么多年能怀上早怀上吗？别费这劲了。
1: 说不定呢。
0: 我不喜欢这味儿，别熬了。下次妈要是再拿过来，就直接扔了吧。 现在后悔。

0: 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呀。
1: 这不对吧？休工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为什么呀？

0: 小梅，要去谈一桩生意。需要我一起吗？不用，是个老朋友。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日程安排。不过他应该不知道我就是春晓医疗的负责人。这么想想，当年我选择做医疗器械。 还是他牵线搭桥呢。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感谢他，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故意躲着我。这国华就更不用说了，他转业回来这事儿，我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你说这日子越过越好了，当年的那些兄弟情谊却越来越淡了。
1: 你是想问我，他们愿不愿意见你？还想问，你应不应该去见他们？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希望他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样你比较安心，是不是？哎，
0: 小梅。
1: 真是我脑子里面想什么，你一清二楚了。要我说，他们当然不愿意见你，但你还是要去见他们。为什么？春生，这么多年，你成熟了，也老练了，但是有一点，你丝毫没变。 你知道是什么吗？只要是你认定的朋友，你就会一直把他们当成朋友，甚至比朋友还多一层。你把他们视为手足，无法割舍的牵挂。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伤害，你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滴水之恩。
2: 你都能记得刻骨铭心。说到底，你还是放不下那份兄弟情谊。都老夫老妻了，还牵什么手？
0: 那有什么？我还要牵一辈子呢。

李秘书，明天早上把欧洲客户的资料都放在我桌子上。对，啊，核对一下他们来华的具体时间。对，到时候我要亲自去接机。

0: 明儿早餐吃什么？
1: 随便，早点就行。上午有个会，明天晚上也不用准备我的饭了，有个饭局。
0: 嗯，好。

0: 国华，你的策略是对的。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的生意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也是时候该把眼光转向海外市场了。你说真想不到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国内的医疗器械产品居然从进口，哎，变成出口了。是啊，确实想不到。孔娟，这次的订单我联系到海外的需求量非常大。 做好了，咱们俩肯定能大赚一笔。这是华盛开拓海外市场的第一步，这回的供货商不容有失啊。
1: 这次竞标啊，我还是不方便出面了，还是得辛苦你啊。
0: 没事，明白。
2: 先生，里面请。

0: 好久不见。哎，春生，你不会就是春晓医疗的老板吧？
1: 没错，我今儿就是代表春晓医疗来的。
0: 那我得改口了，我得叫肖总。
1: 嗨，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春生。国华。

0: 来来来，那个上座吧，上座，上座，上座。哎，都坐呀。那个服务员，叫他们起菜。
1: 好的。
0: 春生，这几年干的这么好，风生水起的啊，我听了不少关于春晓的事儿呢。哎，这春晓这名字，是因为你跟小梅起的吧？
2: 没错，春
0: 晓，春生晓梅，春眠不觉晓，这名字好，寓意也好，是不是啊，国华？哦，哎，春生，今儿我哥点了很多这儿的特色菜啊，都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好好尝尝。
2: 红娟，咱哥几个。 就不用这么见外了吧？这么奢华的东西我也吃不惯。要我看啊，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叙叙旧。叙叙旧。

0: 动筷子，尝尝。哎，你说这当年咱们在石岸海冰场，这一划可就是一小天啊，一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哎，就指着这锅子，暖身的。
1: 你还说呢，那会儿你的钱不都是我们俩帮你垫的吗？
0: 那对呀，我凭什么挨冻啊？他不是配你们俩耍帅去了，吸引人家小姑娘注意。
1: 来来来，文娟，哎，尝尝这肉。
2: 是不是以前那味道？来，
1: 国华，尝尝。
0: 红姐，再来两盘肉。来喽。哎，给我就行。
2: 味道怎么样，老板？
1: 挺好的。行，你去忙吧。
2: 想吃什么敞开了点，今晚账记在肖总身上。
0: 你真是一点没变啊。来吧，尝尝肉。
2: 还是那味儿，一点没变。没变吗？我怎么觉得变了呢？
0: 变了吗？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
2: 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红姐觉得以前的味道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做了些改良。
0: 改良，越改越凉，再怎么着也变不回以前的味儿了。
2: 杨红娟，可是你在我去医疗批发市场，我才走上这条路的，就一直说感谢你，也没找到机会。今儿正好有机会，当面向你表示感谢。
0: 哎，
2: 不是，来，我来，
0: 来，不，我来，干什么呀？
2: 咱俩是兄弟，你还跟我客气啊？
0: 哎。
2: 退伍以后一直没什么消息，你是怎么跟红军搭伙，一起做生意了？
0: 哦，不是，哎，文生，这事儿你误会了。我现在这个职务啊，做不了生意。
2: 国华这边呢，我就是一朋友的角度，
0: 参谋长。啊，
2: 哎，
1: 哎，我可听说，这华盛是咱们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商了。
0: 兜兜转转，没想到咱们哥儿几个又到一个领域了。这以后啊，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啊！是啊，确实没想到。
2: 来，今儿不聊工作，喝酒。
0: 对，
2: 哎，
0: 不聊工作，喝酒来。
2: 哎，当年啊，春生。 你们俩那场差架闹得真是够凶的，整个四九城的流氓分子，哎，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记得后来咱让那警察给兜了个圆吧，但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俩最后居然握手言和了。这在背地里等着你们俩反目成仇，或者是偷偷压谁搞死谁呢，指不定多少人呢。哎呀，这时间过得真是够快的。
1: 这真没想到啊！这最后跟你一起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居然是这齐天儿。哎，你们说这缘分啊，有时候真的挺奇妙的。就拿我和小梅来说，当年我们一起玩的时候，谁能想到，佟小梅竟然会成为我的老婆？ 兜兜转转，最后竟然还是他。哎，红娟，
0: 嗯，
1: 你们方子怎么样了？
0: 还那样，还成。
1: 我准备要个孩子。

0: 方子人你们还不了解啊？不说他了啊，一点没变，还是那性格，跟当年压着我高考啊，一个样。
1: 来，嗯。

0: 过啊，孩子几岁了？之前有过一个，不小心掉。没事儿，你们还年轻。回头我让小梅介绍一个厉害的中医给你们调理调理。
1: 不用了，我不爱闻中药味儿。哎，行，咱那个今儿不说那些不开心的，就喝酒，好不好？
2: 走，来。

0: 慢点，慢点，同志。
1: 哎，那个
0: 哪儿呢？车。
1: 那个春生，瓜，我的车。
2: 行了行了，扶着他啊，别摔着。
0: 瓜，上我车，送你一程。
3: 不用了，我车也在这。
0: 你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其实我昨儿知道要见你们，我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满脑子都是咱们小时候的事儿，倍儿真的。可唯独就一件事情，我怎么我也想不起来。哎，你说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几岁来着？
3: 10岁。
0: 10岁。嘿，你瞧，还是你记性好。你10岁，我就11岁。我想想，对，68年，没错。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转过年，大孩子们都走了，这街上都空了。哎，咱俩骑128，结果腿太短，只能掏裆骑。
3: 后来那车跟人打架，还让人给砸了。
0: 对对对。后来经常问我自己，你说当年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呀？
3: 春生，我也想过联系你，
0: 然后呢？
3: 没然后。因为我也一直在想，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样。下周一10点半，春晓公司，时间地点不变吧？
0: 不变。
3: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次的竞标，我不会偏向春晓。
0: 当然，国华，红军的位置不好坐，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你们亲戚归亲戚，兄弟归兄弟，生意上的事儿千万别拉他进来。

0: 阿姨，你把它拿出来干什么呀？
1: 我看这琴盒落了许多灰尘，我擦擦它。
0: 哦，不用了，你先出去吧。

0: 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
1: 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儿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2: 妈，
1: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你对得起国华吗？
2: 行了
1: 行了，都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

0: 拉的真好啊，不愧是当年文工团的首席。你猜我今天碰着谁了？
1: 谁啊？我都这么问了，你还猜不出来是谁啊？有话好好说话，别阴阳怪气的。
0: 你心心念念的肖春生呗，不问问我他过得怎么样？
1: 他过得怎么样？挺好的，跟小梅生了个闺女，叫肖贝贝，10几岁了。
0: 自怜自伤了，还是后悔了？是，我后悔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能不能放过我？你是后悔当初没要咱俩的孩子呀，还是后悔当年选了我呀？我去客房睡。

0: 陈局，到家了。
1: 嗯。回家。
0: 这不就是家吗？

0: 哎，行了，修路麻，静小舅，没事儿，开走就行了。你怎么下来了？贝贝睡着了，我下来散散步。撒谎。 我怕我的丈夫走丢了，下来寻他。放心吧，丢不了。还顺利吗？还行，下一周来我们厂里参观调研，继续推进呗。嗯，除了生意呢？
1: 说不好，总感觉大家伙的变化都好大呀。正常，你的变化不也很大吗？是吗？怎么大家伙都说我没怎么变呀？那是外面人看你。哎，对了，小梅，你跟方子常联系。
0: 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跟红军之间的一些事儿啊？方子很少提及，你也知道，他那么聪明，一般不轻易说这些。怎么了？
1: 没事儿，他们之间的事儿，他们自个儿解决吧。

0: 回来了。
1: 嗯。
0: 喝酒了。
1: 嗯。喝了。

0: 你喝醉了，这点酒没事儿。你猜我这是见着谁了？我见着春生了。他和童小梅原来有一孩子。嗯，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1: 你想多了，
0: 叶芳，我想，咱们是不是也能再找一个机会？
1: 红娟，你累了。

0: 去洗澡。哎，我等会儿再洗，啊！我认真的，咱们俩再试试啊，再试试啊！嗯，别放。
1: 红娟儿，你这，
2: 你放，
1: 红娟儿，陈红娟儿，没必要吧？

0: 呼吸机是我们在植入式心脏起搏室和智能义肢等这些王牌产品之外，我们投资力度最大、生产拓展最快的产品。我们目前有成人呼吸机和小儿呼吸机，而且我们准备明年拓展一条新的婴儿呼吸机的生产线。这是我们这一次准备和华盛合作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目前国际上对高频振荡技术采用的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标准，每分钟辅助通气150次，而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15至17赫兹的技术。目前国内的医疗技术行业，我们可是唯一一家掌握了这项技术的公司，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对和华盛合作充满信心的原因。我本来想晚上结束之后大家聚一聚，咱们公司里也有好多你以前认识的兄弟。
1: 向东、小六，瓶盖、起子，
2: 走。

0: 失联的这些年，曾经的兄弟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叶国华对于萧春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叶国华转业后一直在心里和萧春生较劲儿，不成功绝不联系萧春生。不过看起来萧春生从未把叶国华视为对手。
1: 说吧，今天什么事儿？
2: 明知故问。我听说叶国华今儿个去春晓了。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他萧春生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是一掀大家伙桌子的人。他要是能和你合作共赢，你当初干嘛费那么大劲把他从缉私队给弄了？
3: 咱俩
2: 在一块这么些年了，

0: 我已经决定跟我妻子离婚了。咱们俩这分成比例，也该调调了吧？当然，
1: 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至于这回你们想采购的这一批高频振荡呼吸机呢，我们已经在药监局里头注册过了。
2: 绝对符合你们的采购标准，春晓的产能也是本市数一数二的，所以叶总，您看，不好意思，
3: 合作先缓一缓，不要急。叶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情况我大概都了解了，但是这笔订单量太大了，我还是得回去跟公司其他高层再开会商量一下。
3: 慎重是应该的，毕竟这也是我们春晓和华盛第一次合作。
2: 那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再联络你们。老四。
3: 郭总，送一下。哎，这老小子现在也太飘了，完全不讲兄弟情面。哎，在商言商嘛，这海外订单是华盛进军海外的第一步，慎重选择合作对象，也可以理解。
4: 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我听说过去李华盛都是跟李尚游他们公司合作呀。这叶国华什么时候跟他们勾在一起了？
5: 天哥，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儿咱就不操心了。
6: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5: 以前有猜到。 今天才发现。

0: 一方，咱们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开始讨厌你了吗？为什么后来我连碰你我都不想碰你了？就是因为你这副样子，就是因为你这副死样子。 我问你，什么你都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还有，所有的事儿都是你提前给人家安排好的。不关你的事儿，你都决定了，你无所谓，你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先知吗？啊？为什么没有一次是我决定的？ 凭什么都是你说的算呀？每次都是你说的算，没有一次是我。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就问你凭什么？
1: 那你觉得我哪一次不是对的？

0: 我同意，咱们俩离婚，我同意，房子、钱全都给你，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1: 不必了，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需不需要啊？都给你。你放心，我的东西我自然会拿走，你的东西你留给我，我也不会要。你愿意留，是你的情谊。但法律上一定要清清楚楚。

哎，一方，那你住哪儿啊？你放心，我有地儿住，不会委屈了自己。走前最后想提醒你一句：礼尚由不可骄。

喝杯安睡茶吧，谢谢。 刚才，国华跟春生打电话，问我们你是不是在这儿。麻烦春生告诉我哥一声，我在你们这儿住几天，等找到地儿了就搬走。我能问为什么吗？是红军给我哥打的电话吧？ 他没说吗？国华说，你就是一时气不过。他说我不懂情理，作。你笑什么呀？你知道春生是怎么说的吗？他说。 你们这些玩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里头，最不作的，就是叶芳。可能就是因为我太不作了吧？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怎么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孩子都3岁了，这得瞒多久啊？你说这事儿啊，这红军儿啊也太不是东西了，
1: 瞒3年还真瞒得住。不对呀，以红军儿那性格，他怎么可能瞒得住呢？我告诉你，这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背后肯定有个人在帮他。
0: 你是说，不过，不管谁在背后，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对方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打击。你放心啊，方子性格坚强，就这点小事儿，打垮不了他。
2: 归根结底，除了我不想要孩子以外，还有就是，我不够爱他。我以前觉得爱情是幼稚的，就像我哥爱着红玲，红玲爱着。
0: 现在我觉得，也许我错了，爱情挺好的，至少真实。他说红林还爱着你。哎呦，小梅，你千万不要被方子的话给带偏了。什么意思啊？怎么带偏了？ 你想啊，他跟陈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把他跟你说的话套用到其他人身上啊。你千万不要觉得，就以前那种爱到死去活来的那种叫爱情，那充其量就算是一种情绪。嗯，你想啊，在爱情里面。 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可不就是一种情绪吗？真正爱一个人，是不需要这种激烈的表现的，也不需要勉强对方，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成全对方。

0: 现在啊，国内没有哪家公司能符合这个华盛的要求，拿下这订单那是早晚的事儿。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规划好生产。
1: 现在要生产？哥，我可听说前两天陈红军和李尚游俩人奔了趟郊区啊。嗯，
0: 没事，你甭瞎琢磨，李尚游根本就不上当。
1: 这李尚游啊真不重要，你可别忘了还有一陈红军呢，他现在是谁啊？海关局副局长，又是那叶国华的妹夫。哎，这个时候李尚游能去主动接近陈红军，那不摆明了吗？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没安好心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他也要争这项目？
1: 他争不争这个项目真不重要，我那意思呀，陈红军那儿咱哥俩是不是得疏通疏通？哥，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陈红军和春生俩人不对付，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个时候咱哥俩要是不摆明一个态度，那这财神爷不就飞了吗？这两年这国内订单那利润越来越少，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钱就没了呀。这
0: 算了，别瞎折腾了。春生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啊？你这话呀，你在我面前说说就行了，当春生面不许提啊。
1: 不提。
0: 嗯，黑子，最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张嘴闭嘴都是钱啊？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
0: 那就行了。这钱呀，得慢慢挣。天上就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1: 知道。
2: 女儿，你跟叶芳真没话了？
3: 那你告诉我，怎么能有话？我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说这种事儿都被找上门了，我也得要点脸嘛。
2: 你是不知道你那妹妹有多厉害啊。哎，我一回家以后那离婚协议书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3: 她决定的事儿我从来都没得选，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跪下来求他啊。
2: 算了，就这样。
3: 有的时候啊，日子过久了，两个人总得有点变化。
2: 不说我了，你呢？
3: 跟春生聊得怎么样？国华，你别嫌我啰嗦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些年了，你还这么介意他啊？
2: 红玲见着他了吗？
4: 你说这个干嘛呀？这跟红玲有什么关系啊？
2: 你看，我一说这事儿你就着急，没关系行了吧？
3: 你说咱都这岁数的人了，这有些事儿啊不能这么急躁啊。
4: 我没急。
3: 哎呀，这感情上急也就急了，生意上可千万别着急啊。
4: 那天你突然跟我说签合同让我缓一缓，为什么呀？
3: 李尚游找我了。
2: 李尚游？
3: 嗯。
2: 你没避讳避讳啊？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请你去他那个垂钓园了。
3: 那又能怎么样？现在这一块我说了算
2: 啊。他找你干嘛呀？
3: 你说呢？
2: 红军，我还是那个意思，这单生意不能给李尚游。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今年我手上最大的一单生意，这要是搞砸了，我可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查过了，那个核心技术只有春晓掌握了。反正你千万不能答应他这事儿啊。你跟叶峰
4: 我也管不了，咱俩这么多年兄弟，可别把我搁进去了。
3: 你就放心吧啊，国华，我坑谁我也不能坑你啊。
2: 我心里有谱啊。
4: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干嘛呀？
3: 不就是一个技术吗？他们能有，李尚游也能有。李尚游的生产条件并不差，短期内达到生产的标准也是有可能的。
4: 什么意思呀？
3: 这样，这个事儿从现在开始咱们俩谁都别碰啊，就让李尚游一个人去办。

0: 以我多年的人脉，我打听到，这次黑子在股票市场亏了那么多，足以让他倾家荡产。黑子现在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撑不了太久。
1: 我们现在去找他，
0: 对他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
1: 你说这黑子能这么轻易的就背叛肖春生？
0: 这事儿对你来说是个问题，可对我来说就不算是问题。哎，
1: 万一东窗事发，他也是要坐牢的吧？
0: 咱们这边的事儿，黑子只是过过手而已，对他一点损失都没有。 我们还可以向他保证，绝不透露是他把春晓的核心技术给咱们的，所以说这事儿手拿把攥。哎，由陈局运筹帷幄，这事儿手到擒来。
2: 聊什么呀？哎，你就不想知道我今儿为什么来找你啊？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犯愁，股票砸手里了吧？还借了高利贷，对吗？不就是钱吗？我有。
0: 你需要多少？跟我说。
2: 你想要多少，我给你拿多少，这成吗？但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别等到那天赔个倾家荡产了，你想让我帮你，我都帮不了你。
0: 礼的善人帮人，一般都得有代价吧？
2: 哼，聪明，我还真有事找你帮忙，这事儿啊，还只有你能干。
0: 黑子，我向你保证啊，只要这事成了，小慧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你说说。

0: 怎么样？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对咱们的东西挺满意的。
0: 那就好。对了，春生，我这两天琢磨着，贝贝不是该过生日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请国华他们一起吃个饭，也算帮贝贝庆生，大家好久都没见了，聚一聚，热闹热闹。
1: 行，听你的。
0: 那你可千万记得啊，通知到位。
1: 童大夫，

0: 坦白自己，喝上酒啊！你今天都干嘛了？何红玲，我跟你说话呢，你这一天天无精打采、丧不打眼的，给谁看呢？
1: 你要是不愿意看，赶紧换人。
0: 跟你掰扯。今天春山给我发短信了，说过两天肖贝贝过生日，想请咱们一块儿过去聚聚。你要是不想去，不勉强。

0: 好了嘛，可以吃蛋糕了吗？
1: 快了快了，马上就好。你跟小朋友们先玩一会儿。对了，你看小朋友们给你送了这么多的礼物，你跟人家说谢谢了吗？
0: 有有有，我们都等着吃蛋糕了。
2: 哎，这样等大人来了再切蛋糕，咱们先去那玩一会儿去。走，谢谢
3: 小姐。国华，这是
4: 没
2: 哥
3: 贝贝来。国华，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0: 干爹好。
5: 贝贝你好。
1: 红玲呢？
5: 她有事儿不来了。
6: 谁说我不来了？贝贝，生日快乐！
1: 记得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
0: 阿姨好，
6: 真可爱，贝贝。

0: 安姨听说你会滑冰是不是啊？这是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打开看看。
1: 是冰刀鞋。

0: 是冰刀鞋，好不好看？快，谢谢红玲阿姨。阿姨知道你爱滑冰，所以专门买了冰鞋送你。阿姨年轻的时候就是穿着这种冰鞋，滑得跟你一样好。是啊，贝贝，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穿这样的冰刀鞋。
1: 可是妈妈，这个鞋
0: 多好呀！是吧，贝贝？你先收下。 可我们现在都不穿这种鞋了。贝贝，这个鞋其实很好穿的，你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啊？我们那时候都是穿着这样子的鞋去滑冰的。 很方便，又很耐用。红玲，劳你费心了，还把礼物送过来。来，赶紧坐下吧，咱们吃饭。
2: 嗯，来，
0: 来，
3: 都坐吧。聊了这么久，都饿了吧？
2: 好久不见。
3: 服务员，上菜。
2: 坐。
3: 来，贝贝。

0: 你有病到现在哪有人穿了？你还以为是2020年什刹海呢？
1: 你能不能别说了？我现在想安静一会儿，我不想跟你吵。
0: 你是没看见肖贝贝看你的眼神，人家就是觉得你有病，觉得你疯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以为我想跟你说话？你以为我想在这待着呀？
1: 我没有，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走吧。
0: 前面停车。

0: 王玲，你太欺负人了吧！结婚这么多年，我有哪儿对不起你？你居然还惦记他，我才是你的丈夫。
1: 咱们离婚吧。
0: 肖春生，是吗？
1: 跟他没关系。

0: 水生，
1: 对他一人分。
2: 天哥，怎么样？都安排好了？
0: 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了。现在就等国华把外伤带过来。这国华现在做事挺谨慎啊，查了一轮又一轮还不放心，还要带人亲自过来。
2: 我估计他们还有一会儿才到。天哥，一会儿就麻烦你出去接一下他们。
0: 好，
2: 我再去生产线上检查一下，今儿不能出任何问题。好，
0: 放心放心。
3: 我们这个厂房啊，全部都是新建的，我们用的这些设备呢也都是进口的。
4: 我对你们的工厂和生产线非常满意。
3: 那就签约。
4: 哇，当然可以。
3: 合作愉快。
2: 天哥，我正要找你呢，你找人私下问一下李善如那边。
5: 问了，叶国华去接的机，直接就奔李尚游的生产车间了。你也别着急，李尚游他几斤几两，我们心里有数，去了也是白去。
2: 李尚游没有核心技术，除非……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天哥，你找人打听打听，我去一趟研发中心，啊。

0: 小张，哎，肖总，您怎么来了？今天不是有外国客户来参观生产车间吗？你把那个最近的研究数据给我看一下。
1: 好嘞，你稍等。哎，肖总，这是我们以往所有的实验数据。
0: 肖总，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向您汇报一下。
1: 我们上次做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的数据有偏差，我和团队昨天晚上加班加点的纠正，所有的改进的数据你这一份为准。
0: 行，嗯，哎，对了，最近研发中心有没有其他人来过？
1: 没有啊，研发中心都是咱自己人，一般人没有权限的。
0: 行，我知道了。
1: 怎么，肖总，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什么事儿。
2: 你先忙。哎，
3: 哦，对了，肖总，前几天郭总来过，
2: 说给您拿个资料，再给您送过去了吗？
3: 行，我知道了，你先忙。
0: 好嘞，
2: 先走了。哎，
3: 国华，怎么这情绪不够？
2: 没事儿，
3: 跟老婆吵架了？
2: 嗨。
4: 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对吗，哥们儿？哎，
2: 国华，是觉得这心里啊，有点对不住春生了。
4: 国华都知道你仁义，但你吃亏，也就吃亏在这心慈手软上。 就肖春生那口怂脾气，还有他那副嘴脸，你又不是不知道，任鸿军怎么对他的？110吧，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2: 这小子
4: 忒狂，我还告诉你，除恶不尽，反遭其事。哎，你要不把他降服了，
5: 李总，他不会服的，
2: 是吗？

0: 国华，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跟春生呢，这关系弄成这样，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再看吧，啊，来，
1: 老人，嗯。

0: 你还没睡啊？把你吵醒了。想什么呢？没想什么。你心里有事儿，我看得出来。
1: 到底怎么了？公司的事儿，国华把订单给李尚游了。
0: 李尚游？他没有技术，拿什么生产？
1: 以我对李尚游的了解，他要是没有把握，是不会接这个订单的。你是怀疑？
0: 有人泄露了春晓的核心技术，我已经让天哥私底下去查了，明天应该能有结果。有怀疑的对象了？我还说不准，不过我倒希望是我想多了。不管谁泄露了这项技术，我都会追究到底。
1: 我只是不希望，曾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成了我的敌人。
0: 甭琢磨了，这事儿急不得，静观其变，先等天哥的调查结果，看他怎么说。好，听你的。
2: 齐总好，齐总，哎，齐总，你们郭总呢？郭总今天没有来。没。顺尚，黑子那小子投奔了李尚游了。
3: 天哥，坐下说。
2: 说是什么呀？说是投资亏了一笔大钱。你说你有什么跟我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刚才路过那个研发部，人家说了，这个技术还没来得及申请专利。你说他要是把这个技术带给李尚游，那咱们这些年不是白忙活了？春生，我跟你说话呢。
0: 天哥，你看一下这个，
2: 什么呀？
0: 这个是研发部的小郑给我的最新的技术资料。
2: 天哥，我们要继续攻克这个技术专利。
0: 记住，这事儿一定要保密，亲自去抓。我放心。
2: 行。
0: 那黑子，他虽然对不起我，但他如果有一天悔悟了，我还是当他是兄弟。但他这一回做的可是犯法的事儿。
2: 春生，你啊，你千万别顾忌我。

0: 行，天哥，你先去吧。嗯，
1: 我一会儿去找一下国华，
0: 他还有脸见你啊？
1: 行，那我走了。
0: 哎，你先去。嗯。

0: 李春生，国浩，我问你，这个订单为什么给李生有？这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我倒想问问你，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春晓医疗的肖总啊，还是我曾经的好兄弟？
1: 如果是前者，肖总，咱们俩只是合作关系，是给你也好，是给李尚游也好，你们谁的产品质量好，我的订单就给谁。如果是后者，
0: 春生，你现在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1: 叶总，请您公事公办，我今儿来就是代表春晓医疗，就这一次的合作，希望得到一个反馈。
0: 好，那我告诉你，因为李尚游懂得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分寸，知进退，得到了 David
1: 的赏识，就这么简单。李尚游的公司你了解过吗？李尚游他公司没有独立的研发团队，就连生产线也是刚刚才成立的，医疗材料完全不达标。
0: 你怎么知道人家达不到标准？ 我还真就去李尚游的公司考察过，他们完全有生产达标产品的能力。你确定？肖春生，你怎么总是这么自以为是？你是不是以为你们春晓医疗厉害，别人就永远会落后于你们呀？我觉得你今天过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订单，你就是不想认输罢了。但我告诉你，
1: 这一次你就是输了，还输给了你曾经最看不上的人。国华，我今儿来不是来争输赢的。医疗行业不是简单的买卖，品质和质量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0: 你别给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就问你，你凭什么看不起人李尚游？凭什么就断定人家的产品品质比不上你们春晓？输赢好坏靠的是实力。
1: 如果真的是我春晓医疗技不如人，那我肖春生绝无二话。
0: 肖春生，你是不是觉得你永远就是最优秀的、最成功的，别人永远都低你一等，比不上你。你清高，你创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梦想，为了老虎大众。别人都是蝇营狗苟，不配谈什么品质，谈质量。
1: 我还告诉你，你错了，
0: 人家李尚游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
1: 人家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生产线就是得到了David的认可。国华，我是真的替你着想啊！李尚游的那批货，但凡出一点问题，毁掉的是你叶国华的前程。
0: 你等会儿，替我着想，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想。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什刹海，咱俩第一次看见贺红玲？当时黑子问：“谁叫叶国华？”你说你是。你是叶国华吗？你凭什么替叶国华做主？你有没有问过叶国华，他需不需要你这样？这些话在我心里好多年了。 今天我必须告诉你，我不需要你替我做任何决定。今天你之所以会输，就是因为你肖春生太自大、太骄傲。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0: 天儿哥，过去你说叶光华是小春城里条狗，你现在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自己成什么样了？嗨，反正你们也没瞧得起过我，你们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呗。
1: 你把你自己往死路上推呀！
0: 李尚游有陈红军当背景，我说没说呀？斗不过他，斗不过他，你们听吗？怎么着了？是不是那订单让李尚游拿走了？啊，我是对的，要是没有你祝守为念，他能拿走你的吗？你记住了，以后没有你这个兄弟。

这个数据跟这个数据。

0: 李总，国外厂商以我们的设备没有达到标准为由，要求退货。
1: 什么？
0: 这是他们传过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李总公司生产的设备只符合国内标准，但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所以戴维德先生表示，不仅要求退货赔款，而且后续的订单也不会再交给我们华盛集团代理。

0: 黑子，你个混蛋！哎，好了好了，我们会马上。是，我知道，马上给你，好吧？
1: 我们这边会尽快为你解决的。哎，好好好好。哎，
0: 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1: 好了好了，您不要着急啊，稍等稍等。
0: 对，是我的，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1: 哎，小莫，这个日期呢？这日期能帮我查一下吗？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啊。 日期还有这个当时签的合同跟我核对一下，可以吗？喂，你好。啊，是的，是的，我们这边在尽快处理，但是叶总之前也和您公司沟通过了，尾款得稍晚一些，您看再宽限两天行吗？
2: 不行，我明天必须收到你们的款，再不给就法院见了。
1: 喂。
0: 叶总，
3: 别毛毛躁躁的，什么事儿？
1: 叶总，早上海关那边又在催了，说我们出口退运的货品让我们尽快处理。滞纳金现在我们已经天天去不少了，还有戴维的那边答复还是一样的，质量不合格，他们不会签收。
3: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1: 但叶总，
3: 还有什么事儿？
1: 李总那边，
3: 李商友那边又怎么了？
1: 他们的财务一直在催尾款，说如果明天还没有收到的话，就和我们法院见。
3: 法院见？他要跟我法院见？

0: 国华，你今儿怎么那么闲的呀？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2: 甭跟我装傻，你的货有问题，你没收到信儿吗？
0: 货有了，这不能够。
2: 李尚友，咱们的合同里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一旦你的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你们公司要承担全部责任，所有赔偿也要由你们来承担。现在不仅 David 那边拒绝收货，还追要赔偿，港口那边我也垫付了运费和滞港费，这些钱你都得给我出了。
0: 国华，你先消消火。
2: 还有，这回对我公司造成的名誉损失，你也要负责。赔偿明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赶紧看去。
0: 可是呢，我这一分都不能给你。
2: 不愿意出钱是吧？没事，那你就等着收我们的律师函吧。蹲大牢你总可以吧？
0: 咱非得这样吗？有什么事咱可以谈吗？你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我告诉你，这不能够。
2: 甭跟我兜圈子，有话直说。
0: 国华，你应该回去再仔细看看合同。我记得有一条写的特别清楚，我们核心技术的转速要达到国际通用的 CC 标准，那呼吸机的工作频率峰值要在15到17赫兹。
3: 这个我们已经达到了，而且当时是你自己验的货，亲自把货提走的，这没错吧？
2: 好你个李尚友，跟我在合同上玩文字游戏是吧？现在国际标准是平均15到17赫兹，
0: 但这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人家现在拒收，那是因为国际对这个侵入性器械实行的是 EEC 标准，我们按照合同已经履行完义务了，这白纸黑字总没错吧？
2: 你早就知道你的技术有问题是吧？早就给我设好了套了是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告诉你，叶总，工厂我带你去了吧，样品是你自己亲自检验的，你现在怎么能跑到我这儿来找麻烦呢？
2: 我就是猪油蒙了心，不相信你这种人，你没良心，你不配搞医疗。
0: 我是不配，哎，但我这技术怎么来的，你叶总自己个儿心里边门清。我横不能一眨眼，这核心技术就从肖春生那跑到我这儿来了吧？叶总，你没深究啊，当时我还不明白呢，是你和陈红军想搞肖春生，你们不是好兄弟吗？我好心推了一把，你现在怎么能舔着脸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呢？哎，叶总，我劝你冷静点啊，骂骂咧咧打打杀杀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呢，得懂礼貌，知法律。我劝你啊，赶紧回去筹钱去，否则

0: 咱们俩这么多年，你有事儿没事儿我看不出来。怎么了？公司的事儿？
1: 叶公华那批货让国外公司给拒收了。
0: 那不挺好吗？就是最后说吕上游的那些啊，活该。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愁什么呢？
1: 我也不是为他们愁。
2: 你知道一开始李上游为什么能拿到华盛的订单吗？
1: 他们找人偷了我们的技术，那个吃里扒外的就是黑子。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春生说这个事儿让我做主，按理这黑子也不是第一次坑春生了，我也不该再护着他了。可是论感情，那毕竟是我三十多年的兄弟，

0: 当时他从监狱出来，是我找的春生，我让春生给他口饭吃。可是他现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没办法，他能走到今天这步，我有责任。
1: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背。
0: 是像他这种情况，他至少5年以上。你说他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人生能有几个5年？

0: 喂，我不去美国了，我去香港。
1: 哼，这是要去找小慧儿啊？
2: 你还真是长情。

郭惠子，经过我们初步调查，你涉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春晓医疗商业机密，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跟我们走一趟。

0: 叶总，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所以你现在过来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既然我们公司的情况肖总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招呼你了。 国华，我是来帮你的。帮我？行啊，我服了。我承认，你肖春生就是最成功的、最优秀的，我永远都低你一等，行了吗？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看看有什么不同。

看不出来啊，你能不能干一行爱一行？我是做外贸的，又不是搞技术的。这一份儿是我们公司的，这份儿是李尚游公司的。两款机器只有核心零部件不同。 才导致了质量不同。我这边的工程师一直在攻克核心零部件偶尔不稳定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研发成果。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敢接单的原因。当然，这项研究成果一直是保密。

0: 所以黑子他并不知道，他给李尚游的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我可以接下这单生意，替换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达到国际要求。这能成吗？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
1: 没有，春生，你为什么还要帮我？因为你是我兄弟，过命的兄弟，信我吧。
0: 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还有一个条件。说，春生，你真要吃些英国华那些货呀？那可不是小数啊！
2: 南京那批货是3月底交，东南亚的那批货是4月交。这样，天儿啊，这两批货先压一压，等到年后再说，先空出一条生产线。
1: 把华盛的那批货先给生产了，啊！行，那既然你答应了，我也就不多说了。你仗义，我也不拖累你。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答应我。
0: 你说，
1: 这个价钱必须按市场价走，咱不能赔本。我那工人，人家不能白干呢。行。
0: 不仅不白干，这样，到年底给每个人都包个大红包，怎么样？哦，那就这么定了。哎，慢点啊，小心。哎，天哥，这大家都怎么了？怎么感觉不舒服啊？是不是生病了？
1: 不知道啊，今儿老蔡跟我请假说感冒了。
0: 平时身体那么好啊，天天锻炼，也有感冒就病倒了。哎，是最近大家工作辛苦，抵抗力下降也正常。没事，待会儿我让人去买点感冒药，先把这一天对付过去。哎呀，
1: 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搬东西受伤怎么办？
0: 这哪行啊？时间紧，任务重，再少了人手根本完不成任务。
1: 春生，春生，要不你跟大家动员动员，春节咱就别放假了。这
0: 不行啊，什么节假班都行，春节可不行。你想啊，这工人们工作一年挣的钱，不就图个跟老婆孩子团圆，一家人热热闹闹凑一块儿吗？
1: 是，
0: 可是咱们就货他妈。天儿哥，也不急这一两天嘛。正好，这报关单走流程还有时间，你给大家伙儿包个大红包。 让大家伙都痛痛快快的过年，
1: 还是你人，
0: 你别拿我开涮啊！我就是小老板，又不是资本家。

0: 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傻不傻？李尚有什么人啊？他的话你能信吗？你怎么知道的？燕秋姐告我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李尚有拿你的命威胁过。 我已经伤害你很多了，我不能容忍别人再伤害你。你呀，现在才知道，你早干嘛去了？活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知道好多事儿是自己做错了。我这么多年。
1: 一直想跟你道个歉，跟你说声对不起。当我找不着你，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
2: 黑子，你呢，就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等出来以后，就来香港找我，我等你。

1: 春生，起来，把衣服脱了，洗个澡再睡。来，小美，我没事儿，你让我躺一会儿就行。
0: 春生，你也该歇一歇。生产线那块儿有天哥他们帮你盯着，你不用那么操心。
1: 国华的那批货，终于从海关被退回来了。 这批货要的急，我只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活了。这好不容易回到了正轨，可不能再出差错了。小梅，等过年啊，等过年，我再好好陪你们娘俩。
0: 陪不陪我们娘俩倒是没什么，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0: 不是，你听我的，你回去休息一会儿。
1: 天哥，国华的那批货已经在海关走流程了，应该很快就能下来。你看一下。
2: 我知道咱们新开的那个生产线已经在连夜赶制了。哎呀，你放心吧，这是我盯着。你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去休息一会儿。
1: 哎，不用了，没事儿。
3: 小梅来了。
1: 小梅，你怎么来了？
3: 我再不来。
1: 恐怕有些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没人管得了你了。给你们加餐，我亲手包的饺子，你们俩赶紧尝尝。哟，还有小灶呢。
0: 医院那么忙，能吃上小妹亲手包的饺子不容易啊。
3: 童医生精力有限，好不容易包顿饺子，你们可得好好珍惜。
1: 放心吧，童医生，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节奏，很快国华那批货就能按时交付了。
3: 童医生温馨提示：该吃饭的时候就得好好吃饭，不要再聊工作。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这里头还有醋。
1: 还有醋呢。

0: 天哥，你记得我当时在居委会的书库，就是被小梅那一嗓子给吓的，连饺子都没来得及吃。
1: 这故事我听过，神秘的书库女孩嘛。
0: 没错。
2: 行了，你们哥俩就别拿我打趣了，走走走，赶紧吃饭。
0: 走，吃饺子。
1: 走走走。

0: 哎，姐，快快快，快进来，来了，来了，给我们的，
1: 一会儿都给我，
2: 谢谢。
3: 姑姑，哎，我妈妈刚刚还念叨，你们做饭的还不来？我想吃尖酱肉丝。哎，你妈做的可比你差远。
0: 不爱吃还吃那么多？
1: 哎呀，天儿哥，姐，来我们家还带这么多东西，
2: 姐，天儿哥太客气了啊，给我
3: 顺便吧，顺便吧啊。
0: 秦妙，
3: 给，这是你舅舅给你准备的大红包，
0: 预祝你高考顺利。
3: 谢谢舅妈，谢谢舅舅。
0: 应该的，好好学习。嗯，
3: 来，
0: 别站着了，进去坐吧。
4: 快里头坐吧。来，
0: 等会儿我给你。春生
3: 哥，过年好啊！
0: 哎，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春生。
0: 来，里边坐吧。天哥在里边。
3: 哦，
0: 坐。
3: 哎呀，还来这么多东西，客气了。
0: 胖子。
1: 就你们两个人，你嫂子呢？过了年是不是我嫂子还两说呢？人家要离婚，怂了，没同意。行了，里边坐吧，别站着了。嗯。
3: 叶大厨，今儿又麻烦你了，跟我还客气。
1: 回爸妈家住的还习惯吗？
3: 还行，老头老太太挺高兴的。那边房子看着闹心，空着闲浪费，准备拿去卖了。看着你最近状态不错啊。哎呀，
1: 老话说了，人有三不留：不留昨日愁，不留隔夜愁，不留悔和憾。以前很多事情看不透的呀，现在都慢慢看透了。很多事情觉得没必要，轻轻松松。
3: 多活几年，不愧是叶教授，还是这么有觉悟。对自己起看法，对他人起看法，对众生起看法，皆不是正道。哎，童医生，有道理不？有道理。只是人这一辈子，道理都懂，做起来就很难。胖子。
0: 我只希望你可以真的快乐，早日找到幸福。棒棒棒棒！来一个，再来一个。选一个。这个。选一个。这个。哎，这个。哪个？相信我，这个。
2: 好了好了，你们赢了，给。
5: 方子阿姨给你们玩一下啊，来，春生，哪个？这个，选这个啊，这个，
2: 哎呀，我赢了，来来来，这个给你，还来吗？来来。
0: 这一大家子人，
6: 这个这个都想了。哎呀，你们太聪明了！
0: 站哪边？这个。哎，
2: 再来再来啊！
0: 是啊，一派祥和。哎，你一个人过来，哄人呢？
6: 估计自己干家的吧。
0: 你可真行啊！啊，大过年的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里。
6: 哎，对了，爸。
0: 要不然咱去外边逛逛。行，去，这样，大家穿好衣服我们就走。
7: 走吧，
2: 走，
0: 走，
2: 行，咱们去逛逛。
0: 嗯，
6: 知道了，走。
0: 这样吧，你给红玲打个电话，不管怎么样，这过年过节的，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家里。

0: 又是新的一年了，算一算，咱们认识都快30年了。27年了。是，27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公交车上，当时全车的人都在说：“快看，有个小子。” 骑着自行车追公交呢，我扭头一看，你都摔了，还在那儿冲我招手。其实那天我挺开心的，
1: 因为遇到一个脑子不太好的傻小子。
0: 因为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喜欢我。

0: 红玲，我刚在你头上看见白头发了，在哪儿啊？快帮我拔掉。
1: 红玲同志，我们要用平和的态度对待衰老，毕竟咱们已经40好几了。
0: 不许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哎，你还说。
1: 好，不说了。红玲，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 回到从前啊，国华，我已经决定了。你听我说，红玲，之前是我混蛋，小心眼儿。你不可能跟肖春生有什么，春生不是那样的人，你也不是。我就是自卑。
0: 总觉得只要有春生在，你就不会选我。国华，不是这样的。我又何尝不自卑啊？其实喜欢我这样的人，挺辛苦的吧？我不仅自卑，我还矛盾、自私，爱自己永远比爱别人多。我和肖春生。 早就已经没关系了。从他选择童小梅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和我没关系了。毕竟像我这样的人，只会爱爱我的人。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
1: 红玲，你自私也好。
0: 现实也好，不管你什么样，我都爱你。只要你能在我身边，我就高兴。这么多年，只有你叶国华看到我这个自私但又真实的何红玲。这些心里话，我只会跟你说。 我在你面前毫无顾忌、死命的作，可就算这样，你还是一样包容我、爱我。我之前看过一篇国外的文章，上面说只有真正的爱才能滋生安全感。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真的爱你的。 但是这一切，我明白得太晚了。刚刚贝贝和我们照相的时候，就好像一场梦一样。

0: 孩子的事儿，这些年我知道你怪我，虽然你从来也都不说，我也怪我自己。要不是我太争强好胜，
1: 不是的，红玲，不是，不怪你。归根结底，要不是我当年逼着你离开文工团，你也不用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更不用拼了命的练习，就是为了站稳脚跟。然后，不怪你，
0: 国华。我知道，当年离开文工团也是不得已。这辈子，我心甘情愿地嫁给你，心甘情愿跟着你。

果咱们的孩子还在的话，咱们是不是也能像春生小梅他们一样幸福？又或者咱们能早点把这些话说开，是不是就不用走到今天了？

话。如果这次公司真的扛不过去了，我不会逼你。但现在问题已经都解决了，也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叶国华同志，我们分开吧。祝你幸福。我也要去寻找那个纯粹、理想、热爱音乐的何红玲了。

0: 贺宏伶选择去巴黎进修音乐，他终于走出了什刹海的小天地，走向更广阔的地方，实现自己未尽的音乐梦想。
1: 嫂子，老蔡，别，躺着就好了。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2: 谢老板，谢老板娘，好多了。输完液我睡了一觉，现在也不烧了。
1: 我刚刚已经问过医生了，说只是普通的流感，没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最近工作有点累，抵抗力有点低，休息两天就好了。
2: 哟，那可不行，厂子还等我回去呢。
3: 还有好多活要干呢。哎呀，老蔡，这厂子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就安心的在医院里养病，养好病了再说。
4: 啊，
3: 谢老板。哎，嫂子，这个是老蔡年前的加班奖金，我这一回顺道给他带过来了。你们以后 要是还有什么困难的话，随时找我。
1: 谢谢，还劳烦您二位惦记。
3: 应该的。
1: 谢谢。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多休息。好，
2: 好嘞。
3: 老三、嫂子，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安心养病。
4: 躺着吧，躺着吧，好好休息啊。
3: 真是，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病人现在已经出现了肺内积液，弥漫性的肺泡损伤，情况比较严重了。
5: 哎，医生，
3: 怎么会损害到肺部啊？
5: 最近肺部感染的人特别的多。哦，我们医院很重视啊，昨天院长开会还商量疗法，你们先不用太紧张。

0: 4月份东南亚这批货，咱们就得交了，抓点紧啊，抓点紧。
1: 齐总，现在咱们库房都快堆满了，这生产出来咱们没地方放啊！你
0: 开玩笑，我们哪儿还有什么库存呢？
1: 华盛那批呀，咱们年前拼死拼活的加班给他们干，好不容易赶工赶出来了，怎么又在库房积灰了？
0: 我就问问肖总。 哎呀，这业务管理事怎么办呢？春生，国华那边怎么样了？那批条下来，怎么了？这是？
2: 海关批文还没下来。
0: 海关报关不是一两天就能办下来吗？这都一个多月了。
2: 是不是程红军那小子又背地里使坏了？嗯，我去海关找过他，秘书不是说他在开会，就说他出差了，人我都没见着。那你们说怎么办？我们跟
0: David 那边时间现在非常紧，你刨去航运的时间，留给我们没几天了，还不清晰啊？ 那小子就是摆明了跟李尚游串通好，摆咱们一道，我们干吃哑巴亏。嗯，你说句话呀，春生。他现在可是海关的主管，咱们想要出货是绕不开他的。而且，就算我们想走其他的海关，也得他这边先驳回，才能走程序。
2: 那合着我们点灯熬夜的赶工，都白费了。
3: 大哥，先别急。哎，都什么时候了，就别打哑谜了。
2: 春生，都这种时候了，你不会还想着他是咱们的兄弟吧？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程红军了，他现在。 是被资本彻底腐蚀，钻在体制内的一条蛀虫。兄弟情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他再这么发展下去，那是一定会出大事儿的。我们再好好想想，看怎么解决吧。
4: 你之前是不是因为担心红军，调查过他的银行流水、财产状况？ 这些年，是我没有监督好他。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是他老婆，又不是他妈，就算是他妈，还能管他到这个岁数啊？这些年，他一路顺风顺水，爬得越高，就越想再上一层楼，得到的越多，就越贪心不足。
2: 有时候想想，如果我能在他第一次犯错的时候就狠下心来阻止，也许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芳子，我知道，我们现在给你出了一个难题。不过选择权在你手上，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们都理解，都支持你。纠结过后，叶芳终于决定把那些令他担惊受怕多年的罪证公之于众。

0: 哎，慌什么呀？现在这公司还没垮呢。
1: 咱们摊上大事了，有人举报您。
2: 你是李尚游是吧？
3: 对，我是。警察同志，您有什么事儿？
2: 现在有人举报你和陈红军之间存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并在陈红军的包庇下进行了大量的非法走私。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警方做相关调查，希望你配合。
3: 警察同志，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我李尚游就是个遵纪守法的人，如果咱没有什么证据，可不能随便抓人。
0: 戴总，
3: 不是，您不能光，您说就这么两句话就把我给带走，这，哎，警察同志，
4: 哎呀，我这，哎，是的，哎呀，这是太不像事了，现在，你看什么时候出现的？快呀，啊！
5: 哎呀，医生，医生，快来！医生，快来！医生，这就是你走了。洪医生，老蔡怎么样了？
6: 正在抢救呢，陶主任亲自上了。老蔡只是一个小流感，我上次来看他的时候，人都已经精神了，怎么突然又变成重症了？现在还不清楚，这两天院里又出现了几例肺炎患者。
5: 对了，前几天那个肺炎患者是不是已经转去301了？
6: 是的。

0: 喂，
1: 春生，现在情况很紧急，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你先听我说完。
0: 你上吧。喂，小梅，你说。老蔡的病情突然恶化，器官衰竭，人也陷入了昏迷。
1: 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啊？

0: 喂，小梅，你说。
1: 老蔡的病情突然恶化，器官衰竭，人也陷入了昏迷。
0: 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不仅是老蔡，他住院输液之后，同病房的两个病人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说明这个病有传染性。CT 也很不乐观，和以往的情况都不一样。
0: 这不是普通流感吗？

0: 是普通的流感，医院方面初步确定是新的传染病。
1: 之前宋老太来的时候说你们全部都在车间里面发红包，
0: 车间里面空间密闭，人员众多，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你赶紧组织大家隔离。
2: 隔离？哎，全部人吗？
1: 对，
0: 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2: 行，小梅，我相信你，我这就安排。
0: 你也是，一定要隔离，不要再接触外面的人。
2: 我知道。哎，那你呢？
0: 我也接触过病人，医院让我们自我隔离。
2: 行，小梅，你千万注意安全。
0: 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我。医院虽然接触病菌多，但是防护措施也是最完善的地方。
2: 小梅，千万别大意，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这病是传染病。
0: 我知道，照顾好贝贝。
2: 你放心吧，贝贝放学之后，我让他直接去他姑姑家。
0: 照顾好你自己。
2: 你也是。

0: 佟医生，我这两天都上网查了，这肺炎的临床症状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资料都没有，万一咱们要是误判了怎么办呀？
1: 是啊，目前需要隔离的可不是小数目，万一要是弄错的话，咱们影响可太大了。
0: 可不是吗，佟医生，我这还没有转正呢，到时候领导会不会开除我呀？
1: 要不咱们等涛主任出来再商量商量。
2: 如果说老蔡被隔离，那么涛主任就会直接拉进隔离病房，你们放心，上报人是我，万一报错了也是我第一个 IP。 咱们医院是全市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医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如果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被封闭隔离，那么会对他们的治疗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咱们身为医护人员，就是病毒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一道围墙，所以为了他们，我们绝不能让这病毒从咱们的手上流传出去。
3: 什么情况？也不让人走，也不开工，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
4: 我管你，
3: 这跟大家伙说清楚，有什么事儿你说。
5: 你看，怎么回事啊？咱们现在正是要趁着华盛这批出口订单打开新基地市场的时候，你这货让大家都停，这多大的损失啊！
3: 天哥，你听我说啊，老蔡得的可不是传染病，咱们跟他密切接触过的人都有危险。
5: 可是咱们这工人都在工厂里头，这没有确诊，我怎么让人家隔离啊？
3: 我相信小梅的专业判断，
5: 你再专业也要给大家个说法嘛。现在大家伙根本就不理解，我这隔离工作怎么开展呢？
3: 天哥，我还没想好怎么说，你再给我点时间啊。喂，国华，怎么了？
6: 春生 ，David 对这批设备非常满意，他还说想跟我谈谈新项目，还准备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客户。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我准备把东南亚其他几个国家都跑一下，怎么样？你跟我一起吗？
7: 我现在去不了。
6: 怎么了？我快到你厂里了，有什么事咱们见面说吧。啊，
3: 春生，这什么情况？国华，你听我说啊，咱们厂有一个工人生病了，送去医院，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小梅跟我说，她很有可能得了一种呼吸性的传染病，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得隔离。所以这一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得靠你自己。
6: 春生，这种情况我也得留下来。
3: 国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以前在战场上，我让你去送信，不是因为我要逞英雄冲老大，非要替你抗危，而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之间只有一个人

我能够走出战场，带回救兵，一定不是我萧春生，而是你叶国华。 国华，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拿下订单，让华盛起死回生。

0: 喂，小梅，睡了吗？还没。睡不着。想什么呢？我就是有点不踏实。看着病人一个一个的被送进来，现在感觉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不知道多久才会结束。
1: 我懂，就像只能每天看日升月落，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了，你和天哥都在厂子里忙，我也在医院回不去。我已经跟燕秋姐打过电话了，让她把贝贝接过去，和奇妙一起住，你就放心吧。
2: 好，都听你的，家里的事儿你别担心。
1: 我来安排。嗯，春生，你怕吗？想听实话吗？我怕。
2: 在你跟我说你要被隔离的时候，
1: 我最怕。我已经在战场上失去过战友。
2: 在失去我最爱的人。

0: 春生，我有点想你。
1: 我也想你。家里一切都好，你别担心，我们都等着接你回来。

0: 没事吧？
1: 没事儿，我可能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0: 那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嗯。

0: 妈，
1: 你在哪儿呢？刚怎么不接我电话？
2: 妈妈忙着呢。
1: 吓死我了！
0: 刚才啊，我听新闻说
1: 医护人员都感染了。妈，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
2: 放心吧，妈没事儿。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去忙了，先这样挂了啊。
1: 嗯，好，我就是问问你今天的情况。
0: 那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2: 哎，

0: 我看伤，哎，小雷，不是你怎么了？怎么哭了？
1: 没有，你骗我，咱们俩都结婚多少年了，就这我还听不出来啊？真没有，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0: 今儿工作特别辛苦吧？哦，行，那你今儿早点休息，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再说。
1: 等等，别挂。好，我不挂，我陪着你啊。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了，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让你帮我多叮嘱他几句。你让他以后不要吃膨化食品，对身体不好。别总戴耳机，耳朵都要坏掉了。我们家的存折，还有重要文件，都在卧室的柜子里。密码是你的生日，还有你。
0: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别总熬夜，不要总想着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
2: 小梅，今儿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啊？不对，你实话告诉我。

0: 春生，我感染了。
1: 啊？

1: 我怕我真的出不去了，我怕我们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机会团聚。小梅，咱这个家，你才是主心骨，我真的不能没有你。要是你有什么闪失， 我现在真的扛不下去的，春生。小梅，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咱们春晓的经历了什么？员工闹情绪，客户推定我们的订单，
2: 供应商催着我付款，
1: 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在医院打着仗，我怎么能再让你担心呢？春生，你振作起来，
2: 你好好想一想，咱们当初
1: 为什么要创办春晓？
2: 当时他们都不理解你，
1: 可是却依然那么相信你。
0: 咱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对，小梅，你说的对，我要好好坚持，你也要好好坚持住，好吗？
1: 小梅，
0: 虽然咱们俩现在见不着面，但是都有一场硬仗要打，你让我不要放弃，你也千万不能放弃，明白吗？
1: 小梅，你答应我，你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出院，跟我和贝贝团圆。
2: 好，我答应。
0: 喂，是光华吗？
3: 春生，是我。我这边已经谈好了，David已经决定继续跟咱们合作。

0: 如果猜的没有错的话，他们应该把定金已经打过来了。
1: 是吗？也太违和一样！我和你说，春生，这次我绝对没白来，他们非常看重咱们的诚意，
2: 表示要追加订单，而且还说了，后续订单啊，这个价格的决定权在咱们手里。春生，这说明他们非常认可春晓的新技术啊。
3: 国华，这批订单我会按时发货的，后续的订单。
1: 我想等你回来，我们再聊一聊。
4: 春生，这次机会来之不易，咱们得好好把握呀。
5: 国华，北京现在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医疗物资短缺，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一边吧。
1: 是吗？那这样，我联系一下这边的海外华人组织，
6: 抓紧时间购买。 医疗物资运回北京。哎，对了，
7: 小梅，
8: 好点了吗？
7: 病情控制住了。
1: 春生，你也照顾好自己。
2: 你也是。

0: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对外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了，咱们的隔离期也已经结束了，大家终于可以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现在医护人员在打一场硬仗，急需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这个是我所有的家当，已经抵押给银行了，很快就能放款。 设备明天就能到，咱们生产口罩，我还请大家可以留下来，帮助春晓，帮助咱自己。我相信大家都有疑虑啊，但是现在全国都在打一场硬仗，正是需要咱们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咱春晓创办的初衷是什么？对。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初衷。咱们生产的口罩，首批无偿捐赠。各位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个员工。技术支持已经到了，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情况留下来的，我付双倍工资。当然，愿意离开和家人团聚的，我也都支持。
1: 我的分红也不要了，都捐出来。既然干，那咱们就大干一场。好。

0: 喂，小梅，哎，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挺好的，很快就会恢复了。厂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你放心吧，都挺过来了。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

0: 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

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

0: 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

0: 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

0: 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

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虽然秦氏刘好表面是傀儡，但是谁也不心甘情愿成为附庸，尤其是夏王继位这样子的人。只要把安卓兰他们捉走的脉，就不难追到他们底下会有什么动向了。
1: 那半截呢？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不太好，我不知道他还能支撑多久。我要尽快让李汉之和舒远信先确信，分门首领有名单的缺失情报，我们只能赌。
2: 李汉之就都看准这份情报。
3: 明白。好，来了。
0: 记住，去四平粮店买一碗大红米，只买一碗，然后尽快把情报转递给老邓。
3: 哎，我知道了，快吃饭了，吃饭了。
2: 杨硕，
3: 总算等到他们有空了。今天啊，算是我们的开业饭。
4: 开业饭，我们肯定要是一起吃的了。
2: 杨硕，哎，来了，来了，说完了吗？
3: 还没。
2: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悄悄话呢？
4: 我们姐妹之间的悄悄话和你不搭嘎的了。
2: 啊？哎，那这个跟我搭嘎了吧？就这么两个菜，就把我们兄弟打发了。
3: 这两天这么忙，谁有闲心给你做那么多菜？我是一个人，两只手，又不是三头六臂的孙悟空了。
4: 就是。
2: 挑三拣四的，那你们就回总部的食堂吃吧。哟呵，这么短的时间就统一战线了，梁硕，你不帮我，
0: 你今天才知道。啊。

0: 喂，哦，先生，好像是您的电话，是工作上的事儿。
1: 好，
2: 能快一点好不啦？
1: 好，说。
2: 好吃的，我肯定好吃。
1: 让人犯的时候，宪兵队不是已经撤了吗？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3: 我也不知道啊。
4: 这高木长官好像知道是我们情报处的人在审讯犯人，这打电话跟我们要人呢。
3: 啊，我们得怎么回复？
5: 怎么回复？先给我拖着吧，主任知道吗？
4: 啊，刑讯室的人已经通知了，这李主任已经回到总部了。
5: 那你他妈不早说！
4: 我没找到您人啊，就这电话，我还是从总务处要来的呢。
5: 行了，你们在这等着，我现在回总部。
2: 我快一点了，就等你了。
1: 总部有事儿，我得回去一趟。
2: 那你饭不吃了呀？
6: 怎么回事？
1: 棉花糖要人，主任很重视，他已经回去了。你怎么说？
6: 那我跟你一块回去吧。
1: 行，你们吃，不用等了。
2: 哎，他们忙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哎，
7: 嫂子，别不开心啊，总会找到机会说的。你可不能不高兴啊，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吃饭，多吃点儿。
2: 吃啊吃啊。

1: 处长，主任呢？里边呢？已经审着了。这主任没到一会儿，那女工匪就招了。
2: 招了？啊！
1: 我早上审的时候，她还宁死不从呢。怎么着的？
2: 就咱们处的大刑，有几个人能受得了的？不过话说回来啊，那女工匪可真了不起。
1: 看似娇滴滴的，你看着，除了脸上、身上一块好皮都没有了，硬是不松口。
3: 少他妈废话！说重点，
4: 这不还是咱们主任有招吗？要拿烙铁印他脸上，这有哪个好看的姑娘能受得了这个呀？
1: 江飞曼所有的资料都坐实了吗？
3: 主任还在审着呢，我俩也不知道。
1: 兄弟，进去看看吧。
3: 开门。
5: 你交代的行动方案和人员都不是我关心的，我要想知道这些，那大可以从梅花堂调去。看来呀，你还是不老实啊！你要清楚一点，
3: 如果你没给我提供我想要的情报，那就等同于没说。
5: 我能说的，都告诉你们了。
3: 你们是什么时候？ 知道中山一男这个人的？4天前。为什么结识的？
5: 什么为什么？
3: 据我对贵党的了解，贵党行事向来严密，如此仓促的行动实在很少见啊。说，你们的情报到底从何而来？
5: 我只是任务的执行者，情报来源我真的不清楚。我只知道，主任一男他了解一份机密情报，上面的意思是想要通过他找到情报。
3: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
5: 一份名单。
3: 好，很好。你要想活命，就老实交代。记录员。

你应该明白特务委员会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有时间庆祝家里生意开业，却没工夫花点心思在审讯上。

0: 是属下失职，一定细细教训。主任，梅花堂这边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要人的是他们的事儿，放不放人那是我的事儿。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在这个共产党身上能不能挖掘出有价值的情报。
1: 是，
0: 把后面的事情做好。这次审讯有没有成果，就全靠你了。
1: 您放心，我马上去办。
2: 哎，慢走。哎，好，谢谢啊。哎，姑娘，你是来买米的吧？我们这儿新运来一批夹心米，又香又糯，姑娘要不要称点回家？有太湖米吗？
3: 有是有，不过是去年陈米，没有新到的，
2: 价格也不划算。
3: 我买一碗。
2: 行，您稍等。
3: 韩先生，下面有位姑娘找你，说的是自己人的暗号。哦，宽，你进来。
4: 好。
3: 总算见到你了，
4: 谢小姐。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飞曼姐被捕了，是梁硕叫我来找你们的。
0: 梁硕，他还说了什么？他说他会想办法营救飞曼姐，但是需要您的配合。共产党人的情报显示，捣毁军统上海站的情报的确来源于日本人千景寿制定的一份名单，所有人都整戈待旦，而我们落后人不止一步。如果再不抓紧时间，
3: 那我们还怎么取得先机啊？您说的是。
0: 这样看来，他们袭击中山一男的目的，是显而易见了。没错，只是不明白共产党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共党的消息来源向来繁杂，嫌其冷子不知得当，他们能够先一步得到情报，我倒是一点也不意外。哎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庆方面就不说了。根据现在的情况， 共产党人也在追逐这份情报，而我们作为当事人一方，却处处落于人后。这份名单是十几年前制定的，那个时候汪主席和新政府的要员在什么地方，想必不用我说了吧？哎，这个钱景寿啊，目光长远，意志坚定，无愧是情报界的传奇呀。
3: 您的意思是，这份名单当中必定有满南京政府的人？
0: 这我们可冒不起一丁点的风险呐！不管名单上有没有新政府的人，我们都必须要参与进去。现在的情况是，特务委员会已经知晓，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和平大会当天，
3: 日本人拿这份名单作为要挟，那你让汪主席和新政府该陷入怎样的被动局面呢？那还谈什么共荣啊？想不到这背后还藏着这样的阴谋，他们真是打得好算盘。主任，咱们不能任人宰割呀！飞爷，我们换个思路，如果在和平大会召开前，我们得到了这份名单，那他们还有什么筹码和我们谈判？
0: 那样的话，咱们就能变被动为主动，还能用它要挟重庆。曲线救国，绝不是一句空谈啊！
3: 是，
0: 我们和日本人的这滩浑水啊，也是时候分一分泾渭了。
2: 可是梅花堂那边传来信息，让咱们把犯人调过去，已经是第三次了。
5: 江飞曼这个人，
6: 南京那边也在等我们的消息。

0: 这个人不能送进梅花堂。南京方面密切关注这件事，江飞曼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个江飞曼呢，确实是我们需要的。
1: 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总不能直接回绝日本人吧？
0: 我们当然不能明面上回绝日本人。你告诉水野，我们会按照流程跟他们交接四人。 不过要由我亲笔签字。我今天下午啊，就离开特工总部，江飞曼的事儿，你尽量拖延。
2: 是。
0: 我们也借此机会探一探日本人的口风。其次，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把江飞曼送往南京。
3: 主任，我倒是有个人选。
4: 共産党は価値する恋な。今回のことについて、奴らは油断したかもしれ。もしかしたらわざとかもしれ。
5: 機関銃の攻撃に賛同いたします。<笑>面白いな。浅井先生の交換の重鎮分子はまだ暴露してないのに、ヤン分子が出てきて。機関銃。
4: 情報漏らす者が浅井艦に潜んだ奴とは同じ人物という可能性ありますか？奴らの歴史を理解し、共産党と国民とは協力することはなかなか難しいだろう。なるほど。共産党の抑止は今どうなってるか？
6: 我的希望司令，你三千的那就够你扛你那一斗，你扛死都口臭的，羞耻心马西达嘎，真正还是的马西达的西达。
7: 这几分钟还不腻的，咱都是拉贝的鬼。
6: 嘿，
7: 怎么，重庆方面到现在还没动静吗？
6: 上海出了这样的事，你总得给上峰一个反应处理的时间吧？
7: 时间？他们懂得这两个字的含义吗？
6: 我给他们时间，谁给我时间？
7: 老五。
6: 现在这样的状况，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去斗啊？要人没人，要枪没枪，除了等待，我们别无选择。而且，你既然选择了梁硕，那就应该信任他。毕竟，他是你带出来的学生。
7: 我绝对不会把我自己的命运绑在别人身上，谁都不行。经历了这么多的反叛和背弃。
6: 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
7: 怎么，你怀疑他？
6: 信任对一名特工来说是最要命的事。就算我不怀疑他，我也不会一棵树上吊死。
7: 那你想怎样？我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你什么意思啊？
6: 军统二处在多年前。 在曹京办过一期训练班，好像是你经手的吧？嗯，有这么回事。
7: 这期训练班创制规模不大，但受训的内容是正规的。旅行社的几个元老都去上过课。
6: 可这个训练班早已经因为经费的问题被取缔了，而且当年加入培训班的都是些十来岁的孩子。我们的本意是想拔一些苗子，可后来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上峰让我们。 把他们遣散回去了。都是些孩子，能有什么用啊？当年是孩子，现在已经不是了。
7: 老五，你别胡思乱想了，这件事情绝对不行。
6: 我问你，日本人会看着他们是孩子，能心慈手软吗？这些人我要定。 可时隔这么多年了，你让我上哪去找他们去？
7: 别人找不到我先，可你老七总会有办法的。十个，我只要十个。
6: 十个？哎，不可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人里面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的，已经无法考证了。再说，要召集这些人，必须要拿到当年的学员档案。可这个校址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7: 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可以让书生举办。

0: 梁处长，
1: 王秘书在崔毅交报告的事，我多嘴来问一句。
0: 这么着急吗？还不知道这个押运人冯申算了。
1: 嘴巴这么不严实，老李就这么培训了你们，就要让其他人听到了怎么办？后果你能承担吗？以后别自己瞎琢磨，去找王秘书核对，听到没有？

0: 我劝你不要有什么不敢有的想法。如果你为了救他暴露身份，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你大可放心。当时你去梅花堂打探出什么了吗？水野对消息透露给李汉之一事很忌惮。我现在才反应过来，你利用我去水野那打探，就是想让水野和李汉之鹬蚌相争。 你好为那个江飞曼多争取一丝生存空间吧。陆处长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我送你一个感兴趣的情报，明天上午6点，特委会会用专列将江飞曼送往南京，押送人是冯深。有的时候啊。
1: 你跟天喜还真是如出一辙，自负的让人讨厌。你是觉得，要么我会去救，要么如果共产党去营救，那一定是我泄露的消息。无论是哪种，总之我跟共党都脱不了干系。
0: 知道就好。

0: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对一名普通犯人的提交都要推三阻四？哎，高木先生，您是实业机关长的人，你再给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对您推三阻四啊。
1: 很好，既然你不敢，那就带我去提人。
0: 别急嘛，先坐，咱们喝点东西，慢慢聊。高木先生，不是我不配合您的工作，我们也是有规章制度的，在移交犯人方面，新政府对我们是有明文规定的呀。
2: 哎，我这酒泉，
3: 哎，到。
0: 上面下发的文件你给我放哪儿了？
2: 处长，不是您自己放抽屉里了吗？
0: 是吗？
2: 是。
0: 您稍等。哦，哎，还真在这儿呢。您瞧瞧，
2: 你去吧。
3: 是。
0: 这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总部两位主任至少有一位签字，我们才能放人。
2: 你有所不知啊，我们主任呢，现在在南京出公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啊。
0: 说了半天，你在耍我？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处长，主任是下了严令的，他要是怪罪下来，我担不起这个责呀。
2: 那你担得起学野先生的责难？
0: 高木先生，咱们也是老朋友了，您高抬贵手吧，再给我一天时间，只要主任回来。

0: 怎么回复啊？让我们赶紧把彭然送过去，动作不宜过大，不要引起日本人的察觉。
1: 日本人呢，早就发觉了，只是没有点破而已。之前高木都来要好几次人了，现在突然无声无息的，你怎么看？
2: 属下不知啊。要么是真不在意，要么就是不动声色，等到押送途中再半道截胡。
1: 这。
0: 真的要为了这份名单撕破脸吗？哎，
1: 那也不至于。但是日本人呢，肯定会盯紧我们，所以这次押运一定要找一个稳妥的人去执行。
0: 原定的是冯申，是周先生的嫡系。
1: 背景倒干净，但是能力不行。
2: 您的意思？
0: 指不定啊。 会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啊！还是让梁硕去一趟吧，别人去啊，我也不放心。
1: 主任，梁硕与嫌犯的关系您不怕？
0: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再说了，我们总部哪个人身上干净了？不都是染缸里边冒出来的吗？梁硕的能力在总部一骑绝尘，如果他忠心不二。
1: 我肯定不会亏待他。就是不知道他的底色是白还是红啊。您是说，
0: 你到情报科找两个生面孔，安排上车跟着梁硕，如果发现问题，绝不姑息。
1: 属下明白。
3: 王秘书，都已经准备好了。押送犯人之事，主任有了新的安排。你，还有你，跟我来。
4: 怎么了？特工总部临时变卦，取消了冯神的押送计划，让我去，而且还把押送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让我现在就回特工总部做临时安排。让你去押送？那这个时候，我们劫走费曼姐，你的嫌疑不就最大吗？
3: 这是保证押送安全的手段，更是考验我的手段。
4: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的计划全乱了。
3: 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
5: 押送嫌犯的人怎么变成你了？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就分给李主任？你不会真的想救那个老相好吧？你要是有点脑子，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在主导。你是不是在水星学面前说了什么？你信不过别人的人，好像不是我吧？
6: 我现在给你个忠告，这次押运行动已经变成了一个陷阱，没汉之星一见重雕。如果你不惜暴露身份，都要出手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7: 犯人呢？
6: 哦，为了保险起见，犯人昨天晚上就先行送到列车站附近安顿了。这是李主任的签署文件，属下。 一会儿去接犯人，
7: 不用了，麻子老白，辛苦你们跑一趟，我们车站会合。
8: 是。

0: 总部的临时任务吗？是啊，我连收拾2年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本来说好晚上跟雨欣一起去看电影的，现在看来不行了，还得麻烦崔兄给他去个电话，解释一下。
1: 这个你放心，能早到就别磨蹭，早去早回。嗯，
0: 再外出任务，多关照自己的兄弟。
1: 放心吧。
2: 组长，上面不是说给我们特批的专列吗？怎么人那么多呀？
3: 少啰嗦，上面安排的是你能过来。临时调配，有一些车程也不错啊。
4: 什么？
5: 这是什么？小波头甜酒酿。
4: 哦，
3: 对了，园子里的酒都知道吧？
4: 他们怎么来了？你们看什么呢？
3: 老大，老大，
4: 他忘熟人了。总部的，
3: 宋谦和那个
4: 都是机要处的，出任务赶一趟的。
3: 既然都是熟人，就去打个招呼吧。
4: 走。

0: 麻子，
1: 麻子，让车。这么巧、啊，
0: 老实交代，跟踪我们干什么？
1: 误会，误会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
2: 奉命，奉谁的命？偷偷摸摸的上了同一个车厢，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1: 是，我们黄副处长的意思，他让我们暗中盯着人犯。没想到梁楚你慧眼如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认出来了。
0: 哦，梁总，真没骗你们，上面怕押送路上出点问题，所以让我们跟着，没恶意。
3: 你们两个废物，
4: 既然是被发现了，那就入队吧。
0: 幸亏我们老大今天心情好，不然看你们回去怎么交差。
1: 谢梁叔。
2: 麻子，你们带队回去吧。
5: 老大，干嘛让我们回去啊？这不明摆着叫主任吗？
2: 既然是总部安排的，就让他们留下。我不喜欢人多，人多扎眼。
5: 是。
0: 是。
2: 你们和总部调人，直接第一小队的兄弟们去长洲站等我，我自有安排。
5: 明白。
6: 主任，
7: 宋先传来消息，他们二人已经暴露，现在追随梁硕情报。
5: 废物，
7: 也怪不得他们。要是凭着梁硕的眼光看不出端倪，反而不正常。
5: 你说，我让他们去监视梁硕，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7: 主任谨慎，总是没错的。主任，依属下看，不必监视梁硕，只要嫌犯江飞曼能够平安地到达南京，就能说明梁硕值得信任。
8: 梁处长，梁处长，
0: 梁总，
1: 梁处，
2: 你们应该听说过我跟江小姐之前的关系吧？可以给我跟她说两句话的时间吗？

0: 去给我倒杯茶。是，梁总。我出去收个面。去打杯水。你也跟着。
1: 不应该冒这个险的。让我看着自己的同志去死，我还做不到。我已经联系了老太，让叫你的同志来救你。
2: 你想没想过，我要是被救走，你的嫌疑是洗不清的。
1: 我自有办法。这个是钥匙，等到他们救完你，自行选择时机打开。
2: 你明知道沈月心想和李寒池都洗不过你，我们前线往顾早岛这一步为的就是前缘。
1: 现在又有名单的下落，你不应该因小失大。更何况，谢君安也不信任你。恐怕
2: 他现在还自身难保呢。更何况，对现在的我而言，保护身边的人最重要。你想过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两全的事，只有我被送到南京，你才能继续潜伏。有些事情，注定没办法改变。
1: 我说可以就可以，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争辩这个。你还是提前的出发时间，恐怕会给营救你的同志错开。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设法让火车停下来，改道公路。
2: 你太冒险了，你要怎么摆脱嫌疑？
1: 我有信心救得了你，你要相信我。
3: 杨大厂。
4: 让我去啊！进来。珠海哥那边传来新消息了，
5: 怎么样？
4: 76号有地方，验孕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

0: 郑海哥那边传来新消息了。
1: 怎么样？
0: 76号有地方，验尸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
2: 这下麻烦了，大概还有两个小时，赶快想办法联系江北的同志。
3: 是。
4: 狗汉奸，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5: 你们干什么呢？
6: 来说
7: 水。
5: 我现在没心情喝，我要去趟厕所。你们看好了呢？
3: 哦，是是是，看怎么回事？你们俩盯着。
8: 等一下，梁叔回来了吗？
6: 没有啊，他都去了这么久了，
8: 我一直盯着呢，人不见了，
6: 那还不快找？
8: 啊，梁叔，
5: 怎么了？
6: 你去了这么久，梁叔，
5: 兄弟们难得出趟差，我下去看看有什么当地特色，就买了点麻糕。犒劳一下兄弟，
6: 太客气了，
9: 谢谢叔叔。

0: 怎么回事？
1: 我让一下。
0: 火车怎么了？
1: 不好意思，长官，我们的火车出点。

0: 这个问题维修工已经在维修了。站住！我们有重要的人犯押运，时间上可耽误不起。还有多久？
1: 那可不好说，长官。火车的钢架正在焊接，少则一两个小时，多了就不好说了。
0: 让你的人给老子动作快一点。
1: 好。
0: 还不快去！
1: 好。
0: 立刻通知特工总部，联络常州当地的行动队，派辆车给我们。现在当机立断，赶走路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
2: 没这个必要吧，杨处长？只是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我们给上头打个报告，等一等也无妨。
0: 我们押运的是南京政府点名的要犯，脚下的时间也是特务委员会定好的。如果我们在这干等着，耽误了时间。
3: 你来担这个责任。梁叔说的对，我马上安排。你们俩盯着犯人。是。
4: 王秘书。
3: 这个时间点你应该在火车上才是啊！我在常州火车站。火车临时出了故障，估计一时半会走不了了。什么故障？听说是车型架坏了。保险起见，向总部申请协助，剩下的路程走公路。随行的人没出什么岔子吧？
4: 没有。
3: 好，安全为重。我让人通知常州的自己人，派汽车到火车站配合你们行动。
5: 我听说高木雄一也带人赶去了常州。你们盯紧点儿，不要让日本人有机会介入。是。
6: 主任，通知常州和南京的各行动分队，在常州和南京的公路上设卡，
5: 对一切可疑车辆都要拦截检查。是。
0: 梁处长，常州第二行动队队长杜军前来接受指派。
7: 梁处，常州站来的人，来接犯人了。
0: 部队辛苦了，车我已经准备好了，全体队员任由您调遣。集队吧。
8: 是，
0: 上车。你带两个人。 到这辆卡车上跟着我。
7: 两处受怀疑，
0: 火车莫名其妙出现了问题，请时间点走是好的，快去吧。
7: 好。
9: 哇，什么情况？
10: 他怎么走了？
9: 快闪车！
11: 跟上！
9: 快跟上前面的辆车。

0: 我们是总部常州站的，自己人，快闪开！
1: 哎，常州分部胆甚大，敢冲抢！
2: 哎呦，高木长官，您误会了，我们是押送。

0: 杀害要犯，
1: 押送蒋飞曼，人呢？
2: 人被梁处长带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一路追了过来。
1: 你说梁是我私自带走人犯，往哪去了？
0: 就沿着这条路走的。
2: 你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对于我来说，能保护好你们就是最大的意义。
3: 你放心，我能救你，就自然已经想好了退路。
4: 这条路没有车经过。啊！刚才有条野路，会不会是往那儿去了？
5: 混蛋！
6: 梁硕带着人犯跑了，
5: 崔墨呢？让他过来，快去！
7: 是。

0: 要是你弄好了，请你拿着，保护好自己。记着，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能出去。我会把城门另外一个方向开。
1: 李涵之不是傻子，你会暴露的。已经到这儿了，我们没有退路了。你一向冷静，怎么会这么不理智？
0: 理智？我本来就是这样。我为什么一定要步步为营，理智到冷血？是，我是76号行动处处长，我是特务委员会的副司长。 全市滔天，呼风唤雨，但其实呢，实际上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连自己是谁，我都才刚刚知道。梁叔，我谁都保护不了，我身边的一个人我都保护不了，赵迪、何延强，还有严叔。 全都死了，一个枫叶已经死了，我不想再看着另外一个枫叶牺牲在我的面前。
2: 梁叔，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如果没有你。 我们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别忘了，还有2000名难民同胞需要你。好不容易才重回76号，前缘任务还没有完成，你不能逃避。我认识的你，曾经的你，从不会逃避。
0: 这枪法对我没有用。
2: 死很简单，轻于鸿毛，活重于泰山。你身上肩负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性命，有千千万万的枫叶正在为革命拼尽全力。我们要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未来光明的路，让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行走在黑暗和恐惧当中。 纵使那个未来没有我们，纵使我们的姓名终将被遗忘，但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牺牲不会毫无意义。我们期望的未来，他们会替我们看到。那将是一个自由、和平、民主的未来，一个全新的中国。你还记得，严叔是怎么牺牲的吗？ 我现在好像明白他死前的决绝了。
0: 不要这样。
2: 生之意义不在于活，而在于怎么活。

我不想比你，我只求你让我死得更有意义。下车，下车。

0: 我说的，跑不掉的。
1: 我回去要见老谭，你有什么话要跟作者说？
0: 我们的同志会帮忙妥善处理好一切的。本来是有件放不下的事，但好在刚刚也完成了。
1: 什么事？
0: 你可能不记得了，那年城破，你拼了命地把我送出南京城。离别前，你答应我，一定会带我回去的。我曾无数次地幻想过回家的场景，只是没想到。但好在，最后这段路，是你陪我走过。当年我们分开，又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
0: 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青霜同志，请替我延续下去。
2: 已经知会南京方面的行动队了。
3: 主任，属下以为这件事还是有蹊跷。
4: 怎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替他求情？
3: 不敢。
4: 我不管粮食有没有问题，先把人给我带回来。我已经下达命令，在各个主路沿途设卡，只要他们往南京走，就绝对逃不掉。

0: 梁处长，你玩这球什么意思？
1: 我还想问，高木君为什么会在此地？梁处，我们临时遇到的，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咱们坐下来说开了就好。

0: 老大，没事吧？梁叔，你这是要带头造反吗？你难道是共党？
1: 看你们才是共党吧，把这两人的枪给我下了。
2: 是。
3: 梁叔，你这什么意思啊？误会啊！我……哎啊！
1: 你给我老实点，我去机要室弄管，王副处长更等不知道你们两个要出这趟任务。
3: 什么？
4: 怕是共产党在这儿逞双簧呢吧？啊！
3: 我们怎么成共党了？
5: 梁叔，
3: 老子，老白，嫌犯交给你们了。 安全地送到南京，中间出了任何差错，你们两个提头见我。
0: 是
1: 是，
0: 梁叔，误会啊。

0: 让车，哎，
1: 你在等我。
2: 秦霜同志，欢迎回家。
1: 秦霜同志，一定要小心。你说现在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其实并没有，我依旧只想好好的活着。
2: 之所以愿意来见你，枫叶也好，你也好，只是因为想到你们，就觉得熟悉和安心。我想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这里有我牵挂的人。当年离开南京，我原本是想找你，但是阴差阳错，差点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很好奇。
1: 失去记忆，什么感觉？好像身处在茫茫的百货之中，不知道来路，也看不清去路。你知道你是你，但也仅仅只是知道而已。
2: 梁叔，无论你走失多少次，我相信你都会走上最正确的道路。
1: 不计来日路，但求知远途。

0: 機関所から指示だ。大決戦の重要時に何件か輪に立て進むことは許さん。
1: 小弩取消，撤。

0: 这么看，这整个事件还真是阴差阳错呀！啊，嗯，整个事情的经过都只是他梁硕的一面之词，有多少的真实性，我觉得还要打一个问号。嗯，那事件经过到底如何呀？总钱，你说。
1: 说来惭愧，我们一开始确实骗了梁楚，只是为了隐藏身份，真没想到他这么警觉。我们只是不想把主任供出去，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真派人来查呀。别说梁硕是什么人，你们在总部待的这2年连这点心思都没有吗？
0: 你说我是不是该把你们俩枪毙了呀？免得我费口舌还得向梁硕解释。
1: 主任，
2: 主任，
0: 滚！

0: 今日之事，我会如实向水野机关长报告。
1: 我也想要水野先生一个解释，为何今日高木队长突然出现，却不提前通知呢？差点造成误会，酿成大错。幸亏梁硕关键时候护住犯人，要是犯人出了问题，那你让我如何和南京政府交代呀？
2: 将这次会议纪要做一份详细的报告，我要给水野发过去。
3: 主任。

0: 这是我们七十六号内部的事宜，从职权上讲，也无需发给棉花糖。那么高木的宪兵队是派驻到特工总部的，可这次行动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那水野打的是丁主任的脸，也是我的脸，我叫你去汇报，也是提醒他。那水野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属下明白了。
1: 只怕水野信玄的手会越伸越长。
0: 南京方面已经回消息了，三一名单的事件已经应该确凿无疑了。看来我们和水野之间呢，只怕还会有一场暗中的较量啊。
1: 事关南京政府国祚，我辈也当鞠躬尽瘁。
0: 哎。
1: 梁处长一直在等着求见，说是要亲自告罪。
0: 哼，我待人以仪，人家却堂堂正正，告什么罪啊？
1: 好在是小摩擦、小误会。主任，不如这样，发则通告，宋张二人曲解商议，擅自行动，由委员会治罪。
0: 嗯，那就这样吧。你让崔墨安抚一下梁硕。现在七十六号正是用人之际，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则不疑啊。
1: 是。

0: 你早就知道重商一男不是千景寿，对吗？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1: 不让你知道，是担心消息会提早泄露出去。我们在日本人和汪精卫之间撬开了一条裂缝，而且成功的解决了江飞曼这个共党。啊？难道？ 我们不应该把酒庆祝一下吗？梁硕知道这件事吗？还是说他也不需要知道？
2: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看来你们俩磨合的不错，可以继续合作寻找名单。据我猜测。
2: 千景寿和三一名单就在上海，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以一个中山一男的假身份来做掩饰。
1: 这份名单到底什么来历？说起这份名单，有历史了。早年间我和千景寿打过交道，这个人非常狡猾，而且难以控制。
2: 水野那儿有什么动静吗？梅花堂应该还没有掌握这份名单，不然也不会在王慕天投敌之后没有任何动静。西剑，你必须要信任老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所以，我想让你替我去拿一件东西。

0: 别难过，当年我们分开，又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
0: 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青霜同志，请替我延续下去。

1: 小心着凉，袁先生老谈了。现在冯胜景，估计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曼姐她……
0: 我没有保护好她，
1: 这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逃不开，也躲不掉。
0: 如果真的是宿命已定，我们又何苦在这苦海里苦苦挣扎，听天由命就罢了。梁叔，我想继续走曼姐的路，我要入党，替她，也替自己继续走下去。
1: 你已经在这条路上了，而且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两分店我们都到了。哦，这件事你怎么看？
1: 上海苦心孤诣的建设被毁于一旦，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一个人出来担责的时候。直接说你的想法。
0: 宁可弄错，不可放过。
1: 上海现在还有我们的人吗？但是你忘了，柳先生此时也正在上海督战。之前我和他通过电话，他没有收到刺杀事件的波及。很好，马上电联柳道宏，我有新的指令给他。
2: 老五，戴局长要上海方面的军统暂停一切活动，等待新的命令。
1: 等会儿，马上回复。谢静安，抗命潜逃不知所踪，你已下令全力追捕，一旦发现，当场击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开玩笑？是他带老板开玩笑吧？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2: 难道你想抗命？
1: 三一名单出现端倪，你想让我放弃吗？
2: 不是还有我吗？
1: 你现在服从命令回去，至少能够堵住那些造谣生事人的嘴。老五，别把自己往死路上逼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算老头子下命令，我也得掂量一下。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眼看汪伟和日本人之间出现了嫌隙，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必须要赶在共产党之前拿到名单。
2: 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杜新先，已经把训练营的名册找到了。有时候我真不知道，选择的这条道路是对还是错。只要不让自己后悔的，就一定不会错的。我留下来绝不后悔。 先把人召集起来。现在汪伟和日本高层都知道三一名单的事了，我倒要看看，水野信玄要把前景守成多久。

0: 浅井先生の言った通りだ。この群衆を決して人に二つはずかない。
1: 我竟然想着，虽然我们身处在现在这个危险的境地，但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退出来的。我还想要说服老谢，可能是我自己太害怕了吧，因为我有好多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我想要回老家去祭拜我去世的父母，带着你一起。

0: 想跟你一起做却都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想这么多，所以我才害怕。我害怕突然有一天我们跟曼姐一样再也没有机会了。
1: 走，我们不留遗憾。我们拍张照片吧。
0: 好啊。
2: 两位靠近一些。再近一些。哎，这就对了嘛。来，准备啊，一二三。
3: 你说他这个人有意思啊，上来就跟我一说话。
4: 这个再配你俩更好。
0: 怎么啦？
1: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好美。
0: 是啊，要是没有战争的话，这座城市的夜景就应该一直这么美。
1: 会有这么一天的。
0: 说，你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真的很谢谢你。
1: 我也是。

0: 这期间你想干什么？你这是要去哪儿？我要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会是去找共党吧？你要是怀疑的话，尽可以去应征，我可不喜欢在这儿跟你玩过家家。
1: 我很想听你跟我解释一下，我车故障，临时转运，中途失联，押送途中该出现的意外一个都没少。
0: 报告已经看过了，如果真的救了蒋飞曼，我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跟你说话。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虽然没有救，但并不代表你不行。一个特工不应该靠第六感活着吧？
2: 你是我的兄弟，用命换来的，我不允许你出现任何差错，影响我们的大计划。
1: 多费口舌。 我不想在这儿给你浪费时间，杨硕，别让我抓住你的把柄，否则我一定会让你为党国捐躯。陆西锦，要是到了这个时候，你满脑子还是排除异己的话，那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你想清楚了吗？你对我的恨意，到底是出于……

是因为你对兄弟的愧疚，他这小死士，你的兄弟因你而死，不是我。纵使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0: 费曼的事情，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去四泽，我已经上报奏折，将麻烦在南京展开营救。会很难，但总归还是有希望的。在目前人力和武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1: 天心那边情况怎么样？他早就知道中山银行不是秦景书，故意给我们放的假消息。没想到，大敌当前，他居然还在想着互相损耗。
0: 他怀疑水野幸玄藏匿了秦景书和名单，但是他还不能完全掌控，想我从水野幸玄身上下手。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想法。 倒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在斐济丝路153号到156号之间拍到的。我们关注这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了，里面的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水野信玄的副官却在近期出入频繁。意外的是，水野信玄也去了。
1: 这个地方不简单，如果防守严密的话，很难靠近。我可不可以把这些照片透露给李寒之，让他帮我们确认？
0: 在眼下这个档口，我们要争取一些时间。可以，
1: 我会尽快的。
2: 还有一件事情，从我招过一个姓次我的大风堂堂主，叫做顾振天，是个眼熟能回、失调汉子。我调查过，救助过不少的难民，所以我想办法把他移送到了景物寺。
3: 卖报卖报！
4: 哎，小孩，
3: 有人买报吗？
4: 给我来份报纸。
3: 顾振天，有人给你付了保释金，你可以走了。
5: 我听风玉同志说起过这个人，说他是个热血之人。
6: 我想放了他。哦，怎么说？组织上要求我们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群众，他底下有不少人跟着，其中不乏爱国人士，身手也不错。如果经过考核以后，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先生，有位先生买了份报纸给您。
1: 老板要车，赶快到背后偷个上车，快！老板坐稳了，走嘞！如果能够把他们团结过来的话，确实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找个理由把他给放了。但是我还得派76号监视他，不然容易引起村部那边的怀疑。
7: 我明白了，你是想…… 我派人接应他，
1: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七月六号并非真的放人，而是想野王踏进，有人托我来救你。牺牲救命之恩，故莽无以为报。那救你的人，不是我，那是谁？
1: 山一名单就在上海，就在水野信玄的手里。你为什么这么笃定？
2: 直觉。
0: 直觉。
2: 卓山英男来到上海，是梅花党放出的消息，让我们误以为此人就是千景寿，也因此而设计抓捕了地下党。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下意识的举动，恰好说明了真正的千景寿也秘密进到了上海？
0: 这件事。
2: 而就在此时，水野信玄的副官多次秘密活动，而水野信玄也在恰当的时机出现。自从破获了上海站，水野机关长在上海的谍报斗争中处处占领着先机。既然我们已经确定是三一名单在发挥作用，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展开进一步更大胆的设想呢？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至少我们也应该试探一下。如果钱景寿真的已经到了上海，那说不定他就在那里。来人，
3: 主任，
0: 去把崔墨叫来。
3: 是。
2: 主任，这是马上就要展开行动。
0: 这是什么地方？
2: 原来虹口的一处海员俱乐部，现在属于梅花堂的产业。
0: 啊，这儿附近呢，有一家饭店不错。
2: 主任要想请客，水野信玄不会不来，只是要以什么样的由头？
0: 哼，拔除军统上海站，还不值得庆贺一番？
2: 那是当然。
0: 我会让崔处长对海员俱乐部进行监控，我呢，则亲自去试探一下水野的反应。如果真的坐实了这件事儿，那我们就免不了要和水野撕破脸了。梁处长，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如果我们真的抓住了钱景寿，我一定会回南京给你请功。
2: 谢谢主任。
4: 搞这么大的阵仗，你说水野信玄会不会起疑啊？
2: 起不起疑都无妨。我们这次打的是名牌，你看看那边。
4: 这地方荒了这么久，还有人，必然是有问题啊。
2: 已经40分钟了，守门的人就没有动过。
4: 这看起来不像是贵宾，倒像是囚犯。
2: 谁知道呢？
4: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制造点事端，看看水野信玄什么反应。酒店后厨的杂物间跟俱乐部离得很近，厨房种地不小心走点火什么的，再正常也不过了。
4: 鬼点的是真多呀你。
2: 该干活了。

0: 哎呀，今日有幸请到水野机关长，实在是鄙人的荣幸啊！啊，
1: 李主任做东，我能不来吗？
0: 前些日子，怕是与您之间有些误会。哦，今天这是早就欠下的酒局啊。机关长一战稳定上海局势，可谓是功标青史。奈何鄙人一直在总部忙得脱不开身，才拖到今天，敬酒赔罪。
1: 上海能有今天这么稳定，和你们的努力分不开呀。
2: 机关长，谬赞了。
0: 那，请。
2: 把门关上。

0: 这就转过来。
1: 那刚那刚一家那里，我来虹口这么久，还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
2: 水叶长官，诸事缠身，不像我等闲人，自然没空在这吃喝上再费心了。
3: 季官长既要剿灭反日分子，又要为和平大会的筹备殚精竭虑，怕是太过操劳了。您也应该适当的放放权，让我等也为您分分忧啊。
1: 李主任，今天吃饭，醉翁之意不在酒上。
3: 哪里哪里，您严重了，李某人可当不起啊。来，坐。

0: 我以为李主任请我吃饭是私交，没想到是我多心了。
1: 瑞叶长官，新政府创立之初，是我等官员宵衣干食、兢兢业业，方能有这盛世之气象。
0: 可有些事情不能过线了吧？
1: 哦，什么事儿啊？
2: 干事，太阳哥，你怎么在这儿？
0: 何やってんだ。今リサの喋ってんの分かってないのか。
2: あそこ火事です。あの人は。
0: もういい、下がれ。
1: 水墨
3: 主任，
1: 怎么回事？
3: 应该是酒店后厨操作不当引发了火情，我已经叫人看过了，没什么大碍。
1: 哦，这还是真不巧了。影响我们吃饭吗？
3: 以防万一，还是请主任和水野先生一驾。
1: 志野先生，我们要不换个地方再谈。
0: 看来今天不是聚会的日子，改日我周董请你到梅花堂。
1: 哎，水野先生，您太客气了，搅扰了您的雅兴。行，那就改天吧，还是我做东，再当面给您敬酒赔罪。
0: 我理解你对新政府的考量，但有些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的。
1: 既然水野先生愿意开诚布公，那就太好了。啊，届时李某人
4: 就叨扰了。

将军。

0: 老谭，是我。
1: 你怎么过来了？有情况。听说那边传回来消息，说是 Michael 投入的海洋俱乐部里啊，有情况。
2: 我得把这个消息马上向组织汇报。
1: 我要带人去监控吧。
2: 现在，76号已经盯上那儿了。

0: 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汇报的吗？如果没有的话，就把海员俱乐部给我盯紧了。
1: 陆处长，嗯，辛苦了。
0: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里面的状况。这件事情需要秘密进行，先别让日本人发现端倪。

0: 按照现在的情形推断，
1: 这个海员俱乐部啊，确实不简单呐。梁硕那边有消息吗？
2: 目前还在监视。
3: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今天这场大火并没有惊扰到他们，目前一切正常。
1: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名单是日本人手中的政治筹码，而汪主席要想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那就需要我们必须在和平大会召开之前有所行动。
4: 是否要联系周主任，以南京的名义向日本外务省施压？
1: 那个水野不是还要请我吃饭吗？也别把他逼得太急了。在周围布线，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海员俱乐部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0: 进来。
5: 李主任，梁叔那边传来消息。
1: 这个海员俱乐部里面啊，确实秘密地关押了一个人，而且有卫兵站岗，戒备森严。

0: 马上到家了啊。
1: 妈妈，你走慢点，我脚疼。
0: 这样，我们过去这边休息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诺诺小脚疼了，我看一下。还疼吗？
1: 不疼了。
0: 那我们回家好不好？
1: 好。
2: 老吴，这个海员俱乐部里，这个人是
3: 三亿名单的实际掌控者，钱经手。
2: 你怎么知道？
3: 被严密看守保护，有没有放在梅花堂中？你不觉得矛盾吗？
2: 也是，在虹口，又有什么地方比梅机关更安全呢？
3: 原因只有一个，是叶新玄不想把他们之间的合作让人知道。这样看来，这倒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2: 防护如此严密，我看我们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啊。
4: 不能再等了，马上行动。
2: 行动？怎么行动？
4: 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
2: 破釜沉舟？老五，你就别意气用事了。再说了，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日本人设下的陷阱呢？
3: 所有的人都可以等，唯有我们等不起。用兵用气，只有出其不意才能一击制胜。原来那些青浦训练班的人员召集齐了吗？
2: 老五，我们手里只有这点筹码了。我的意思是，既然76号如此关注，我们不妨伺机而动。
5: 你这是坐以待毙！
3: 军统上海站就是前车之鉴，我是担心叶昌多久则身变。
2: 可你想过没有，万一行动失败了，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3: 我是受命统领上海站的人，所有的后果由我一人承担。我做的决定，任何人别想阻止。
2: 你真是

1: 你想救你大哥，我也有我的目的。我们可以合作，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小小的条件。
2: 谁？

0: 诸位，接触青春之盛世，正是激情昂扬、热血奔赴的年纪。你们大家愿意接受我的号召，说明诸位都是胸怀壮志的大好青年。
1: 身负国恩，愿负国难，只是欠缺一个机遇。而今，就有这么一个了不得的机遇，
0: 一个能让你们名垂青史、万年传颂的机遇。告诉我，你们愿意抓住这个？

0: 好，你们正是我看中的国之青年，现在就是需要你们展现勇气的时刻，一个光荣的时刻，一个让我们实现荣耀与理想的时刻。打起枪，用鲜血写历史，让后人铭记辉煌。我们今日为了党国，义无反顾，
1: 义无反顾，义无反顾，义无反顾。
2: 铁军，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就停这儿吧。
4: 好。
3: 多谢。
4: 谢谢。
2: 我帮你把他们召集过来，不是让他们去送死的。你给他们发配枪，你知道吗？他们当中有些人连枪都没摸过。
5: 老栓的手榴弹总会用的。
2: 你什么意思？
5: 别犹豫的，关键时刻就要当机立断。
2: 等等，你要抢偷海员俱乐部？薛静安，你疯了是吧？

0: 我帮你把他们召集过来，不是让他们去送死的。你给他们发配枪，你知道吗？他们当中有些人连枪都没摸过。
1: 那杀那小榴弹总会用的。
0: 你什么意思？
2: 别犹豫的，关键时刻就要当机立断。
0: 等等，你要强偷海援俱乐部？薛静安，你疯了是吧？
1: 疯。
0: 我喜欢这个字，这样就不会有人预料到我的行动了。可那些孩子，那些孩子会白白送死的。
3: 别婆婆妈妈的，现在不毁掉三一名单，将来会死更多的孩子。叔，怎么回事？
0: 没事。
3: 没事。

你好，华安酒店看一下。不是，华安酒店看一下。

0: 这笔账，我会和日本人清算。
1: 但凡你听我句劝，你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0: 但凡有别的办法，您以为我愿意这么干？没有枪，没有人。 眼睁睁看着名单出现，我只能一点于此。老五，
2: 要是单纯翁早把上海站交给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0: 老五，不过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水野信玄软禁了千千寿，他们之间一定有问题。
1: 还有机会，老五，大势已去，你别再执迷不悟了。
0: 联系戴春风，让他给我枪，给我人，我一定会打死钱景寿，一定会阻止水野信玄拿到名单。
1: 谢俊安，
0: 联系戴春风，谢俊安，
1: 你给我冷静点。
0: 安全点。
3: 海援俱乐部遇袭，这些是被击毙的反日分子。我们也收到消息了，这没想到反日分子会这么猖狂，居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的巧合？主人昨晚刚刚在附近请客，第二天一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4: 高木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没必要这样含沙射影的。
0: 我只是好奇，消息怎么会走漏得这么快？
5: 高木先生，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这海援俱乐部遇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6: 主任，何必明知故问呢？机关长不是来问责的，毕竟我们是盟友，但这些军统不是。机关长说了，关于他们的情报来源，还希望诸位好好的自查。
3: 主任，看来呀，
7: 是有人做了军统的内应了。
3: 那也不应该这么快呀，我们也是昨天刚得到的消息。

0: 去休息吧。我今天去海员俱乐部了。他让你也去参加行动了？
1: 没有，是我自己要去的。我现在一想起那些人一个个的倒在我面前，还有一个小女孩，她年纪还那么小。
0: 他们让我想起了我的何时哥。一想起这些，我都无法呼吸。希望他们牺牲的不会是毫无意义。就是毫无意义，
1: 老谢都疯了。他为了要那个名单，竟然让那些孩子们上战场。 我现在都不敢想他们的眼睛，那种眼神，好像被洗脑了一样，只有狂热，没有感情。
2: 已经穷途末路了吗？

我也不知道。我在认识你之前，一直在问自己，我坚持的究竟是什么？

0: 像王慕天那样的人都叛变了，我更是看不到希望。
1: 知道时间太乱了，你也累了，去休息一下吧。
0: 不，你陪我聊聊吧，我其实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可是如果今天我不说，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好不
1: 好？啊，我们去坐着聊。

0: すみません。今何時ですか。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ルールで浅井さんと話すことは禁止です。
0: ルールだったらごめんなさい言わないでよ。この箱の中今日何かくれますか。
1: 機関長の命令より先生一番好きの天ぷらです。
0: 天ぷらか。いい料理くれると避けないと思ってないな。寒いのになんか日本酒一本くれませんか。
1: は
0: っ、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你知道吗，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就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因为是你给了我希望，我要保护你。我留在老谢身边，就是害怕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了你的真实身份，要对你下手，我要看着他。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拼尽全力保护你，因为我答应过你，我要让你平安离开。这也许就是我现在坚持的意义。
3: 别傻，这么没有完成，我是不会走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每天能闭上眼再睁开都是一种奢望。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呀？国危难，何以有家？可你又知不知道？我只是想要跟你一起面对，跟你并肩作战到最后，哪怕是死，我也要跟你一起。只是不知道，老谭要考验我到什么时候。
3: 考验总是需要些时间的，有点耐心。
2: 我懂。我会证明我的信仰不是一时热忱，我要跟你成为真正的同志战友。任务完成，我们一起回延安。
3: 好啊，只要我们活着。

セミはな聞こえ、だんだん上がってきて、もう別れるの時期だ。水野君、もうさよなら。

0: 敌方将，好你瓦，大足够个西打。
1: 我们要来等你啊，天子。
2: 情报准确吗？
3: 您放心，我已经派下面的地形跟着他，他肯定在这儿。
0: 钱叔，主任，有情况，
3: 好像逃走了什么人，日本人那边已经乱成了一团。
2: 让下面的人把附近的街道给我盯紧喽。
0: 是，
3: 去吧。
0: 你说我们的运气会不会这么好啊？这刚刚过来，陈景寿就跑了啊？
3: 主任，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现在只看日本人让不让我们插手这件事了。
2: 只要有由头，还怕我们插不进去吗？
3: 看来呀，我也该会会这个水野了。是。
4: 守りはちゃんとしていて、どうやって逃げるな言ってるか！
0: わしは結婚させません。我々はダムスライダー、紹介は失敗で苦しんだったな。

0: 旅主任，平时繁忙，今天倒是空闲，怎么大阵仗是什么意思？没办法呀，上面任务重，接上责任大，少不了要事必躬亲，自己跑了一趟。
1: 特工总部有新的任务，我怎么没听说？
2: 水野先生，真是健忘啊！帝国抓捕逃犯前景兽的联合公告已经发出来了，
0: 来，拿给水野先生过过目。
1: 这个我当然知道。
0: 抓捕逃犯来我这里，什么意思？
1: 您又错怪我了，我怎么敢怀疑水野先生窝藏逃犯呢？我们也是刚刚听到的消息，说这附近有嫌犯的踪迹，我就带人来碰碰运气。没想到一来呀，还真像是有情况的样子啊。
0: 只是我底下走了一个逃兵而已，倒是李主任，仅凭这点风声就大动干戈。 还亲自出马，看不出啊。

0: 平常也是这么随性的吗？
1: 随性谈不上，我就是好赌。万一今天运气好，那与我与新政府可是莫大的功绩呀。
0: 既然是搜查，那还等什么？
1: 我们中国人呢是讲礼数的，那来了总得打个招呼嘛。既然水野先生已经派兵在这儿布防了，那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就近搜查布防，说不定呢还能帮水野先生找到那个逃兵呢。
2: 是。
1: 那水野先生叨扰了，就近找个地方原地办公，叫梁硕来一趟。
3: 是。
4: 走，
5: 咱们也走。
6: 皮卡丘，どうすか、バイ。
0: やつはよく来てくれたな。誰が情報をもらいました。
1: 看水野信玄的反应啊，我可以断定，你的猜测十之八九是对的。哼，还跑掉的逃兵，简直就是欲盖弥彰啊。
3: 可惜啊，我们去晚了一步。
5: 一点都不晚，我们不可能当着水野信玄的面搜查，现在情势不明朗，反倒是个机会。千景寿跑了，人人都有机会罩住他，机会在人人面前都是平等的。
1: 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抓捕钱景寿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7: 嫂子，你吓我一跳。你呀，再这么不讲话，
8: 我都要以为你是生病了呢。
7: 没有吧，我哪里不讲话了？看得出来，你有心事儿。怎么啦？是不是梁硕那个臭小子又欺负你了？
9: 不是，他这两天忙得在总部已经熬了两个通宵了，我连人都见不到，还欺负我。
8: 男人家嘛，工作起来总是这样的。老崔这几天也一样，昨天刚回到家，又被总部一个电话叫走了，连屁股都没有坐热呢，连和我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9: 那你怀孕的事儿，崔大哥还不知道？
8: 这么重要的事情，总是要找个时间好好坐下来跟他讲的呀。
9: 这么重要的事儿，是要好好说的。

0: 哟，李先生来啦！是，
1: 相会。哎，我跟谢小姐聊得十分投缘，不知能否让她帮我再多推荐几款呢？
0: 太太，后面货都点好了，你过来检查一下吧。
1: 李先生，
0: 那我就先失陪了。雨欣啊，你赶紧再给李先生推荐一下呀。
2: 好，我马上来。
0: 你这好姐妹的角色，带入的还真不错。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
1: 说吧，娘说那边有什么新消息？
0: 没有。
1: 没有？你对我有戚？
0: 你说呢？孤注一掷的，把12条人命推入火坑，老谢，你的路就是这么越走越窄的。
1: 很好。

0: 我们谢家的人，如果连这点脾性都没有，白下了这个姓，只要能完成任务，我可以不计较你母尊长。
1: 什么任务？你又要做什么？我想让梁叔想办法锁定千景树的位置，然后除掉他。
2: 那名单怎么办？名单到现在都还没有下落。
3: 名单就是那定时炸弹，千景树是引线，只要没了引线，炸弹就永远不会爆炸。
4: 玉溪。
5: 你先生走了呀？
4: 啊，对，他说有件事情突然想起来还没有办，就走了。
5: 哦，
4: 嫂子，咱们店里的电话我能不能用一下？
5: 哟，直接用好了呀，和我这么见外的。
4: 好。

0: 喂，
1: 喂，
0: 啊，哎，哎，谢小姐啊，
2: 我找梁硕。
0: 啊，老大跟崔硕一块儿出去了，说是四明巷那边有临时任务。
2: 好，知道了，谢谢啊。
3: 嫂子，我先出去一趟，有个急事儿。
4: 啊，
3: 哎，你要不要一起吃饭呀？
2: 老板，来，我们
5: 去。哎，好嘞。
2: 不要匆啊。
5: 哎，好嘞。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
1: 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
2: 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3: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扣吧。
4: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5: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8: 这也是我的使命，
5: 是我们的使命。
9: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10: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
2: 现在开庭。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以科创赋能产业，以项目夯实振兴，吉林如何抢抓建设黄金期，用产业能级的稳步提升书写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助力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吉林将如何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特色农业多点开花，乡村振兴动能强劲，吉林将如何立足资源禀赋，让更多产业富民增收？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深耕绿色转型，提速项目建设，各地传统产业创新升级，边贸基础设施加快成型，新能源项目投产见效，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县域民营制造业持续提质升级，在长岭县，吉林盛恒宇牧业集团经过20余年深耕，从小型加工厂发展为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牧业集团，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2025年产值突破4亿元。企业主打生态板、阻燃板等绿色板材，同时为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凭借稳定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3: 在工艺上，我们自主研发落地一种板材生产用浸泡装置，板材稳定性和环保性大幅度提升，同时呢，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低碳生产。
2: 目前企业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并在2026年成功取得进出口资质，实现内外贸双循环。企业还将追加1.5亿元投资，新建配套生产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进一步带动地方就业和产业发展。边境开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主体工程日前全部封顶，项目进入内部装修、配套施工和设备进场筹备阶段。
4: 下一步呢，冷冻的机器设备要进入厂房，我们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地向前推进。
2: 项目投资2.2亿元，将建成智慧云仓、冷藏冷冻库房等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可进一步畅通边贸物流通道，完善口岸功能，推动长白边贸产业提档升级。绿色新能源产业持续扩容，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项目共安装7台风机，配套建设66千伏升压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5: 目前风机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年度发电量大约在1.3亿千瓦时。
2: 作为全省新能源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壮大风电产业规模，还将持续反哺地方发展，以绿色低碳产业助力吉林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吉林近期一批批产业项目密集落地投产见效，反映出高质量发展提级不稳。从传统牧业智能升级、边境口岸功能完善，到风电项目并网发电，实体经济与绿色转型协同发力，项目建设既有含金量又有含绿量。这些项目夯实了产业根基，畅通了开放通道，优化了能源结构，更带动就业，反哺地方。抓项目就是抓发展，吉林以项目之实蓄势，以产业之绿赋能，振兴发展的底盘更稳，动能更足。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吉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在吉林，一批国有企业培育的产品品牌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比如全阳泉矿泉水、金桥地板、天竺纤维等。但从整体来看，省属国企仍存在品牌集聚效应不强、市场溢价能力不足、部分老牌产品市场

0: 市场竞争力下滑等问题。为补齐品牌建设短板，今年四月，省国资委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启动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出台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一场以产品品牌培育焕新为切口，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的行动，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全面展开。按照规划，到2028年，力争再培育出10个以上市场影响力突出的新锐品牌，搭建起企业加服务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国企品牌矩阵。
1: 严守品质关，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2: 一是要践行我们这个国企的责任吧，二是让我们这些轻投资少运营的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化中也可以游刃有余。
0: 质量立身，创新赋能，吉林省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首席质量关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引导企业依靠智能化产线改造、技术研发升级，把质量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品牌优势。今年七月，富奥、富维、大成、天竺等10个品牌成为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覆盖汽车零部件、生态食品、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重点赛道。
3: 我们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研发投入累计超过50亿元，全力挑战营收规模翻番，持续以自主技术创新迭代产品，以硬核科创实力擦亮吉林本土汽车零部件国企品牌。
0: 品牌既是市场竞争的硬实力，也是企业信誉和文化积淀的软实力。随着一企一策、一品一策持续推进，一个个具有吉林特色的产品品牌将在质量提升、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文化塑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国企力量。
4: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
5: 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助力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双方将围绕吉林粮食公用品牌开展系统化融媒体传播推广，讲好黑土地粮食故事，扩大吉林粮食品牌全国影响力，打通品牌传播与消费市场的连接通道，推动优质吉林粮油产品更广触达消费市场。本次签约借助电影加消费季的平台流量，进一步拓宽吉林粮食品牌的展示窗口，推动农业品牌与城市消费双向赋能，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4: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种粮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5: 眼下靖宇县蓝莓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浆果挂满枝头。依托长白山独特冷凉气候和优质水土资源，当地持续扩大蓝莓标准化种植规模，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搭建产销一体化体系，让小蓝莓变身富民增收的金疙瘩。
6: 这几年托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的福啊，免费给我们送技术。我家现在种了40多亩地的蓝莓，一年好的时候能挣20多万。
5: 镇赖县立足盐碱地资源，成功攻克南浇北种技术难题，大力发展寒地浇白生态种养产业。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当地通过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参与种植，就近务工，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截至目前，镇赖县浇白年产量达2600万斤，年产值突破6500万元，产业价值持续加速释放。
7: 镇赖生产的浇白是在9月上市，刚好填补了南方市场的一个空档。 这里的茭白高品质，所以在江浙沪地区根本销路不愁。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面积。

0: 及带领农户参与进来种植。今年有5户农户共种植13公顷地。
1: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特色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优选优良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瓜葵套种先进种植模式，持续做大特色瓜果产业，产品产销两旺，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2: 今年头一年种这个西瓜，种了30多亩地儿，收益挺好的。
1: 德惠市布海镇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香瓜种植，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管护，实现错峰上市，同时搭建产品溯源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布海香瓜特色农业品牌。
3: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让老百姓吃到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4: 8月17号，2026年吉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三品一标宣传推广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
5: 来自全省各地的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米面粮油、特色果蔬等优质农产品。通过现场品鉴与面对面交流，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品质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优质农产品与百姓生活的距离。
4: 8月17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寒地设施草莓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合作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1号馆举办。
5: 活动由吉林省农科院与吉林省净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围绕科技赋能寒地设施、EPCO 一体化产业输出主题展开。农业专家详细讲解高寒地区草莓棚式建设、智能种植全链条运营新模式，多家经营主体进行了现场签约。本次活动依托长春农博会平台，推广可复制的寒地草莓标准化发展模式，补齐产业链短板，以科技助力吉林特色农业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新动力。
4: 吉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把地地道道的土特产做成了富民增收的金疙瘩。乡村振兴关键在因地制宜，一乡一品，一村一特。全省各地深挖农业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产销体系，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兴旺赋能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户增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6: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2026长白山中医药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办。
7: 活动邀请院士、国医大师、省名中医开展学术讲座，来自国内外的近600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国家中医内分泌质控中心专家聘任仪式，发布国家中医内分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体系2026长春暨代谢病防治协同发展长春共识，并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健康衰老研究院揭牌。通过活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中医药特色防治代谢性疾病的民生健康需求。
6: 8月20日，长春人才市场将举办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主题招聘会，一起来看具体信息。
5: 活动时间8月20号星期四，活动地点长春人才市场朝阳区安达街229号，岗位资源充沛。本次专场为人社部统一部署重点招聘活动，征集多领域岗位，面向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青年、技能技工转业青年、就业困难青年群体开放，岗位层级覆盖实习岗、基础岗、技术岗、管理岗，选择空间充足。公益免费参会，求职者无需预约，不收门票，携带简历即可入场。
4: 8月的长春净月潭秋风送爽，碧水如镜，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吉林阿勒泰教育医疗援疆对口合作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
0: 第17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持续释放开放动能，外贸经济大幅增长。
0: 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精品畜牧业展区，感受吉林畜牧产业的新活力。
1: 长春市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持续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1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有关问题隐患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审议通过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制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推进跨军地改革任务，进一步加强军地需求对接、规划对接、工作对接、力量对接，更好凝聚合力，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推动部队继续发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当好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倾心倾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改革破题、开放破局，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开发区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推动吉林发展行稳致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把握好责任在谁、因何追责、追到何时、谁来追责等关键要点，对各类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应查尽查、失职追责，以铁的执行维护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刚性底线。会议强调，前不久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向我省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我们要从中受到警醒，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切实守住守牢底线，从严从实推进追责问责，对重大事故隐患逐一溯源，对企业单位及主要负责人落实一案双罚，深挖彻查背后的执法放水、吃拿卡要、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行为，相关地区要四不放过抓整改，确保问题隐患全部清零，其他地区要把这些问题当作事故而不是故事，举一反三，排查整治，要健全机制，实现长效治理，细化四方责任和三管三必须，压实企业实际控制人责任，让每个职工都当好自己岗位安全第一责任人，加强和改进执法检查，发现问题隐患盯住整改，不改到位绝不罢休，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能光说不练，

0: 当二传手，要经常下沉一线明察暗访，形成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抓到底的良好习惯。会议指出，落实好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意义重大。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密切关注今年洪涝灾害对农民群众的影响，及时精准落实救助帮扶措施。各级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要定期通报进展，分析问题，推动落实。各责任单位要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组织部门要选优配强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纪检监察机关要担负起监管责任，持续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管得再严一些，抓得再细一些，让每一项帮扶措施都有效落实，每一笔帮扶资金都真正惠及农民群众。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抓实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统筹推进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7号，吉林阿勒泰教育医疗援疆对口合作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
0: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仪式现场，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卫健委分别与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吉林师范大学、长春职业技术大学等9所高校、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等9家医院、长春市11高中、吉林市第一中学2所高中、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分别与阿勒泰地区教育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4家签约单位代表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紧扣阿勒泰地区发展实际需求，扎实推进各项合作举措落地落实，以实打实的帮扶成效，助力边疆民生事业发展。未来，吉林省将一如既往支持阿勒泰地区各项事业发展，持续拓展两地对口合作渠道，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切实增强阿勒泰地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开创吉阿援疆对口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8月17号，第17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
0: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苗伟做工作部署。李明伟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司法为民、扭住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苗伟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精准落实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和省委12届8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持续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全面加强检察队伍自身建设，以务实担当奋进的工作状态，提质效、抓特色、创品牌、守底线，努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检察贡献。
1: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市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齐升，结构持续优化。
3: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实现了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增长。
4: 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3: 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延边州

0: 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计件、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1: 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2: 目前，延边洲外贸经济已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生产水产集散核心地位，地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延边洲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落地运营，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3: 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 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眼下，吉林石化
1: EVA 新材料项目施工正全速推进，项目投产后将填补东北地区高端 EVA 产品空白，助力企业实现从传统炼化向高端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
4: EVA 及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作为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重点配套工程，中石油东北高端聚烯厅新材料布局的标志性项目。EVA 新材料项目总投资55.39亿元，规划建设年产30万吨管式法、10万吨辐式法两套生产装置。目前设备采购工作全面收官，正式进入土建收尾，设备交叉安装关键阶段，预计8月30号前完成大部分主体
5: 建筑封顶施工。分4个区域建设，1区呢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压缩机和反应单元，包括热水呀、造粒啊等等。2区呢主要是风送，就是料仓；3区呢主要是仓库区；4区呢是固氧化物区。目前我们建设进度呢，土建收尾阶段，钢结构安装也安装了一部分。
4: 据了解，该项目装置采用先进聚合工艺，可灵活生产EVA树脂与低密度聚乙烯产品，生产原料依托吉林石化120万吨乙烯装置自给，产业链配套优势显著。产品广泛应用于光伏新能源、电线电缆、高端涂覆、热熔胶、薄膜材料等多个高端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6: 两套装置开车以后呢，产能达到每年40万吨，共消耗乙烯呢31.6万吨，将填补东北高端 EVA 领域的空白，打破进口的垄断。支撑极化呢，从炼化向高端新材料转型。8月17号，辽源市氢源号氢能文旅列车下线仪式在中车长城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
1: 标志着长辽产业协同、央地绿色合作取得又一重大成果。据了解，此次下线的氢源号氢能文旅列车共有2列，包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适域列车、最高时速160公里，以及以复古形式为载体的氢能文旅列车，展现辽源的历史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依托绿氢产业优势和铁路资源优势， 辽源市将加快实施氢能文旅列车项目，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展示、动态餐车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线路，推动氢能产业与文旅城市服务深度融合。
7: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精品畜牧业展区可谓是人气满满。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起去看一下。
8: 今天我们要带您逛的是精品畜牧业展区，走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展区汇聚了肉牛、肉羊、生猪、梅花鹿特色家禽等优良畜禽品种。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等我省重点区域公用品牌，格外亮眼。
9: 我们主要就是做这种智能传感器设备，佩戴那智能耳标、智能项圈，来监测牛的这个生命体征。我们也是
7: 给所有的繁殖动物牛羊鹿都可以支撑我们这个设备的佩戴，
9: 也想跟有一些养殖企业的话可以促成合作，
7: 把一些的优质鹿啊，那个放到农舍啊，让大家呢知道品种，有多好。这几天也有很多的相关那个企业来了，要养一些优质的鹿啥的。现场呢还设置了专门的萌宠互动区，鹰 宠物狗、兔子等各类小动物，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互动观赏。
0: 展，气味十足。

0: 丰富，整的也非常的好看，吸引的人也很多，喜欢鹦鹉和狗。
1: 精品畜牧业展区既是企业招商引资、洽谈合作的平台，也是老百姓了解畜牧知识、选购优质农畜产品的好去处。来农博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2: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初心与记忆。近年来，长春市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以全面升级、跨界融合为抓手，深耕电影产业沃土，激活光影经济活力，持续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3: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长春立足新中国电影摇篮资源禀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扶持体系，尤其针对微短剧等新兴业态推出专项扶持细则，涵盖剧本奖励、拍摄补贴、基地建设、海外传播等十大板块，精准赋能中小影视企业发展。依托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优势，长春投放专项观影补贴，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坐实电影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4: 电影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3: 近年来，长春加速完善电影全产业链布局，推进长春国际影都建设，20个标准化影棚顺利封顶，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形成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孵化、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果转化桥梁，通过电影嘉年华、产业论坛、作品展演等多元活动，打通影视产业上下游资源。
5: 依托长春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优势，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进一步丰富市民参与体验。
3: 立足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长春坚守精品创作导向，打磨优质影视内容。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联合推出《731》《刺杀小说家二》《成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收获口碑与市场双重认可。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新技术，推动影视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以科技赋能实现影视创作创新出圈。
6: 长影将紧扣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以六大伴影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为吉林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贡献长影人的力量。
3: 今天，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闭幕。本届运动会从8月15号拉开帷幕，到8月18号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13个代表团、10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运动会。闭幕式上表彰了体育道德风尚奖集体与个人，并完成会旗交接仪式。经省政府批准，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承办。
7: 会旗交接承载着全省对延边的充分信任，也是展示推介延边的宝贵契机。
3: 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办赛全过程，让各民族群众切身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风采，切实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8: 通过主题突出的开幕式表演，组织运动员和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民族大联欢，把部分赛事设置在景区、公园和商场，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送到了群众身边，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 8月18号，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22个国

家的24家海外华文媒体的代表将深入吉林各地，围绕长春大冬会筹备及冰雪产业、智能制造、生态建设、民俗文化、跨境贸易等主题进行采访调研。

0: 东北代表性行业作坊三个基本陈列展区和若干专题展区，展示了中国东北民俗事项及其最新研究成果。代表们还参观了中国一汽博物馆、中车长客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和高铁装备生产线进行了深入了解。
1: 长春它是一个有底蕴的城市，有勤劳的人民，有智慧的民众，所以呢才把整个的吉林和长春建设得如此美丽。
2: 我回去以后呢会做一些宣传报道，让更多人到吉林来参观，非常好，很有收获。
0: 接下来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将继续前往查干湖、长白山、珲春等地深入采访，发挥海外媒体优势，深度挖掘吉林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向世界讲好吉林故事。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智慧政务高效便民报道说，2024年9月起，吉林市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民生问题反映服务专区，解决群众遇到的疑难杂症。截至目前，市县两级民生问题反映服务专区接待群众超3000人次。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长白山人参走进东南亚市场，报道异路深乡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型活动先后走进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展示长白山人参的道地品质与中医药文化魅力。8月17号，新华网推出我国产8000吨船用绿色甲醇燃料完成加注，本次加注的绿色甲醇燃料主要产自上海电气洮南市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绿色甲醇的生产过程充分利用吉林洮南的玉米秸秆等生物质资源与风电生产的绿氢资源，实现了各类资源的高效利用。8月16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栏目播发第25届长春农博会科技赋能集字号，让土特产身价倍增，展现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3: 8月18号，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在长春正式投用。随着我省对外交流不断增多，涉外办事需求持续上升，我省整合多部门涉外职能，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平台围绕海外人才、跨境文旅等5个板块，123项涉外业务实现一窗受理，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设立2027长春大冬会外籍人员服务绿色通道，把服务延伸到高校、园区、口岸。自年初试运行以来，中心累计服务中外人员超2.1万人次。
0: 8月18号，由省文旅厅主办的薪火吉林红2026吉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决赛在长春落下帷幕。来自全省红色场馆、在岗讲解员、基层志愿者等325名选手，经层层选拔，分专业、志愿、少年3组同台竞技，最终产生金牌讲解员20名、优秀讲解员35名。我省将整合本次大赛发掘的优质宣讲人才，建立省级红色宣讲人才储备库，壮大红色故事宣讲队伍。
3: 初秋的吉林，秋风漫过林海，山峦湖泽相映成画，铺展出独有的秋日意韵。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Welcome to 东北，

0: 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腐卷一切。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焖蛋，
8: 海蛋。
9: 我们在桂林喽。
2: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嘿虾。
11: 黑虾，黑虾，哎呦妈
12: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渤海香瓜，可口味佳。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4: 五味黄龙，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6: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8: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小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中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0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0: 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2: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0: 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1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的工作。

0: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1: 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接过整个的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移咱们的卫星载荷，把乘客也就是卫星逐个的送到站点，然后完成整个的卸货。
0: 许多火箭只能把卫星送到近地轨道，但很多卫星要去更高更远的太空，比如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或者奔赴月球的探测器，这就需要使用火箭携带的上面级在太空里多次点火变轨，把航天器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自己也不用消耗燃料爬轨，能延长在轨寿命。未来，力寻一号可以搭配力箭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1: 力箭二号系列火箭搭配力寻一号上面级，将极大地拓展火箭任务的一个边界，弥补民营中大型火箭深空探测能力的一个空白。该组合也可承担特殊轨道的一个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的一个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应用的一个能力。
2: 省内方面，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精品畜牧业展区可谓是人气满满。下面来看稍早前记者发回的报道。
3: 今天我们要带您逛的是精品畜牧业展区。走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展区汇聚了肉牛、肉羊、生猪、梅花鹿、特色家禽等优良畜禽品种，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等我省重点区域公用品牌格外亮眼。
4: 我们主要就是做这种智能传感器设备，佩戴的智能耳标、智能项圈，来监测牛的这个生命体征。我们也是给所有的反刍动物牛羊鹿都可以支撑我们这个设备的佩戴，也想跟有一些养殖企业的话可以促成合作，
5: 把一些的优质鹿啊那个放到农舍啊，让大家呢知道品种有多好。这几天也有很多的相关那个企业来了，要养一些优质的鹿啥的。
3: 现场呢还设置了专门的萌宠互动区，鹦鹉、宠物狗、兔子等各类小动物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互动观赏，逛展趣味十足。
6: 这里头的动物非常的丰富，长得也非常的好看，吸引的人也很多，喜欢鹦鹉和狗。
3: 精品畜牧业展区既是企业招商引资、洽谈合作的平台，也是老百姓了解畜牧知识、选购优质农畜产品的好去处。来农博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2: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初心与记忆。近年来，长春市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以全链升级、跨界融合为抓手，深耕电影产业沃土，激活光影经济活力，持续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7: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长春立足新中国电影摇篮资源禀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扶持体系，尤其针对微短剧等新兴业态推出专项扶持细则，涵盖剧本奖励、拍摄补贴、基地建设、海外传播等十大板块，精准赋能中小影视企业发展。依托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优势，长春投放专项观影补贴，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坐实电影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8: 电影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7: 近年来，长春加速完善电影全产业链布局，推进长春国际影都建设，20个标准化影棚顺利封顶，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形成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孵化、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果转化桥梁，通过电影嘉年华、产业论坛、作品展演等多元活动，打通影视产业上下游资源。
9: 依托长春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优势，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

0: 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进一步丰富市民参与体验。
1: 立足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长春坚守精品创作导向，打磨优质影视内容。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相继推出《731》《刺杀小说家二》《成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收获口碑与市场双重认可。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新技术，推动影视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以科技赋能实现影视创作创新出圈。
2: 长影将紧扣国家15五发展规划，以六大办影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为吉林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贡献长影人的力量。
3: 8月17号，辽源市清源号氢能文旅列车下线仪式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标志着长辽产业协同、央地绿色合作取得又一重大成果。据了解，此次下线的清源号氢能文旅列车共有两列，包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最高时速160公里，以及以复古形式为载体的氢能文旅列车，展现辽源的历史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依托绿氢产业优势和铁路资源优势，辽源市将加快实施氢能文旅列车项目，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展示、动态餐车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线路，推动氢能产业与文旅城市服务深度融合。
4: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
5: 法庭文件显示，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个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原公司表示，潜在的处罚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对此，原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并未提出1.4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认为，原公司算出这一惊人数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或将出庭作证，庭审预计将持续约6周。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多数州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除原公司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面临数千起类似诉讼。
4: 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近期菲律宾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说，截至17号，菲律宾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6: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4: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7: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

0: 克拉泽斯群岛坠毁，造成三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为贝尔206型，从雅典东部起飞，目的地为西夫诺斯岛。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意大利媒体17号报道，一名来自美国的29岁男子此前一天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景区徒步时，不幸被闪电击中身亡。据报道，该男子试图接近火山山顶，进入了明确禁止通行的区域。据悉，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目前，埃特纳火山正处于持续喷发状态。上周末，一年一度的瑞士维尔比耶自行车节落下帷幕。今年共有来自23个国家的3975名选手参加了多项比赛活动，当中不乏世界冠军及奥运冠军车手。在备受瞩目的山地自行车挑战赛中，葡萄牙选手伊曼纽尔·庞布以15分02秒13的成绩击败一众选手，在男子项目中获胜。女子组比赛，奥地利选手斯皮尔曼以17分33秒70的成绩夺冠。据悉，维尔比耶自行车节山地挑战赛是欧洲最知名的山地自行车耐力赛之一，赛事固定在每年8月中旬举行。
1: 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的热度居高不下，然而这些活动当中有一部分是深入原生态山，也并不是传统的旅游景区，这也就意味着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安全风险。日前记者就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调查。
2: 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
3: 然后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那个检查人员的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左右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4: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3: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2: 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5: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6: 对，尽量少开啊。
5: 啊，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蹭光就行了。
7: 这得要全得回去，所以让你别瞎照了。
2: 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当中多数穿着普通运动鞋，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1: 而事实上，在户外徒步的时候，领队是保障安全的核心环节，他的专业知识储备、应急处置技能以及决断统筹能力，往往能够决定一场意外是有惊无险还是酿成悲剧。专家告诉记者，户外徒步事故当中超过90%和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系。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展开了进一步调查。
8: 从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领队能够照顾的范围或者说是距离来定的。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2: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印牛渠刚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3名领队带着42名徒步爱好者走了一条小众路线，导致天黑后深山被困，直到4日凌晨2点，众人才被营救下山。

0: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然后很多人就没有带头灯，现在在等，在等警察给我们找我们位置。
1: 被困人员当时都很焦急，因为很多人手电已经没电，缺食物也缺水，考虑到大部分人体力已经不行了，队伍中还有两名未成年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相对好走的道路下车。
2: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但持证意味着领队系统学习过风险管控、应急处置、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能够为徒步活动提供更高安全保障。
3: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三次五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三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就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
4: 近年来，我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已超4亿，但行业规则与安全保障能力的匹配明显滞后，专家呼吁相关制度和监管亟待加强。
5: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探险的产业化，探险的产业化接着就是制度化设计、规范化运营。首先他要一定要请职业的探险领队，一定是持证上岗的。
6: 中国探险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超80%。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和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
4: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7: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8: 我们对它强度的定义就是看它峰值，也就是秋冬季海温峰值达到超过2.5度的时候，就叫做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10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4: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之后又陷入满心的愧疚，于是当下各种暴食之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就流传开来了。但是真有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吗？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有没有健康隐患呢？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7: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9: 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

0: 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1: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妄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0: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由于担心暴食过后体重上涨，很多人就会陷入焦虑。既然刚才提到的这些网传补救方式不可取，那么一旦暴食之后，怎样做才是科学的处理方式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营养专家给出的建议。
1: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0: 实际上，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地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1: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2: 初秋的吉林，秋风漫过林海，山峦湖泽相映成画，铺展出独有的秋日意韵。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

0: 自信。
1: 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但您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系列纪录片《一水激活万水流》即将播出。河湖通连，气象万千，河湖人家幸福吉林。第一集，水稻。水之道非常道，一个缺水的水乡如何通过河湖连通得以转变？
1: 什么植物你要没水就完了？
0: 面对洪水与干旱，吉林西部出奇招。
2: 河湖连通要成功了以后，咱产湖的水就活了。
0: 第二集，再生。抗碱、抗旱、防沙，对于西部人就是一场生存保卫战。
3: 人地改良啊，如果没有水源很难改。
0: 河湖连通，连出稻田、湖泊、湿地、草原的再生。第三集，守望。守卫传统，守护自然，追逐幸福，面对未来，充满希望，守望。
4: 不能再破坏这些生态了，野生动物啥的现在也都非常多了。
5: 这里紧邻中国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一个叫羊沙泡的地方被当地人叫成羊沙泡。这里在中生代末期，湖水面积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湖青海湖的十倍。这里应该是水乡，却曾经严重缺水，牛沁套泡围场被当地人去掉了沁字的三点水，成为牛心套泡。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有31年出现春旱，22年伏旱，28年秋旱。干旱、风沙、盐碱化考验着这片土地。今天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河湖连通，一切以水为发端，水是这里的生命线。

湖泊相接的地域，有着丰厚的历史留存，值得人们用心守护和铭记。前安花鳌泡，大坝一侧是花鳌泡水库，另一侧是中国首个发现的辽代春纳波遗址群的后明字区。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

0: 正在进行花鳌泡调蓄工程的施工，上百名工人同时作业，他们要在地层深处的沼泽地上筑一座8034米长的大坝。春纳波遗址群仅地面上的土台就有500余个，延绵长4公里，最大的圆形土台直径长达30米。
1: 花鳌泡发现了春纳波遗址，它是我国呀首次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这个游牧遗存的遗址。
0: 春水秋山，冬夏纳波，契丹语纳波是辽帝出行时的行宫。当年辽帝率满朝文武万千铁骑辗转至此，在松花江流域，他们秋冬为寒，春夏避暑，居无定所，四时转徙，一年中不间断地进行游牧涉猎，巡幸于四季纳波之间，政务皆在纳波中处理。2009年，考古人员在乾安首次发现辽代春纳波遗址群，填补了多年没有探明辽代纳波准确地点的空白。
1: 文物有出土有几百件嘛，我们国家呀虽然遗址很多，但是对游牧民族这个遗址是什么样的几乎是不清楚。
0: 松原乾安，盐碱地方圆百里，风沙漫天。于是从哈达山水利枢纽将建起一条直通乾安花鳌泡的干渠，为乾安境内众多泡沼引来松花江的活水。然而库容10亿立方米的花鳌泡一旦蓄水，将直接淹没不远处的春纳波遗址，万千文物也将浸泡浸毁。
1: 后梁的工程啊是个民生工程和文物保护，他俩本来是有矛盾的，因为你这个放水就遗址就会淹掉，因为这遗址位于古湖的底下，如果这个河湖工程如果他把这个水放满了的话，就把这个遗址彻底的淹没，是灭顶之灾。国家呢，经过反复论证哈，修了一条坝，这样呢既达到了这个花鳌泡能够蓄水，他也把这个遗址呢保护下来了。
2: 这个工程确实很难，它主要就是难在了我们遇到了特殊的地质。
0: 一面是千年的文物，一面是盼水的百姓，于是在花鳌泡水库和春纳波遗址群中间建一座高17米的挡水坝，使引水与分水、历史与现代融合共生。
3: 在其他的水利工程上都是以发电灌溉为主，这个工程主要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这个工程的地质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下面都是这个有3公里2的这个淤泥质地层，这个建坝还是比较困难的。
4: 这 A7A8 只要一出来，我把所有的设备全调到。
0: 工程最大的技术难点是在3332米长的淤泥质地层上修筑大坝，这在东北地区属于首例。
5: 顽强一天赶上一场雨，咱那个影响就大了。
0: 对于常年在北方作业的施工方，地质层碱性土的特殊性以及工期紧张和雨季的来临都在考验着他们。
2: 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想法来决定这个花鳌泡的位置，那我们只能适应这个文物的需求，我们也不可能把它搬迁，我们也不可能把它挪走，那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身的技术努力来适应花鳌泡这个位置，而且我们不能再往前挪，再往前挪的话会占库容。
0: 解决的方案是向地层深处19米打入真空板管，防止下沉。施工队共用了580万米的管线，从地下的沼泽地里抽水。真空板施工结束后，要进行人工铺设密封膜。上百名工人齐心协力，将100多万平方米的密封膜纤毫不差地包裹于淤泥质地层表面，以此来确保大坝的地基稳固，坚不可摧。
3: 我们图纸上有出气口
6: 位置，你要根据图纸对好。
3: 行。
4: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怎么把膜封闭上？你别这边放进去以后，封给周掉了。
0: 水利利于民，也利于文物的护佑。守卫好过往的痕迹。

0: 就是让未来不缺失历史与文化的记忆。
1: 花窝泡是哈达山的一个调蓄水库，我站在一点没施工的那个坝面的时候，我就能根据图纸想象到这个会是什么样。左侧是丰美的水，背面是咱们的文物，里边绿草茵茵，风也不会这么大了，边上那种盐碱地都会变成良田，甚至变成水田。
0: 守卫传统，守望自然，人类是大自然的终极慰问者。松花江这条母亲河，连同它的最大支流嫩江，滋润着流域内一切生物。湖泊湿地成为养育万物的大地之母。春秋两季，它几乎守候在湿地里，每年拍摄鸟类照片十多万张，储存在20多块硬盘中。拍鸟十多年，潘胜玉目睹了默默隔湿地的变迁。
2: 哎，小草长得特别好。过去吧，其实咱们湿地面积也不小，但是头些年，也就是大家保护意识吧，没有现在强。过去咱们这一大片哪有这么多草啊？啊，水也很少见，那十年久旱，沙土都特别多，鸟看不到几只。你看现在你就听着鸟叫，随处见那些那个小鸟群、繁殖群，这说明这个环境的确是变化挺大。
0: 引嫩江之水，修5.1公里的引蓄水与泄水渠道，河湖相遇，河湖连通，蓄积了丰沛的水资源，湿地恢复了往日活力。湿地好不好，关键看水鸟。默默隔湿地鸟类种类剧增，2000年以前只有500多只的白鹤，现在有3000多只。这个数字约占世界种群数量的95%以上。默默隔是全球最大的白鹤迁徙停歇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春天驿站。远远发现几只东方白鹳的踪迹。追踪下去，在一处人工巢找到了他们的家。潘胜玉用无人机拍摄到了其乐融融的白鹳之家，
2: 就是守护。他现在应该是不能自主进食，然后需要两个大鸟轮流去
3: 喂它，
2: 去取食，然后回来喂它。
3: 咱们这个巢啥时候住的？
2: 这个人工巢啊，应该是好几年了，好几年，它每年都要会利用的。
3: 就说明咱这个人工巢还是挺成功的，
2: 挺成功的，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好啊，底下都是这个绿草地，然后旁边就是这个江岔子、小河湾儿，水潭，这个自然环境对他来说太有利了。
3: 住了3个是吧？
2: 对，我们眼前这块是3个人工巢，其实这块还是应该增加密度。就是春天刚来的时候，就东方白鹳大群聚集的时候，我都看到过，就几十只白鹳抢一个巢。然后他这个占领巢这俩鸟啊，就是不离开巢，其他鸟过来之后他视为，然后用翅膀扇打这个其他的鸟，就是在抢巢。这个现在看来这3家啊，就这3个巢被他们利用了，其他的没办法，没地方住就走了。对，人工巢多一点的话吧，这个白鹳的种群数量，应该是有一个提升。
0: 东方白鹳的这个巢穴信息很快将被通报给政府部门和鸟类保护志愿者们。
2: 检查同意的。这个东西等白鹤来的时候，白鹤也会选择吃的。你像头些年，大哥，你记不记得这块儿，它应该就是植被覆盖率不高。村屯的志愿者呀，它也是有两个群体，一个是就是纯粹的志愿者，就是农民；第二个呢，就是农民里的其他一类，就

0: 民兵，从他们身上了解的更多候鸟的信息，因为他们在这个离候鸟应该是最近的人，就是村屯边缘呢湿地里边他们都最熟悉，我们也了解到不少这个保护候鸟的一些方法。
1: 我一小的时候这地方我们也都常来，那一小的时候谁管他叫白鹤，叫啥白鹤呀，这黑网招叫还有叫白鹤的
0: 啊，那时候不多，数量是吧，
1: 不能不数，数量没有现在多呢、啊、
0: 现在没看这候鸟从品种和数量都上升不少，
1: 上升老了。嗯，
2: 从拍鸟到护鸟，潘胜玉组织起护飞队，和志愿者们一道营造这些候鸟的安心驿站。
0: 鸟叔这个称谓吧，是这几年媒体记者和身边的同事啊，他老这么叫，这个挺亲切的。大家因为觉得我这个经常啊跟候鸟在一起观察鸟、保护鸟，这样就亲切的给我起了个这个外号吧啊。所以说，我也想在这个拍鸟、爱鸟、护鸟的道路上啊继续走下去，当好一个鸟叔。因为水来啊，这个城市就活了，就是用他们话说就是有灵气了，老百姓他的幸福感呢直线在提升。第一天放水，水进湖的时候有几个老年人就站着看，哎，完我就问他，我说老人家开不开心，哎，他说太高兴了，他说我活这么大岁数啊，没想到这个身边还能有活水，有江水进来，作为一个参与建设的人，见证人，我们觉得挺自豪的。
2: 而此时，距离默默阁170公里之外的向海湿地，桃花源基金会的志愿者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向海的早晨是在鸟鸣中醒来的，全世界40%的白鹤在这片湿地上栖息。比鸟醒得更早的，还有桃花源生态保护团队的志愿者们。吉林东有长白，西有向海。向海湿地保护区位于通榆县西北科尔沁草原东部，面积约10万公顷，现已被列入世界 A 级湿地名册。
3: 今年这河里这鱼比每年多了，跟那水直接就来了，那小鱼仔正好鸟啥吃嘛。
4: 嗯，
3: 有鼻天鹅出来了，那儿的白的
4: 啊，这儿呢，
3: 有鼻天鹅。
5: 这不就是环境好了吗，水也多了，2003年吧，往这么就不行了，大旱没有水，就是所有的物种就稀少了。
3: 它本身对这个环境也是比较挑剔的，你适合它了它才在这待的，你要不适合它到这打这儿，心里它就走了。
2: 向海湿地曾因缺水和保护不力一度濒危，历史上几次跨地域调水救急，河湖相连互通之后，向海湿地得以恢复。这辆小车每天都会行驶在向海生态保护的核心区。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紧邻鹤类核心区的向海乡创业村胜利屯。
3: 二大爷给家呢，
6: 哎，走吧，
3: 走吧，走
6: 吧，这头子基本上全捕鱼，你这天这鱼也厚，钱啥的都不少卖，这屯子现在捕鱼的基本上都没了。
5: 今年还挺好，咱们这边还真没有下来，而且就很多都是那个陈旧的，就是说多年扔到河里都拿不出来那个。
6: 头几年你们没成立前吧，这地方跟啥似的，风沙贼拉大，一瞅光秃秃啥都没有，现在这是草木啥也都起来了。
5: 你看头一年那个假期呢，地表皮一点草都没有，你看现在这二年这草长的，那山韭菜、山芒啊啥的都有了。
3: 你也不进去捕鱼了，也不放牧了，也不捡鸟蛋啥的，就完了。
5: 是不是不让它有活动了？
3: 你违反以后，人拿这个保护区法律法规还得处罚你。你说最多的罚他15000，你说咱这一年才挣几个15000，是不是二大爷？
6: 像我侄儿特别是给那个基金会，我就不能再捕鱼了。捕鱼让大伙看着我，你看对他工作也不好。另外吧，这玩意儿谁都不好。
5: 二大，你必须得支持我呀，要不得我天天得给你打电话呀，我天天找你呀。
6: 那你放心吧，再往后二大爷这个连河边那都不能去了。

0: 刘全通的老家就在胜利屯，从父辈开始，一家人都在保护区里讨生活。自从加入志愿者团队后，他带头拆了自家的渔网。
1: 我之前就是这个屯里的人，这就是我们印羊的地方，就是中午不回去在这印羊，哪有这么高草？没有，就是基本上都露地表，因为牛羊也多嘛，

0: 这帮好几种呢。
1: 有一个
0: 对啊，
1: 是
0: 是。那好，你俩这下河吧，慢点，完了一点点。
2: 慢点啊，
0: 慢点走。就说
2: 注意看，注意安全吧。
0: 这个磨吧啥的，
2: 别往里去啊，里边深。
3: 我父亲也打鱼。我们成立这个部门以后，完了，然后我带着那个这些队员，完了直接就是先给我父亲的渔网先拔掉了，拔掉了以后，完回家我跟我父亲说，就是从此以后，就是不能再上这河边打鱼了，也不能再破坏这些生态了。
2: 你别站住了，要不然这头走不干净了。把鱼放出去。
0: 我先走。慢点，我去啊，
2: 等我。来，你先搁这吧，我先擦个。
4: 对，这玩意儿我说完之后就扔库里，扔到库里头就集中，到时候统一的一起销毁。
0: 赶紧吧，把灯扑了吧。
3: 野生动物啥的现在也都非常多了，包括你像那个顶级食物链的金雕也回来了，肯定希望象海越来越美。
5: 鹤乡象海是名副其实的鸟的天堂。除了鹤的种群，多种珍稀鸟类都选择在象海栖居。一度不见踪迹的天鹅，现在就有1000多只在此地歇息。
6: 什么情况？
7: 越来越多的这个鸟类进行繁殖，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展望吧。
5: 象海是丹顶鹤之乡，志愿者们用行动诠释着这份乡土之恋。这一片稻田被90后的葛彦俊和他的团队经营得井井有条。在此之前，葛彦俊在北京已经有了自己的创业公司，
8: 创业做这个互联网方向。当时做的比较成功的、比较出名的项目是一汽车，做了全国的市场。
5: 而葛彦俊从走出吉林、闯荡京城，再回归吉林，这一过程中，他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是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天地。他来到大安闯一次。
9: 下次看一下。
10: 注意三。
11: 好，控诉这里要3、2。
9: OK， 成功。
8: 好，正常的开始巡检渠道了。之前的那个巡检呢，都是靠人去巡，骑个摩托车呀，或者开个车呀，效率特别低。现在呢，我们就采用这种固定翼的大飞机进行巡检，通过我们的手机呢，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飞机巡检的实时的视频画面。
5: 吉林省大安市三叶村，近1000公顷稻田弥漫着稻香，丰收在望。4年前，这里还是重度盐碱地，寸草不生。现在，这里不仅是有机农业的绿色农场，还是智慧农业的数字农场。
8: 7步，有大量平整且连片的这种土地，所以我们想要做的是大型的这样农业。智能化的农业，机械化的农业，所以说吉林西部呢就有一些契机。
5: 小葛说，当他知道嫩江水引入大安后，就相信盐碱地改良可以实现。地表有了充足的灌溉用水，可以给地洗澡，降低盐分和酸碱度值。同时，通过引进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抗碱性海水稻秧苗和喂食各种生物菌剂，土壤就能得到进一步改良。
12: 2017年开始正式改良，2017年改良，当年改良，当年种植，然后当年就产粮了。
5: 原本种不了庄稼的土地，现在地力强劲，土地得以康复之后，葛彦俊把剩下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智能化模式当中。
8: 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 pH 值和盐分的监测的一个小型移动性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把它插在地里面呢，就实时的监测地里面的这个 pH 值和盐分的变化。盐碱地也需要大量的用水，你像我们这个基地将近1万亩，它每个池子加起来就几千个池子， 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有大量的人呢，天天都在这个。

0: 本去看着的。就现在呢，我们就通过仪器来实时的监测，全天候监测，一旦发现盐碱超标，自动的它会把这个水给放出去。就这个呢，就大大保证了我们在盐碱地上开发能做到很不错成绩的一个基础。
1: 我们应用了卫星的一个技术，就是将我们基地的面积图、轮廓图通过 GIS 的技术，然后投射到了现在这个卫星云图上面。如果有其他年轻人对我们这个纵谈种田的这套管理方法、管理系统感兴趣，我可以教大家来一起来使用我们这套很牛的这样的一套操作系统来种地。然后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技术呢，做一个很酷的农业。我们比较看重的就是本地化，对这个家乡有更多的热忱。
2: 依靠数字技术，他们成了远近闻名的新型农民。天空中无人机盘旋，这是代替人工巡护的空中之眼。地里的测试仪器可以随时上传数据，不管人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手机进行操作管理。在一块块稻田之间，传统的沟渠不见踪迹，渠水流淌在葛彦俊团队自己研制的新材料水渠上。原本辛苦的农田作业，如今几个年轻人坐在电脑前或者依靠手机就能轻松完成。
3: 我收粮的时候我就出生了。
1: 嗯，收粮的时候小耗子就出生了。
3: 那你们今年产量应该好的吧？
1: 嗯，今年产量好。在北京的时候觉得北京好，回来现在觉得回来好。成家也立业了，也马上孩子都快出生了，肯定家好。
4: 中午拍过这么大鱼了。
2: 河湖互通。以稻抗碱，智慧农业的开启使得年轻人敢于倾其所有去追寻梦想，这是科技的强大和信仰的力量。
5: 哇，香啊。
6: 怎么样？好好吃啊。
7: 好吃，
6: 好吃，好吃是吧？
8: 太好吃了。
2: 饮水灌溉为盐碱地注入生命，科学的进步助力稻米的成长，年轻人的智慧为这片土地昭示着希望。
0: 然后我也希望呢，就是以我为代表，更多的吉林的家乡的年轻人，90后啊，包括95后啊，甚至于未来的00后，能从事到这个农业，对吉林我们自己家乡智慧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产生一个贡献。
2: 微风吹拂，旷野茫茫，潺潺流水，啾啾鸟鸣，天地间美妙的和声，这得益于嫩江水的恩泽。江河与湖泊沼泽相遇，继而相连相通，使得200多个大小湖泊通过1600多公里的水渠相连互济，在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织成网，构成中国绝无仅有的东北水乡图景。300万亩水稻田，中国新崛起的米粮川，东北湿地候鸟天堂，珍稀鸟类春天的驿站，中国湖泊密集区域北方的水乡，这一切让眷恋这片土地的人们重返家乡，归来创业。2020年是河湖联通工程完工的年份，河湖岸边的人们在吉林西部变迁的过程中，体验着创造的艰辛与收获的欣慰。